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6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津南区政协开展视察活动。新闻快讯，津南区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浅水沽镇总工会慰问新业态劳动者，绿水园社区开展非遗月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破冰，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6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区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以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指示要求为指引，推动国家会展中心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切实将会展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要强化责任落实，会展经济区管委会牵头抓总，各相关部门围绕重点环节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对接，形成协同推进合力。要提升服务水平，对标先进地区，全面优化服务保障，做优做强会展服务数字化平台，大力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提升会展经济拉动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找准方向抓盘活，吃透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布局高端创新要素，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存量增量精准匹配。要因地制宜抓盘活，立足津南实际，充分发挥天开津南园国家会展中心辐射作用，依托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链，统筹存量盘活，打造优质产业空间载体。要求真务实抓盘活，分类精准盘活存量，压实责任，强化督办，以实干实效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第108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执法监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持续提升基层消防能力，强化网格化管理和宣传培训，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要对标市级专项规划，做好规划编制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意识，健全接诉急办机制，各部门各街镇加强联合处置，把政务服务热线打造成服务群众的暖心线。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确保群众平安过节。
2: 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八里台镇蓝海庄园、石柱子河枢纽工程、天津亚蓝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实地检查高层建筑安全、防汛及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企业管理、赛事活动服务保障等工作，逐项查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督促相关负责人抓实日常安全管控，现场推动解决重难点问题。杨浩强调，要聚焦高层建筑、水利防汛、危化品、大型文体活动等关键领域，压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市属地监管责任，持续做好消防设施巡检、消防通道清理、电动车违规充电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设备维护与全面自查， 从严做好展会搭建、人流疏导等全流程安全保障，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丰富金彩难忘主题活动内涵，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营造安全有序、活力满满的消费环境。要进一步提升国家会展中心运营效能，常态举办展会商演赛系列活动，探索发展会展加文化、会展加赛事、会展加消费等新模式，推动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领导管强参加。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6月16号，金南区政协组织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视察金南区高危行业及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区政协副主席葛荣奇参加。
3: 委员们先后来到天津市科米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天津瑞捷新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地晶真空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研发车间、物料仓库等点位，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委员们表示，要深化隐患排查，将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与综合性排查紧密结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细化责任落实，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金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在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通过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日常安全应急知识，让安全理念融入城市，深入人心。
2: 区相关领导、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及全区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随着嘉宾们完成推杆仪式，2026年金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正式启动。实战演习模拟海尔生产厂区某建筑楼层突发火情，微型消防站人员迅速出动，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厂区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撤离。不到5分钟，救援攻坚组搜救被困人员，高喷车、云梯车梯次布阵，应急公安、卫健、供水、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各单位协同作战下，明火很快被成功扑灭。活动中，区安委办发起全区安全生产月6大专题活动，包括宣传重要论述行动、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隐患辨识科普行动、消除隐患演练行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案普法、培训演练、全链条排查整治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隐患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区总工会、区科协也分别发起安康杯竞赛和应急科普专题型活动倡议。本次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安全生产咨询展台、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科普宣讲、互动答疑，并视频连线各镇街、园区分会场，同步展示基层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2: 日前，咸水沽镇总工会联合金月社区、丰收路社区慰问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开设驿站思政课，结合行业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夏季防暑、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以案例提醒大家规范作业。现场备有社区志愿者手工包制的300个粽子，以及爱心商户提供的100杯柠檬水与冰棍儿。新业态劳动者有序领取消暑吃食，在融融暖意中感受工会娘家人的贴心关怀。
0: 通讯员王蕊、李晨翔报道。
4: 近日，
2: 葛沽镇绿水园社区举办非遗月主题活动，活动分为非遗文艺展演、特色非遗市集两大板块，让非遗文化走进居民生活。文艺展演在吴市太极拳十六式中开场，各式太极、太极毛笔、功夫扇等节目接连上演，十宋红军等红色舞蹈精彩亮相，节目兼具非遗特色与红色内涵，轮番登台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一旁的非遗市集热闹十足，集中展示白泉节传统泥塑、姑上宅式剪纸、徐氏虎头鞋、葛沽崔记传统茶汤等本土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居民近距离观赏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4: 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开展趣玩西瓜乐享童年主题活动，为社区孩子们打造夏日欢乐时光。活动设置游戏区、美工区与美食补给站三大区域，游戏区安排运西瓜、西瓜保龄球、投壶、套圈、蒙眼长瓜、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美工区提供彩泥串饰、西瓜绘图、手工团扇等创作体验，锻炼孩子动手能力。补给站准备清甜西瓜，随时为大家补充能量。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快乐，感受夏日美好。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请您收听新华社专稿《破冰》。
5: 1000多年前，诗圣杜甫写下了台州地阔海绵绵，云水茶和岛屿青的诗句，作为唐诗之路的终点，那自然带给了浙江台州壮丽的山海。可山海的组合也给台州交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碰撞。我叫徐义正，曾任台州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哈少台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今天我将乘坐这列高铁去天台县答案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就对铁路充满了向往。那个时候都说台州到汽车跳，从天台到杭州要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每次回家呢，我都羡慕那些坐着火车回家的同学，梦想着有一天咱们台州天台也能通上铁路。这个梦想在我毕业工作以后就变得更加迫切。2015年12月28日，那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时候我已经在台州市发改委工作，负责哈少台高铁项目全线的前期筹备。那天国家发改委将哈少台高铁列为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首次正式进军铁路建设领域。这一天我真是激动得彻夜难眠，将向天台通铁路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我们台州人骨子里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我们以愚公移山的毅力逢山开路、遇海架桥，突破地理阻隔，凭着我们民营经济的开创精神，打开了台州的山海之门、开放之门。这条铁路从酝酿提出到前期报批，从建设施工到验收运营，经历了一个无中生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当年从国家发改委立项到天台九龙山隧道开工，仅仅用了8个月时间， 那么同类型的项目基本上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

0: 此案即日起进城施工，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正式进入全线建设试运。
1: 投资约40亿元，全长约1.4公里。
0: 工程项目部充分利用时间，为接下来的主体工程施工做足准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高20多米的桩机正在进行钻孔。
2: 二台铁路全线下梁施工，正式开始。
3: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与铁总、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省政府和省发改委都取得了无缝对接，在报批上呢，实现了不浪费每一天，跑出了台州一度和台州四度。这条铁路跨越了众多技术鸿沟，在水道掘进、岩谷地基沉降控制、深海挖掘作业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例如交加特大桥是国内首个双向四线斜拉高架桥，为攻克深海作业的难题，一方面呢，我们利用四台大单位的徐工旋转挖砖机同台竞技，其中一台施工深度达到了海下143米，另一方面我们采用了高性能混凝土和特殊工艺，确保了大桥的安全和稳定。2022年1月8日，杭绍台高速铁路也启全线启程运营。
0: 今天上午，杭开高速铁路正式火车，圆了嬜州、新昌、天台157万群众的高铁梦，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建设。
3: 杭绍台高铁的开通，让台州全面融入了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极大方便了沿线民众出行。来台州观光旅游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美景，参加演唱会、汤圆晚会等活动，享受着高铁带来的便捷与快乐。
4: 前方告示，让开双海，请在全部车门天下步上。
5: The train is going to stop at 天台山 station. Please get on the train in order.
6: 杭绍开高铁路，这条开创民营资本入股铁路建设的线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非凡经历。它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传奇，更是民营经济勇往直前的生动实践。
7: 杭绍开高铁与浙东唐诗之路线路高度契合，串联了沿线一大批名胜古迹，被誉为诗路高铁。随着高铁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产业人才涌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3: 这些是我参与杭绍台高铁项目建设期间的工作笔记，现在呢，我把它们都捐给天台县档案馆。作为一个天台人，我有幸参与这条铁路建设的全过程，感到非常的自豪。可以说杭绍台高铁的开通为民营铁路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践行了习总书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重要嘱托。咱们台中特别是天台啊，也搭上了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
8: 新风尚，新生活，
9: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记住这几条建议，关键时候很有用。
10: 当高层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科学逃生？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找准路线，浓烟关门，固守待援。当家中起火时，如果火势处于初期阶段，可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或

址火势蔓延，同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并通知楼内其他住户开始逃生。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切忌盲目慌乱逃生。如果火灾发生在上方楼层，且通向下方的疏散楼梯间无明显烟气，应通过疏散楼梯间迅速下楼。建议家中常备逃生面罩，并且穿越长壁式防火门时应随手关门，切勿贪恋财物延误逃生时机，不要乘坐电梯。如果确认火灾和烟气来自同一楼层或下方时，应首先触碰房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或门外有浓烟，不要贸然开门，用湿毛巾床单

0: 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一个保障，
2: 越到节假日的时候，越是我们需要、就是全力以赴去保障的时候哈。
1: 对，其实有时候我总说，可能明面上看有这个二三十个红马甲，但是在背后角角落落都是由我们各部门来保障的。像我们申书记刚才提到的，我们2023年以来3个零，这个就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创造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奇迹吧。
2: 那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运营的，就是所谓这种第三方的运营的团队、
1: 啊、对对对，
2: 还是我们自己在管哈。
1: 对，
2: 但是已经非常有序了。这个过程需要摸索吗？需要磨合吗？
1: 当然需要磨合和这个摸索了。对，因为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处理当中的一些对接的环节呀，或许这个信息的一些这个不对称啊，就会造成这个很多的问题，就是很难以处理和解决。所以呢，在我们成立这个综合党委之后呢，我们定期的就会坐下来进行一个研判，然后呢就是解决很多这种其实很轻松的就化解了很多之前我们认为的是很困难的问题。打个比方吧，就是原来我们街区原来有2个公厕，这个如厕难的问题，因为这个毕竟它是老旧小区的一个配套设施，这个由人流量上来以后呢，这个肯定是不满足于这个如厕的需求了。所以呢，我们综合党委当时呢就启动了这个各部门的这种迅速的研判，然后呢制定了这个提升改造的方案。在2024年春节前后，我们仅仅用了这个25天的时间，就联动着像这种城管啊、住建啊，还有我们街道各部门，然后呢将这两个公厕进行了硬件提升，同时呢还每天安排专职的保洁人员进行保洁。还有类似于周边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综合党委协调周边的一些资源，像我们周边有这水游城、陆家嘴的商业载体，
2: 对，
1: 然后呢商场呢也实行这种错峰的共享停车，效果很好。可以说呢，我们综合党委的力量就是将原来的各自为战变为了统一指挥啊。
2: 才总取得今天的成果哈。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听友于志留言，他说西北角美食街区的红火来之不易，而且是政府、社区、居民、商家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与五大道有些类似，但是呢密度更高，面积更小啊。把西北角的品牌和经营效用推广开来，释放到周边，甚至是南开区、虹桥区北侧的这个商业体哈、北马路、建元道周边，留住来天津的游客，服务好周边的小区居民，这也是提出期待了。
1: 是，
3: 没错。
2: 那申书记，您给回应回应哈。
3: 好的，刚才网友提的这一建议吧，
2: 感觉特别共鸣了，
3: 特别到位。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年以来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因为宁南角街道包括西北角特色街区啊，它紧邻这个京津冀同城商务区的核心区，我们今年也是和这个水游城、陆家嘴儿两个商场联动，我们高标准打造这个西北角地标商圈，不仅是这个特色小吃，不仅能吃，而且我们有历史文化底蕴，我们还有好逛的地儿，还有一些能沉浸的观看的演出。我们想把整个区域的联动起来，融入到咱们京津冀的这个同城商务区的建设中。
2: 关于西北角这个街区啊，包括铃铛角街道的发展，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随时可以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刚才听任书记讲啊，就我们做了这个党建引领的工作，把各部门联动起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介绍嘉宾的时候说到咱们西北角商户联合党支部的副书记，而且是咱们徐义斋煎饼果子体验馆的负责人张岩，今天也在现场啊。听您这个身份，咱们商户也有一个联合的党支部，也做党建引领工作、啊、
4: 对对对，是的。商户这边的话也做党建的一些引领工作。然后我们因为是代表着商户嘛，包括就是说西北角这边 我们在西北角是一个老商户了，而且在这边干了好多年，也是看着西北角就是一点点的就是在变好。2023年其实火了之后呢，其实生意确实也是好了很多啊，很多，然后包括几家老字号他们都在排队，以前的时候现在就家家门口都排起了长龙。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听着咱们街里这个安排，然后我们成立了咱们商户的一个党支部，为了就是党支部的过程的共建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和谐，然后更平和的，然后一起去建设。
2: 那任书记您再说两句。刚才我们请这个张岩来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他本身也是党员
1: 啊，对，
2: 是党员。那我们怎么发动起这些商户的当中的党员，让他们愿意亮身份，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支部当中来发挥作用呢？
1: 其实啊，那个以前啊，咱们商户就是还确实更多的是这种各扫门前雪，因为游客多了，生意好了，他们可能做生意都应接不暇了，
2: 是忙不过
1: 来，然后邻里关系啊，街区治理啊，更不太关心了。但是呢，我们一点点的也是挨家挨户的做走访，做这个交谈，也是将咱们居民现实的困难讲透，然后将咱们共治的道理呢说清。因为咱们西北角是一个品牌，是大家共同的一个饭碗，如果这个环境脏了，基层治理不到位了，游客呀居民的体验都不好了，那这个饭碗早晚也得砸。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想着呢，这个之前呢商户都是这些党员都是比较分散的，我们也是想把这些商户党员都集中起来。其实他们之前的一些党员关系可能会在各自的居住地呀，包括的原单位啊，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么想法之后呢，把这个咱们所有的这个商户党员的党组织关系都这个拉回到咱们街道社区。
2: 那您感觉给商户我们成立了这个党支部之后，变化在哪儿啊？
1: 首先亮明党员身份，这样呢，这个把他们的牌子我是党员商户亮出来，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一个督促，然后呢也是对商户居民游客的一个监督。真的就是来了以后我更要做好我自己，是吧？因为我是不仅是一个商户，更是一名党员，
2: 先把牌子挂上了，
1: 然后有这么一个荣誉感，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带动感。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想让他们以点带面，就是不仅自己要做好，也要这个发挥自己这个店里的，比方说店员也好，然后去这个做好咱们的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呢也带动周边的商户进行这么一个首先把自己的门前三包、自己的规范经营做好，然后呢再为我们街区的建设去做一些贡献。打一个小例子啊，之前我们有一个这个老旧楼体呢，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没有这个管辖的一个单位，所以呢它底下的这个水井都是坏的。当时呢我们社区党委也是想走动周边的商户，然后集资给大伙把这些水井都给修好，但是呢走起来就是很困难，认为大家都比着嘛，他家那个掏没掏钱，他家他们掏钱。但是呢我们当时就是商户的党员代表出来了，我先拿钱，我来发动，然后大家看到以后呢，这个纷纷的都出资为大家做这种事儿。所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商户党员的这种带动作用，然后
2: 先做表率，
1: 对，做好表率，然后带动周边的以点带面，然后呢服务好咱们周边的居民，然后帮扶，还有呢参与到咱们街区基层的这种治理当中。
2: 大家听出来了哈，通过党建引领，我们不仅把各行政部门的力量集合起来，同时还把商户的力量集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西北角的这个街区它已经不一样了。其实背后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那是光有人的力量可能还不够啊，干很多事儿还得有资金。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铃铛镐街道的西关北里社区的刘伟刘书记。刘书记，您也算上网络红人了哈，总在一些采访的视频里看到您哈。您给我们也讲一讲吧，就是要干事儿，是不是在社区也好，在街道也好，还是需要资金的支持，还是需要钱哈？
5: 对，说实话，资金短缺一直是我们最头疼的事儿。西北角火了之后啊，我们也想给群众啊办点实事儿，想搞一些基础建设提升。想加强啊这些扫保的力量，哪一样啊其实都需要钱。当时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商户挣钱了，回馈社会的意愿呢当时也很强，就是我们想能不能搭建一个平台，就是把商户的捐赠的这个钱呢用于 街区的建设和民生的改善。嗯，但是当时啊，实话实说啊，天津没有这个街道层面的这个公益的慈善基金的先例。
2: 嗯，对，这点要给大家说一下。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红十六公益慈善基金，是吧？
5: 对。
2: 以前没有先例，那咱们怎么做呀？好多都得自己趟出来哈。
5: 嗯，实话实说啊，上来一开始我们想成立基金的时候，我也没底。嗯，这个事儿能不能成，我也不知道。钱怎么管，我也不明白。最后呢，也是凭着商户啊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啊。嗯，也是得到了街道领导支持，领导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天津市，嗯，慈善协会，
2: 嗯，
5: 进行啊深入的和慈善协会进行深入的交流，嗯，我们慈善协会呢也慈善协会的指导下呀，我们成立了天津市首个街道公益慈善基金，西北角红石榴公益慈善基金，
2: 嗯，
5: 我们成立了这支基金会呢，也还有监事会。街道党工委对基金的这个三重一大的事项啊，前置把关，所有的这个善款都纳入慈善协会的账户来管理，定期公示，确保每一分钱啊都花的公开透明。从发起募集到正式成立，嗯，短短仅用了十来天就汇聚了76万余元。这个基金呢，从一开始成立呢，意图就很明确，不能只是输血。必须有自己的造血功能，我们所以打造了惠民类、营造类、造血类三大类项目，形成了一个呢自我循环的公益慈善生态圈。目前啊，基金规模已经突破了530余万元了。
2: 嚯，真不少呢！啊，
5: 落地的造血类项目呢也有30余项了。
2: 嗯，
5: 2025年啊，全年的造血收益啊也达到了200余万元。
2: 嗯，您说的用10天时间哈，咱们就把这个慈善基金的这个基金会我们建起来了，同时还募到了首笔是76万元的这个资金，这个是您意料之中的吗？
5: 这个说实话，10天募集76万啊，这个速度我自己确实是没想到。
2: 嗯
5: 嗯，商户啊有意愿掏钱，嗯，我觉得呢就是靠有3点。
2: 嗯嗯，
5: 第一点呢就是信任。商户啊说钱我们愿意捐，但关键呢是要用在刀刃上，不能乱花。所以我们的基金啊设计上特别强调公开透明，所有善款纳入市慈善协会账户统一管理，定期公示，街道党工委呢也进行前置把关，商户呢可以随时查账。我们还将部分商户代表选为了基金理事会的成员，这些制度呢设计让商户吃了定心丸。第二个呢，大家看见了成效，基金成立之后呢，我们迅速启动了公益扫保项目、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睦邻暖心项目，街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关系呢也和谐了，游客体验感呢也提升了，商户呢是直接的受益者。
2: 嗯，
5: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钱啊没有打水漂，而是实实在在的改善了那个经营的环境。第三呢，就是造血而不是输血。我们跟商户讲得很清楚，基金不靠大家一直捐款，我们要做造血类的项目，让钱生钱。这种可持续的理念让商户觉得呢，这是一件长远的事儿，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2: 嗯，您把这个说得很清楚啊，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毕竟呢，这个钱的管理包括正常的使用啊，用到哪些项目上啊，这还有事无巨细好多好多事儿呢。那这些事儿都在咱们来操作吗？那给我们这也增加了工作量啊。
5: 是我们当时的工作量啊，嗯，确实有所增加。
2: 嗯，
5: 但是我们的理念呢也是不能捧着金饭碗来要饭。
2: 嗯，
5: 光靠商户捐钱对吧，基金不可能这么持续的来发展，所以呢我们也是大力的推行一些个公益的项目。
2: 嗯，那您说到这个自我造血，造血怎么造啊？
5: 嗯，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嗯，
5: 我们有仿古当当车的项目。
2: 嗯，
5: 我们与天津市的交通集团合作，引进仿古当当车文旅专线，把西北角和天津其他文旅地标串联起来，游客呢坐着当当车来西北角，既方便了出行，又增添了这个体验感， 项目收益呢也是按比例然后注入我们的基金。
2: 嗯
5: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建了西北角主题邮局，这个主题邮局呢我们是与邮政公司合作打造了西北角主题邮局，游客呢可以来到这里寄明信片，买一些个文创产品，然后我们既宣传了西北角的品牌，也创造了收益。还有你像那个格尔西文创学院，我们也是引进了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吧，然后把挖掘一些天津的本土民俗、西北角历史文脉底蕴，孵化设计出一批的西北角文创产品，
2: 嗯，
5: 比如什么冰箱贴呀、什么雪糕啊、咖啡啊一系列的。
2: 大家来不止买早点，得买点文创回去。
5: 对对对，买点文创，这个主要的版权啊也是在我们这个基金会了。这些产品利润呢也是定期的，然后注入到我们的基金。再有呢，我们也有公益市集，我们也是卖一些个这个特色的产品。
2: 嗯，
5: 我们本着也是不与民争利的这个角度，我们基金会这些造血类项目不会有什么像徐山煎饼果子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初衷我们是不与民争利的。
2: 嗯，
5: 我们销售的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
2: 都是锦上添花的。
5: 对，锦上添花，我们打造一些东西。
2: 嗯，
5: 这些造血类的项目呢，目前呢有30多项。仅文创集群每年注入资金啊，就能达到50万元以上。
2: 嗯
5: 嗯，基金规模呢，从最初的76万余元，嗯，发展到现在的已经达到了530万元了。造血类项目呢，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2: 嗯，看您现在说的挺轻松的啊，但我真感觉，咱们哪是社区书记、小巷总理啊，现在都得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了哈，还得会运营、懂运营啊，甚至要把我们这个街区啊，给它不断的来加分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自己也感觉成长不少？
5: 对对对。

0: 我本来一个社区书记，有时别人跟我开玩笑，你现在都成了总经理了。
1: 那当然，咱们其实做这些事儿都是以公益为出发啊，
0: 对，
1: 来服务我们的街区的发展，同时呢，也让咱们社区居民从中直接受益哈、啊。您说的这个早期的76万元的这个捐款当中，有没有张岩的捐款呀？
2: 啊，有，是的，
0: 肯定有。
2: 主持人好，就是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西北角的一个老商户了，而且就是干了，在这儿干了很多年，也是看着这个地方就是一点点去变好的。其实说我们就是当时为什么愿意支持这个基金，很简单，如果街区好了，我们的就是商户才能更好。以前的街区其实是环境脏乱差的，居民投诉也特别多，游客体验感也不好。其实最终吃亏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商户。然后一去的话，我们其实商户挣了钱，我们也想就是为街区做点什么。对吧？然后基金成立以后呢，我们就是大家就有了一条很正规、很透明的一个渠道。
1: 嗯，
2: 我们店也是第一批去募那个捐款的，而且在这个我们还在我们的店里面设立的咱们这个公益的一个募捐箱，就比如说顾客扫码捐，就是捐赠的钱也直接进入咱们这个基金会的账户。
1: 哦，
2: 对，
1: 完全是一个开放的，
2: 对
1: 对，
2: 完全
1: 不只是靠商户了。嗯，
2: 对。然后其实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其实西北角的这个是我们商户的一个根，就只有说街道社区帮我们把这个根扎得更深，然后长得更旺，其实我们愿意去反哺。嗯，其实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大家就是都是会非常好的一种良性循环。
1: 现在啊，刘书记，咱这笔钱已经达到了530多万元了。
0: 嗯，
1: 那这钱后面怎么花呀？
0: 嗯，我们的基金啊，定位其实是很明确的。
1: 嗯，
0: 取之于街区，用之于街区，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在我们的街区上。我们目前啊，我们也是有三大类的项目。第一类呢，就是惠民类的项目，比如我们有邻里守望、睦邻行动，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每逢节假日前，我们会向街区核心区域的居民群众全覆盖的发放暖心礼包、美食兑换券、超市购物券等等。
1: 嗯，刚才任书记也说到这个了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一到节假日先有礼物，
0: 对，
1: 可以这么来理解。
0: 这个钱其实就是我们基金会出的钱。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环境改善及氛围营造类的项目。
1: 嗯，
0: 比如呢，红石榴街心公园项目，为街区添置的城市家具，现在大伙家来到西北角可以看见跟以前改观很大的，
1: 嗯，
0: 这些个城市家具，还有你看上面天花板点缀
1: 彩绘啊，
0: 彩绘什么的，哎，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这个休闲场所。嗯，街区扫保项目呢，也是在市政扫保的基础上啊，用基金聘请第三方的扫保力量，加大扫保频次和力度。嗯，就是墙体彩绘项目呢，与天津美院等公益团队合作，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那两幅画，
1: 早就都出圈了。
0: 对，有那个早安穿越，这就是我们巨幅的这个墙体彩绘，也上了我们的咱的那个央视。嗯，还有最美商家的项目，引导商户呢主动打造金角银边，让街区变得更漂亮。嗯，第三类呢就是造血类项目了。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包括什么反恐大浪车、主题邮局、文创集群等30类的造血项目，这些项目利润呢再注入基金，形成良性的循环。每一分钱怎么花呢？我们都有严格的程序，基金理事会研究，街道党工委前置把关。所有的善款纳入市慈善协会的账户来统一管理，定期公示，确保呢公开透明，用得其所。
1: 嗯，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在西北角啊，咱们特色美食街区这一块儿，然后包括在两个社区里，无论是铃铛岗社区还是西关北里社区，这个面貌都焕然一新了哈，管理也是井井有条的。但是每天是不是还会有新问题上演？
0: 其实每天啊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新的问题，我们其实也是随机应变。
1: 嗯，
0: 我们初心没变，我们就是为了老百姓好，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居民能够越来越感受到环境好了、街区好了带来的一些个红利。
1: 嗯，好，那咱们就请穆姐说说呗，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些红利，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哈？
3: 当然现在是最好的一个西北角了。
1: 嗯，
3: 住过那么多年呢，现在西北角是越来越好。然后最早那阵儿呢，您像别下雨，一下雨污水，雨水满地都是，而且苍蚊子到夏天现在都开不了窗户。可是呢，打现在西北角越来越好以后，咱们哪哪都不一样了。楼底下清真南大寺那儿，咱有那个红石榴广场。

0: 能坐着，能聊大天，而且咱那墙刚才书记也说了，干净利索，而且还有那么漂亮画，没事儿，咱自个儿还能打个卡，照个相片，能孩子。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公共厕所，那眼前就别过人，又脏又臭又乱，
1: 老远就闻见味儿了。
0: 对，现在走那眼前一没味儿，二一个干净利索，有点像那个大街区那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就是挺感谢咱政府的，没把我们这些老邻居给忘了。
1: 嗯，
0: 而且一年四节的，网格员也好，各个书记也好，都会打电话慰问。尤其咱们任书记、刘书记还有单书记，经常性的就是去家里头看看老人，然后就像刚才书记们也都说了，过节之前我们先收礼品，然后我们会拿着那些睦邻券，然后去楼底消费去，包括咱超市的用券，还有那个咱那些商户给咱的那些优惠券。
1: 嗯，
0: 当然这些也是咱们政府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待遇，也是为咱老百姓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现在，
1: 嗯，就是收获，感觉挺幸福的。这种烟火气没那么烦了哈。原来觉得这个吵闹，现在觉得是一种感受烟火气了。
0: 对
1: 啊，也而且也是因此而受益了。我还想问您一下啊，原来您还说了，之前刚火的时候，咱居民吃不上早点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0: 解决了。
1: 嗯，
0: 现在都解决了。
1: 咱这不用排队了，还是怎么着呀？
0: 首先一件事，咱们社区给咱们自个儿弄了一个咱自个儿的大食堂
1: 哦，嗯，
0: 然后咱都离咱楼底下挺近的，然后咱走两步就到了。咱也可以错峰出行啊，跟大伙儿们，
1: 嗯，
0: 我们不跟你们挤去，我们自个儿有自个儿的饭馆了，咱当然吃咱自个儿的了，对吧？而且咱也有咱政府给咱的那个券儿，
1: 嗯，
0: 到那儿基本上是就不用花钱了。
1: 嗯，
0: 现在的状态就是越过越好，而咱们现在这帮老邻里邻居的西北角这帮人，不是西北角变火的牺牲品，反而更是西北角的享受了。
1: 嗯嗯，您说这点特别好，这是大家的一个心声。我们看到啊，郝先生手机尾号0788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哈。他说我就住在西关北里21门的顶层，前些年呢房屋漏雨，然后统一的进行过旧楼改造，效果挺好的，不漏雨了。但是这两年呢一下雨又有些渗水的情况出现了，想问一问还有没有统一的维修啊？我们这是私产房，但是个人维修啊确实有些难度，因为这老房子顶楼啊漏点不好找，互相是串着漏的，希望能够托我们转达。嗯
2: 嗯，
1: 这刘书记您直接接过去吧哈。
2: 我回答一下吧，因为我是西关北里社区书记。
1: 嗯
2: 嗯，房屋漏水问题确实是在我们社区里边，因为那个楼梯老旧了。
1: 这得多少年了？这房子都
2: 我们
1: 好几十年，
2: 40年，40年左右了。嗯，这个问题我跟住建部门也曾经反映过。嗯，目前得到的答复呢，就是如果是公产房他们管，私产房就由居民自行出资来处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维修基金啊什么的，因为我们也不收物业费，
1: 是，
2: 所以说如果假如说居民也找不到这个人或者修理的人什么的，我们可以负责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但是这个资金方面
1: 咱得按照规范来运行哈。那么他这个我觉得啊，因为尤其老房子可能有时候找漏点啊确实有点难度，您不如也关注一下，是吧？给他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哈，是不是帮他找一下专业的维修人员啊？
2: 嗯，下来可以去聚会，
1: 对公产房或者老房子比较熟悉的，
2: 嗯，
1: 好吗？去一方面去找您，一方面电话我们也留下了，您到时候也给居民回过去，
2: 好的，
1: 好不好？我们再来看啊，唯有源头活水来说，西北角的出名啊是有原因的，不但是早点网红，各方面都有突破，特别是基金管理有了源头活水啊，这是听了您们的故事啊，他有一个感慨。申书记，
3: 没错，
1: 嗯，
3: 因为就是今年以来吧，也有很多兄弟街区啊，也到街里和我们共同做一个交流，
1: 嗯，
3: 因为他这个西，正如刚才提到的西北角特街区这个发展模式，就是全国来说吧，它比较特殊，
1: 嗯，
3: 我们也是在这个摸索中探索出了一条这个道路，主要就是这个治理工具箱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社区基金，
1: 嗯，
3: 这也是我们在天津市来说是首家社区的这个公益慈善基金，啊，包括咱们党建引领，也都是我们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一些工作要求，我们这么摸索出来的一条道路吧。
1: 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今天的西北角美食街区啊，包括这一个片区到底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那我还知道啊，今年我们还计划要推动西北角的扩容提质工作啊，这具体要做什么，也就是未来的西北角又会是什么样的？
3: 是这样的，今年以来啊，根据我们虹桥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工作要求，
1: 嗯，
3: 我们也是锚定京津冀同城商务区核心定位，我们在街区内啊，在西北角特色街区内，我们要实施街区换新、消费提振、文化兴业、数字赋能、睦邻暖心五大工程，
1: 嗯，
3: 来高标准打造西北角地标商圈。我简要把这五项工程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一是呢，持续实施街区换新工程。街区换新呢，主要就是对街区内的硬件设施、空间品质、承载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1: 嗯，还要升级。
3: 对，你比如说，我们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京津冀同城商务区西北角城市会客厅的一期项目就对外开放了。它包括一个一所这个一类的智能公厕，还有24小时开放的智能驿站，能为这个游客呀，包括这个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休息服务。二是实施消费提振工程，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品牌经济、特色经济。今年以来，我们也是连续举办了牛郎稿文旅消费嘉年华、西北角奇遇记、潮流快闪、嗨购西北角等特色活动。我们还要继续深化与宝和轩、相声馆等本土文化品牌合作，积极培育机器人饮品、文创体验、非遗手作等新型消费业态。
1: 嗯，活动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哈。
3: 嗯。三呢是继续实施文化兴业工程，我们是精准发力培育壮大文创产业集群，我们进一步深化格西文创工作室，要加强与高校、专业设计机构深度对接合作，鼓励咱们街区内的这个青年主创人、非遗传承人、创业合伙人，开发兼具街区特色文化内涵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3: 四呢是要实施数字赋能工程，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智慧西北角数字平台建设，全面建成集智慧支付、智能导览、人流监测、数字技防、消费分析于一体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1: 嗯，
3: 我们同时呢还要积极推进我们西北角特色街区文创 IP 流流的一个数字藏品。
1: 哦，
3: 嗯，第五最后呢，我们要实施睦邻暖心工程，就刚才任书记和刘伟书记提到的，
1: 嗯，
3: 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1: 好，哎呀，真是今天啊，听您们分享啊，真的是非常精彩，让我们知道西北角今天的这个样貌背后的故事。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西北角的蜕变也告诉我们，基层治理它的这个核心啊，不是我们要把流量管住，而是要把人心聚起来，聚起来人心，我们街区就会有新的变化。特别感谢五位嘉宾今天来和大家分享，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一再会。

0: 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蒸鸡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一个曾经的四多四难社区，如何蝶变为睦邻暖心的幸福家园？四季同行文明实践体系，怎样让便民服务成为月月见的暖心节日？环迁村庄如何用数字赋能破解治理难题？智慧养老如何守护银发族的健康安全？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6月24号9点到9点30分，特邀东丽区万兴街道寂静家园社区、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蝶变与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3: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了。从5月6号第一期开始，我们走进了10几个基层社区和村镇，听到了许许多多温暖人心的文明故事。那今天的收官之篇呢，我们请到了2位来自基层的实干家，一个把四多四难的社区变成了远近文明的文明样板，一个用数字赋能还让环迁村庄啊既有治理精度更有民生温度。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2位嘉宾，他们是东丽区万兴街道寂静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范丽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3: 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增坤，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2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首先呢，请东丽区寂静家园社区的范丽丽书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听说咱们寂静家园呢，曾经是大家口中典型的四多社区。怎么个四多法呢？外地人多，流动人口多啊，这个老票族多，还有矛盾纠纷多，也长期的面临着四难的困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请范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破局，让社区实现从睦邻到睦邻的这样的一种蝶变的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寂静家园社区的蝶变呢，根基在于万兴街道党工委统筹推进高质量基层治理的整体规划。那当前我们万兴街道呢，正值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发展区域，以40万平米的社区公园、海河地标、天津之翼景观桥为城市文化载体，把全域基层治理、文明提升、民生改善同片区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一体谋划，依托街道独创的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共建机制，统筹了100多家共建单位下城社区赋能。那我们寂静家园社区正是街道这套全域治理体系落地见效的缩影。 那我是2021年9月到的寂静家园社区。社区的名字虽听着这个名字如诗啊，但现实却令人叹息。作为涵盖4365户、8000多人的复合型社区，这里呢曾经面临着四多四难的困境，那就是外地人多、流动人口多、老漂族多、矛盾纠纷多，导致呢物业呢也调解难。流动人口呢融合难，矛盾呢化解难，历史遗留问题呢破解难。在面对这千头万绪呢，我们也始终坚信党建引领是破局之要。通过这三层发力呢，重塑了社区治理的新格局。一个呢是呢，我们构建了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科学划分了9大网格、89个微网格，将党组织呢直接建在楼栋与小区里。也坚持呢以网格一把抓、分类再分流的这种方法，做到呢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难事部门联动。党组织呢成为了治理的主心骨，党员呢也成为了邻里守望的贴心人，真正实现了组织服务与文明的全覆盖。二是呢就是党员带头示范，我们创新了主题党日加文明实践的模式，建立了志愿者积分机制，依托呢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各类的特色活动，将文明劝导、环境整治、养老帮扶纳入了激励。党员呢带头亮身份、亮承诺、亮行动，一支4G志愿服务队呢活跃在小区巡逻呀、值守，还有入户解难。在张慧玲啊、像这个李德刚啊、还有我们张凤贤这些党员的带头下，居民呢也是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第三呢，就是我们搭建了五位一体的多元共治平台，依托呢街道的这个三脏清单的这个机制，联动呢物业公司、业委会、共建单位、居民代表呢常态化联系议事，以空间换服务、党建加项目，以资源共享来难题共解。像我们小区道路的一个维修、大门的重建，还有这个地库的升级，这些民生项目顺利的推进，以及呢以社企党建共建，联合呢中交海和喜重建了一个小区的围墙，然后破解的就是跨区管理的一个瓶颈，也是推动天房绿城呢重启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电梯，解决了居民上下楼的这个难题，多年的顽疾呢也被逐一的破解。一件件实事的落地呢，一步步凝聚民心，如今我们寂静家园社区呢隔阂消散，墨林呢变木林，居民感叹呢，以前总觉得这个社区呢是别人的，现在就觉得这个社区是咱自己的。这也是在共治的合力下，让我们社区真正蜕变成了一个暖心共同体、文明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
3: 好，真好啊。感谢范书记的详细的分享啊，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寂静家园的这样的一种华丽蜕变啊，是党建引领、多方共治、包括全员参与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啊。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刚刚范书记也介绍了，咱们社区打造了极具特色的4季同行文明实践体系啊，分春夏秋冬4个季度啊，4个季节啊来开展这个专项治理与服务工作，真正做到我们跟着季节走啊，围着居民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范书记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套特色体系它的核心内容和服务亮点是什么。另外呢，我们社区固定在每个月的20号，这个是我们的文明实践服务日，是吧？
4: 是
3: 来开展我们常态化的服务工作啊。目前落地效果和居民的反馈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社区呢，就是立足啊全邻友好、4季常新的这种治理思路，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而是跟着居民走，跟着季节走，围着居民转。用这个4季的流转呢，涵养这种文明的习惯，用这种邻里守望呢，打造这个和美的家园，也是多次被咱市啊、区级的这个媒体啊宣传报道。那第一个季呢，就是春，民生季。那我们搭建了这个民生之家的议事平台，定期组织呢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呢三方联席会商，统筹全年的民生工作，通过线上征集、入户走访、上门谈心这种多渠道收集民情，梳理居民呢急难熟盼，形成呢新生清单，逐一转化落地为行动清单，同时呢建立分类登记、分级处置、限时反馈、跟踪督办的这种闭环机制， 在持续不断的沟通与实事办理，有效的呢化解了矛盾，不断的提升了居民呢对社区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再有第二季呢是夏，我们就是持续呢推进社区的三微三小环境的焕颜计划，累计呢落地呢110余项民生项目，以社企联动呢完成了这种楼门的翻新、充电棚的新建、道路照明的修缮、消防设施的升级、供热管网的改造这些工程。那联合7个职能部门呢，也是盘活了我们小区外的一块闲置荒地，建成了便民的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区、AI 自助的洗车点，解决了停车难、非线充电、环境脏乱的这些突出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同步打造了四季驿站、四季之家，配备呢这个饮水、充电、应急的药品这些，设置了智能充换电柜，打造这个智慧助老出行的这个打车站，定期的也是发放呢惠民的这个优惠券，依托我们现在这个驿站的这个阵地呢，组建了网约车司机的志愿者服务队，就是参与这个敬老帮扶，包括现在中高考户考的这些服务，让这个户外劳动者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天津的暖意，引导这个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呢主动参与到文明社区建设中来。那第三季呢就是秋，我们的文化季。在这一季呢，社区它收获了什么呢？社区收获了民心。我们也是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盘活了党群服务中心的3楼的全域空间，分层打造了融合民生、理想、睦邻功能的四季文化中心，配套呢书画、编织、图书、健身、青少年活动这些多元的功能室，满足全龄段的需求。并且呢培育了舞蹈啊、合唱、太极、编织这10余支的文化文体队伍，像在我们这个队长王娟啊、刘一环呢这些带头人的带领下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社区的文化活动，也带动了我们独居的老人、困难的居民走出家门，融入到这个大集体中来。
3: 太好了。
4: 而且这些队伍呢他还自编自演了这个节目，参与到我们社区的邻里节、文化节，同时呢也化身了这个民情的信息源、矛盾调解员，搭建起了这个邻里沟通的这个桥梁。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是编排了自己的社区报刊《四季景象》，以我们名字为命名的《四季景象》的这个社区的特色报刊，把身边的好人好事啊都发表出来，然后就是说让居民成为我们这个宣传的主角，厚植这种文明的根基。
3: 哎呀，听起来特别美好啊！谢谢范书记的介
4: 绍。还有这个第四季
3: 还有第四季，
4: 对，
3: 还有冬是吧？
4: 冬，对，这冬季就是您刚说的这个每月20号我们这个文明实践日，对。这个文明实践日呢，我们已经开展了4年了，风雨无阻，常态化落地，提供呢免费理发、免费的理发、健康义诊、磨刀修补、政策宣讲这些便民服务。这个长期稳定的服务呢，既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居民日常的小事儿，也搭建起呢邻里交流的这个互动的平台，成为我们现在居民心中的暖心的、期盼的、固定的活动。再有呢，我们还是构建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融合治理体系，打造了时光记忆的照相馆，孵化了这些编织啊、家政啊、说媒啊、烘焙啊这些10余项的特色项目，全年志愿服务时长呢超1万小时。而且我们还联动了爱心企业，为这些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送去物资以帮扶，以常态化的这种暖心服务，让邻里守望了成为社区的这个日常。这是我们冬季的这个爱心季。
3: 哎呀，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谢谢范书记的介绍。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东丽区万新街道季景家园社区的一个文明实践的案例啊。那了解完我们城市社区的这个治理创新，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我们乡村基层的治理啊。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在2015年的时候，完成了我们的整体还迁，村民从以往分散居住转变为了我们集中统一居住，生活方式还有居住模式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治理挑战。那接下来呢，我们和邱增坤邱书记来聊聊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村庄完成了还迁之后，咱们遇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 治理难题，包括我们的民生痛点。另外，面对我们新村建设的全新的局面，村里如何以党建为核心，确立我们的治理为抓手，民生为根本，文明为底色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思路，来进一步推进我们的乡村治理和文明创建的呢？
5: 好的，主持人。总协村坐落于喜兴区总北镇中部，全村总面积是0.26平方公里，总人口数是1642人，其中常住人口是1211人，现有党员61人，村联委班的成员呢共计6人。我们村呢在2015年完成了整体换迁，村民从分散居住转为集中居住，生活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换迁之后，我们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村居融合难度大，村民的生活习惯呢、邻里关系呢需要重新的磨合和适应；
3: 是。
5: 二是呢，村内的老龄程度较高，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那个圈村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0%，然后养老服务的需求呢也十分的迫切。2017年呢，我们村获评呢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以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啊坚持文明接力，一张蓝图绘到底，村内建设呢稳步的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的增强。基于咱们村内的实际呢，村党同志呢确立了党建为核心、治理为抓手、民生为根本、文明为底色的一个工作思路，聚焦咱环圈融合、老年康养的两大痛点，坚持素质赋能、服务先行、民生斗底、全民参与，一手抓智慧基层治理，一手抓精神文明培育，让环圈新村呢既有治理的精度，更有这个民生的温度和文明的厚度。我们始终践行了一个小办公大服务的一个工作理念，升级改造了咱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划分了全年龄段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区域，打造了有温度有活力的一个文化服务文明服务阵地。比如我们在一楼区域设置了便在便民服务区、卫星医疗服务站，还有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驿站，服务咱村众的日常的一个民生。二楼我们主要打造的是一个休闲的活动区域，配备了咱的乒乓球、健身、舞蹈、棋牌，还有那个儿童淘气堡这个等一些设施吧，满足咱的老少休闲的娱乐需求。我们三楼主要打造的是一个静雅书香的一个文化空间，开设了自习室，那个周末课堂，还有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还整合了村里的警务室、调解室、法律服务室，成立咱一个30连建的一个工作室，搭配咱小崔议事的一个书人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品牌，把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以和谐的邻里日扬着咱文明的乡风。
1: 好，谢谢邱书记的分享啊。能够听得出来，我们这个环圈村居融合啊，包括老年群体服务，确实是我们新村治理的两大核心的重点和亮点啊。而我们中北斜村呢，最亮眼的特色莫过于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的数字化、我们的智慧化基层治理，这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样板和亮点啊。接下来呢，想请邱书记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村里依托我们的这个智慧社区平台，包括我们 AI 智能感知设备，创新推出了5村联动的这样的一种协同治理模式，具体我们是如何落地实施的，让乡村治理从传统粗放式的管理转向我们的精细化、精准化、智慧化治理的呢？
0: 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咱的基层治理的效率，筑牢咱的安全防线，便利咱的村民的生活，我们将数字化的建设贯穿在那个治理的一个全过程，构建了全域联动的一个智慧治理体系。第一呢，我们搭建了一个智慧化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智慧社区平台，整合了咱的村务公开、居民信息、安全管理，还有文明实践等功能。同步呢，我们还上线了一个美丽中北斜村的一个便民小程序，村民呢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就能查阅村务公开啊、上报问题诉求啊，还有报名参与村内的各项活动啊，让村务呢更透明，沟通的更高效。第二呢，我们还布设全域的智能感知设备，全村共安装了157路的 AI 摄像头，依托咱的云智联平台，实现了跌倒检测、火灾预警、车辆滞留识别等智能预警的信息呢，第一时间推送到咱的网格员，实现呢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在我们工业园区呢，布设了各类的传感器，建成了卫星的消防站，打造村居与园区安全联动的通道，全方位呢守护咱辖区的安全。第三呢，推动我们5村联动的协同治理，我们联合周边4个村庄建立了联合联动的机制，依托咱智慧平台实现数据的共享、资源的互通，打破村域壁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放大治理效能。智慧化手段不仅仅简化了工作流程， 也让景色文明建设、安全服务管控变得更精细。
1: 哎，这个智慧治理为基层赋能啊，暖心服务也为民生升温。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到我们的这个纪景家园社区啊。我们知道纪景家园社区的时光记忆啊，纪是四季的。

0: 弱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把党群服务中心的闲置空间呢，改造成了公益的照相馆，由共建单位呢配齐了背景、婚纱、礼服、拍摄及美妆这些用品，以社工统筹、志愿者落实的协同机制，常态化开展这个拍摄服务。还创新了老照片影像发声光影议事会，让老人通过老照片讲人生故事，提治理建议，参与社区建设，让我们这些老年友好啊，不只停留在服务上，更体现在尊重与价值实现上。那项目呢，以照相馆呢为支点，统筹推进了邻里有约、邻里互助、邻里建学、邻里乐享、邻里议事、邻里善举以及邻里共享七大邻里服务体系，实现呢从拍照服务到聚心治理的升级。像我们独居老人李奶奶，她子女呢常年在外，她拿到照片给子女看的时候，她自己就笑得合不拢嘴儿。还有我们癌症患者的吴姐啊，她的女儿就说，母亲现在呢变得更自信了，更愿意出门了。其实这就是一张老照片，不仅是留住了岁月的美好，更打开了老人们的心扉，让他们从宅家走向社区，主动参与到社区议事和邻里互动中来。还有第二就是寂静未来公治理官，就是让孩子来成为文明的种子。在这个新时代的背景下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让这个五爱教育更具时代性。那如何让孩子不仅仅是在社区玩一玩，而是能真正有所收获。我们跳出了单纯的活动式的这种德育的思维，以社区及课堂、治理及实践、成长及贡献的这种育人理念，搭建了家校社企协同育人的这种体系。构建在这个开展呢，也是用 AI 数据呢采集工具进行了社区的调研，包括数字的反哺、文明的宣讲、少年议事这些活动。在团队组建上呢，我们构建了1+3+N 的多元协同体系，由社区党委牵头，联动呢我们专业的导师、实践导师以及舞蹈导师，并携手呢辖区的企业与学校，共同形成育人的合力。在品牌内涵上呢，我们打造的是未来寂静未来治理官这一 IP， 寓意呢就是四季有景，成长有季。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实践中呢树立责任的意识，学会感恩，反向带动家长自觉践行呢文明新风，实现呢教育一人，温暖一家，然后文明整片社区。
1: 暑期就要到了，相信这个品牌会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和作用啊。
0: 是的，就是
1: 一老一小，我们说是民生之本，也是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的落脚。那了解完社区的特色服务之后呢，我们看一看啊，这个中北协村其实同样在关爱一老一小、兜底民生服务上在发力、在深耕。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邱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打造的这个智慧养老系统啊，包括三元同梦这样的周末课堂、老年食堂等这些惠民阵地和特色项目，具体的落地模式是什么？另外，它的服务内容都有哪些？运行的成效怎么样呢？
2: 行，好的，主持人，在关爱老年村级方面呢，推进我们智慧养老建设，完成了全村老年人的一个健康数据的轨迹，建立了电子的健康档案。在智慧平台搭建了智慧养老一个专属一个板块，后续呢，我们将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配备智能手环，实时检测心率、血氧和位置，为85岁以上的高龄高风险老人家庭试点安装毫米波雷达，构建呢智能检测、实时预警、及时响应的一个闭环养老守护体系。在关爱未成年人方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三元同梦周末课堂，由我们的党员、团员、志愿者组成了服务队伍，免费开放书法、国画、手工、英语、安全科普啊这些课程，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题。目前已汇集村内100余户家庭，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一个阵地。此外，我们还常态化开展了相约星期二守护人灵健康等文明实践项目，推行村民积分制管理，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让文明实践成为村内的一个新风尚。
1: 好，谢谢邱书记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特邀到东丽区万新街道寂静家园社区西青区中北镇啊中北协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来分享啊社区。

0: 蝶变与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啊。刚刚呢两位书记也是分别从我们的社区治理啊、乡村建设、民生服务，包括文明创建、数字赋能等多个维度，为我们带来了干货满满啊，极具借鉴意义的基层治理的经验啊。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请两位嘉宾分别用一句话啊，来展望一下咱们的社区、咱们的村庄下一步我们在这个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的全新目标和发展方向啊。我们首先请范丽丽书记您先来。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的深耕这个四季睦邻的暖心服务，用心呢打造和美宜居的幸福社区，也是要全力助力呢街道城市更新、人均品质与基层治理的这种全面提升，也欢迎大家呢走进东丽，走进万新，打卡天津之翼。
0: 好，谢谢啊范书记的美好展望。接下来呢，我们去有请邱书记啊。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将紧紧围绕这个管他联系点的建设要求，持续深化文明建设体制升级，升级你派我办小程序与村民积分管理制度，丰富这个积分的使用的场景，引导村民以随手派、随时报的方式参与事务的监督、社区的事务、文明的实践，推动咱群众啊从基层的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厚植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氛围。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立足欢圈村居的时机，以更浓厚的文明氛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创建样板，不断地提升全体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二位嘉宾的分享。至此呢，朋友们，我们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已经播出了8期了。我们走进了近20个基层社区和村镇啊，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了文明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楼门里的问候、邻里间的守望、指尖上的便利和家门口的温暖。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感谢两个月来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感谢所有走进直播间的基层工作者。好，我是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静心、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0: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嘛。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牙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阴，东北风1-2级转北风3-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达标与否并非是噪声污染的唯一判断标准。
1: 不打不成器，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为中国式管教画下红线，法眼看社会带您解读其中的案件。
0: 判案说法呢，和您来说说别让智能工具变成隐私漏洞。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今日聚焦呢，我们来说说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噪声。深夜电梯低频嗡嗡的响着，透过墙壁呢持续传来，可数值显示却是达标，但是躺在床上的人呢却辗转难眠。楼下装修的电钻声，隔壁空调外机的震动，远处工地的轰鸣，这许多噪声呢，虽然是符合标准，但却实实在在地侵害着人们的安宁生活。生态环境部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呢，噪声扰民投诉占到生态环境污染投诉总量的 59.2%， 高居各类污染投诉的首位。
1: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以司法裁判为达标扰民的现象指出了破解之道。某小区新风系统和雨水泵运行的时候呢，产生低频噪声，检测显示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但是住户被持续侵扰，难以正常休息。法院没有止步于达标这个结论，而是通过实地勘验感受低频震动，并且参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当中的倍频带声压级的限值，认定构成噪声污染，判令开发商整改。
0: 事实上呢，在大量这个噪声纠纷当中啊，达标呢正在成为拒绝整改的护身符。不少居民就反映，向物业、环保部门投诉之后，得到的答复呢，往往就是经过检测，噪声未超标，无法处理。开发商呢以此为由来推卸责任，施工单位以此为由来继续扰民，邻里间的合法噪声也因为数值不够而投诉无门。
1: 问题是什么呢？就问题就在于噪声污染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和人的感受紧密相关。同样是40分贝，白天的车流声和深夜的空调外机声对人的侵扰程度截然不同。低频噪声即使是音量不大，但是穿透力强，长期暴露就会引发焦虑、失眠，甚至心血管疾病。如果只盯着数值，无视人的感受，尤其是无视人的真实感受，噪声这里就偏离了初衷。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噪声排放标准众多且专业，相关噪声该如何适用，在实践中也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这种制度缝隙，客观上为达标扰民提供了生存空间，防止达标异化为挡箭牌，需要司法、行政、标准制定多方协同。
0: 2022年施行的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明确指出，噪声污染包括超过噪声排放标准和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音，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两种情况。可遗憾的是呢，不少部门仍然是把是否超标作为前置条件，导致大量投诉就陷入死循环。在这儿我们也建议相关部门要及时修订规范，把群众感受、现场勘验、一般人合理容忍限度纳入判断标准，不能够让达标报告成为挡箭牌。
1: 同时应进一步加快推进噪声排放标准体系的整合与完善，针对住宅电梯、水泵、新风系统等共用设施，应当制定专门的噪声限制标准，明确低频段声压级、结构传声等特殊指标的管控要求，让达标真正反映群众的安宁需求。

0: 种，而不是成为侵权的保护伞。
1: 宁静和谐的环境是最为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个噪声治理看似是小事儿，却关乎民生品质、基层和谐与生态文明。只有跳出形式化治理的思维定义，坚守实质正义，倡导理性维权，凝聚共治合力，让标准回归科学，让执法回归感受和立法本意，让司法回应民生，真正为群众按下降噪键，让每一个被噪声困扰的人都能在法律中找到回响。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前一阵子呢，这个开源 AI 智能体 OpenClaw，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类智能体功能越来越丰富。你看，不管是查资料啊、写方案，还是整理文件、发邮件，电脑上很繁琐的一些工作，很多人呢都会选择交给这类 AI 智能体去做了。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AI 智能体的基本的运作逻辑。它呢就会先接收用户的指令，然后再调用大模型分析这个指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去怎么执行。
0: 如果说命令比较复杂的话，可能还会调取相关功能的技能包，开放电脑的系统权限，让技能包完成用户交代的工作。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呢？与此同时，不少人也会担心，智能体拥有了如此高的权限，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先来通过一段央视报道，了解一下测试过程。
3: 为直观展现龙虾类智能体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记者来到北京交通大学网络安全学院人工智能与软件系统安全实验室。这个团队长期针对各类 AI 智能体的风险开展专项研究，研究人员模拟用户使用智能体外部技能包这一常见的场景进行了测试。
4: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一个 agent， 然后我们去下载一个这个 skill。
5: 我们下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skill？
4: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 agent 的场景特别多的一个发送邮件啊，邮件使用的一个 skill。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 skill 已经安装好了，也就是技能。我们这去运行一下，为我发送邮件。
5: 像这类型的这种 skill， 其实在整个技能的这种平台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4: 对的，很多都是这种，就是调用外部链接的这种应用 skill 非常多。哦，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模型已经开始调用我们的这个技能，开始去进行规划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在的有线登录页面已经打开了。
3: 按照指令操作后，智能体自动跳转到一个邮箱登录界面，记者现场输入账号和密码，页面随即提示密码错误。看似只是一次登录失败，背后却暗藏陷阱。
4: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5: 嗯。
4: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 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3: 这场测试清晰还原了恶意技能包窃取隐私的完整流程。研究人员将钓鱼网站伪装成正规邮箱登录界面，并植入技能包，利用龙虾类智能体的高运行权限自动进入假网站，诱导用户填写账号密码，悄无声息盗取个人信息。研究人员提醒，这类恶意技能包大多来自网络非正规渠道，选择官方平台下载使用技能包能有效规避风险。
1: 从今年3月份起呢，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就针对龙虾类智能体陆续发布过风险提示。用户在不了解隐患、缺乏防护意识情况下随意下载使用，个人隐私呢，可能很可能陷入裸奔的状态。公众的担忧亟待解决，为此呢，记者也采访了参与智能体安全标准制定的相关专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针对这一安全隐患，我们采访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网络安全技术测评领域的专家何延哲介绍，在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先后发布安全风险提示与相关规范后，市面上大部分龙虾类智能体都在不断完善自身安全防护，但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拓展技能包却成为大家极易忽视的安全短板。很多用户为

0: 为了丰富功能，提升使用体验，会主动下载各类技能包。一旦选择非正规来源的安装包，隐私泄露的风险便会大幅升高。
1: 因为我们的智能体和原来的 APP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会挂载很多的 skills， 或者说挂载很多的就是外部的工具，挂载的工具越多，第三方交互会越多，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可能会产生，万一把一些我们不想告诉第三方的信息告诉了第三方，我们的信息被对外提供了，它一旦泄露了，你是无法彻底消除这个影响的。
0: 专家表示，这类风险之所以让人担忧，根源在于智能体拥有较高的系统权限，这让很多用户陷入两难的困境，不给高权限，智能体功能受限不好用，赋予高权限，隐私安全又没法保障，想用又不敢用，成为很多用户的真实困扰。
1: 大家之所以担心这个隐私，是因为它权限很高，它需要获得你电脑上的所有权限啊。这个权限呢，你要给的不足，它就不够智能，它就不好使。但是你给了出去之后呢，那它的这种行为，就是它万一做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调用一些你不想让它调的权限，那不就到时候对自己的里面的重要的文件，包括自己个人的隐私，产生一个侵害了。
2: 测试结果说明，高权限加上违规的第三方拓展技能，会直接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而追根溯源，智能体能够获取哪些权限，如何收集数据，第三方技能如何使用，全都取决于大家安装软件的时候同意的隐私协议。这份协议既是约束平台行为的规则，也是管控各类拓展功能的重要依据。但是绝大多数人安装软件的时候会直接跳过协议的内容，一键同意，这也为后续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
0: 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对市面上多款智能体的隐私协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有的应用紧跟监管要求，持续优化隐私协议条款，也有一些应用的隐私条款不够完善，可能存在风险。
3: 这个产品本身它应该符合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的所有的规定，那么按照这种规定的话，它的隐私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必选项。作为一个新的产品来讲，它的隐私协议里面涵盖的内容呢，可能是需要做场景化的一个判断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虾它用于什么场合，用于什么场景之下，它可能根据它的应用的场景会动态的调整它的隐私协议。
0: 在智能体 EasyCloud 4月21号更新的隐私协议中，写明会收集当前屏幕截图、执行日志、任务相关屏幕内容、点击坐标等信息。对于智能体来说，获取部分屏幕信息是完成任务的基础，但这些信息究竟应当收集到什么范围？相关数据是否已经被充分压缩到实现功能所必须的范围内？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最小必要原则，需进一步关注。很多智能体的隐私协议中都提到需要收集屏幕信息、操作信息等，这里面可能包含身份证、银行卡、家庭住址等私密内容，也会暴露个人消费喜好、出行路线和社交情况。这些隐私数据一旦管理不当发生泄露，不仅会曝光个人隐私，还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3: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智能体获取一定范围内的屏幕信息和操作信息，它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只有先看见这个界面，才能理解用户正在做什么，才能进一步完成它的一些任务。技术上能够获取，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当然可以获取。技术上有助于提升功能，也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就一定属于必须收集的信息。很多时候一个功能之所以能够做到更智能更方便，往往就是因为意味着背后更多的数据的参与。但是法律问题关注的恰恰就在于说，这些数据是否真的不可替代，是否已经被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是否存在影响更小的一种数据处理的方式。
0: 尽管这些条款都声称收集信息是为了优化服务、提升体验，但用户点击同意就相当于主动交出个人信息控制权，随时面临信息泄露与滥用的风险。2026年5月，国家网信办发布《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要确保用户对智能体自主决策享有知情权和最终决策权，智能体执行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法学专家提醒，智能体不同于普通软件， 高权限注定带来高风险。因此，这类应用的隐私协议一定要写得清晰、详细、通俗易懂，让普通用户能看明白。
3: 因为它大量的应用之后，比如说它收集了哪些，它在做哪些操作，它可能对我们造成哪些侵害，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隐私协议就可以写的相对的具体一些了。
0: 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安全、可靠、可信是智能体发展的底线要求。法学专家也表示，守住法律底线不是限制智能体的发展，而是让新技术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3: 我们所有的这个应用场景都要遵守这个法律的底线。如果产生了侵权，比如说对于个人信息的侵犯，或者大量的个人信息的泄露，那么反过来，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然后企业也做到了合规，尽了自己的义务，那么用户呢也做了自我防范。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将来就发展得非常的好。
4: 想用又不敢用，道出了很多 AI 大模型、智能体用户的困扰。其实科技发展与隐私保护并不对立，在技术创新的路上，绝不能以牺牲个人权益为代价。依靠法律划定边界，压实各方责任，规范权限管理，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让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5: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5: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5: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6: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8: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50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那在这批案例当中，有的监护人长期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子女实施暴力，还有的监护人对同居人的虐待行为放任不管，还有的未成年人因为长期虐待致死。
2: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表示，我们经常把家庭形容为孩子的港湾，但是如果缺少监管，有的家庭呢也可能会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最隐秘的角落。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诠释了保护未成年子女不只是家事，更是国事的立场，也有助于破解家庭只是港湾的误区和迷思，具有重大的教育与指引意义。
8: 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以管教为名行伤害之实。在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有2起案件特别的让人触目惊心。在王某虐待拒不执行裁定案中，6岁的杨某被母亲王某抚养期间长期遭受殴打。2023年的8月中旬到9月6号期间，王某呢经常因为杨某吃饭啊、学习不认真等等，就以管教之名使用经过改造的铁质衣架和擀面杖殴打杨某，导致杨某身体多处挫伤。2023年的9月6号，杨某学校的老师发现之后报了警，公安机关以虐待罪立案之后，对王某决定取保候审，并向其呢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期间，检察机关会同公安、妇联、基层政府等部门对王某开展联合训诫，并责令其接受为期6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

0: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协助杨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2023年10月25号，法院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王某对杨某实施家庭暴力。但是王某在收到保护令之后呢，不但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是变本加厉。到了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初，王某仍然以管教之名多次殴打杨某，致杨某轻微伤，公安机关对其刑事拘留。审理法院认为，王某在2023年8月到9月间多次殴打儿子杨某，致其身体多处挫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在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王某仍然多次殴打杨某，其行为同时构成了拒不执行裁定罪，依法予以并罚。
0: 好，来看看这个案子的典型意义。典型意义呢，就在于王某以管教之名长期殴打虐待六岁的幼子杨某，其行为已经涉嫌虐待罪。王某在公安机关对其立案并取保候审期间，特别是在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非但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反而呢变本加厉，对孩子杨某多次殴打，导致轻微伤，既损害儿童身心健康，同时也挑战了司法的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王志远告诉记者说，王某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多次殴打六岁幼子，致其体表多处挫伤，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管教的必要限度，实属借管教之名行暴力之实，是符合虐待罪的构成要件。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件，和刚才说的这个案件不同，在文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件当中，侵害后果更为严重。被害人田某某年仅2岁，经虐待和殴打之后死亡。在这案件当中，被告人文某某和已婚的田某同居。2023年2月到12月，田某携婚生女田某某和文某某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文某某、田某经常是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田某某，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田某某。2023年8月，田某因涉嫌遗弃、嫌弃田某某不能够流利说话，殴打田某某致其背部、臀部肿胀以及前胸后背淤青。9月，王某某殴打田某某致其臀部四肢多处出现条状伤痕。
0: 到了12月19号，田某因为嫌弃田某某不听话，持木条殴打田某某致其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了血印。同年的12月21号6点呢，田某上班之后，文某某因为田某某尿床、使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田某某胸部，致其倒地抽搐。文某某叫田某回家之后呢，一起把这个田某某送到了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审理法院认为呢，文某某伙同田某虐待共同生活的幼儿，情节恶劣，还故意伤害幼儿，其行为分别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并罚。
1: 这个案件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家庭保护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未成年人父母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应当协助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在刚才说的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以极其恶劣的手段虐待残害幼童，罪行和后果特别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两名犯罪分子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彰显了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即使发生在家庭内部，也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导向。
0: 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王志远指出呢，这个案子可以说彰显了强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先保障的司法理念。他表示，家庭内部暴力一旦逾越了管教范畴，发展为持续残忍的侵害被害人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应依法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等严重犯罪，不因为亲属关系而从宽处理。这个案子强调了监护权之公共属性。监护权呢，兼具有自治属性与公共属性。监护人虐待伤害被监护人，既有悖于伦理亲情，更是对其法定义务的公然背弃。
2: 我和老赵啊，原来是朋友关系。

0: 关系，他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前前后后向我借了共计260万元，口头说好了付给我利息，因为啊都是朋友，也没想到他会赖账，借款协议里就没写利息的事儿，谁想到
1: 白纸黑字压根儿没写利息的事儿。我的委托人说了，全部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你怎么还和我们要钱？
0: 还的钱里只有一部分本金，剩余部分是还的利息啊。法官您看，我这有复息凭证等还款证据。
2: 被告代理人，我再问一遍，请你如实陈述借款利息约定情况。
1: 我的委托人说了，这借款绝对没有利息。
2: 真相只有一个，那我只能传唤被告本人询问了。被告，你在借款过程中到底有没有约定过利息？
1: 绝对没有。
2: 这些复息凭证等还款证据足以证明该笔借款约定有利息，你怎么解释？
0: 这个
3: 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公众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方方面面，诉讼过程中也不例外哦。诉讼中当事人应当诚实善意行使自身权利，履行相应义务，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赵某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故意做虚假陈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影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吃了一记10万元的罚单。
2: 商业往来有良方，诚实信用是通畅，法庭之上莫扯谎，收到罚单香不香？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您还可以点击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六一八。
1: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1: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秘医智慧。
0: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1: 丙午马年，朝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阴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

0: 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1: 6月22日至6月30日，吉源固本银铃丸五葫芦增四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吉源固本银铃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吉源固本银铃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7届逆移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0: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弘扬中华逆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逆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4日，国学逆移文化健康月的第24天。老师啊，这段时间一直跟学员们强调啊，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强调，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逆移文化健康月，老师不仅啊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分享国学逆移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同时呢也会呀、掰开了揉碎了跟学员们分享那修心之术和修身之术。同时呢，老师还会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推出学习国学逆移文化智慧啊，修心、修身的有奖问答活动。那有奖问答活动的奖每年都不一样啊，可能每天也不一样，那它是随机的啊，但是这些奖品啊，可以说都是跟修心、修身有关的，那都是以逆移文化的智慧研发而成。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

大家拿笔来记。修什么样的心能让我们人体的心脏系统分泌啊，能杀灭一切毒细胞的太液。那修什么样的心能让人体这个小宇宙心脏系统分泌太液呢？我们都知道太液能杀灭一切毒细胞，包括肿瘤细胞啊，除了火毒细胞它不杀，任何细胞它都杀。修什么样的心呢？嗔恨的心，那肯定是不对的。凡是爱得大病的人，他的嗔恨心都重啊。那烦恼的心，哎，烦恼的心没有睡好觉的人。贪心，你发现哪个贪心的人承受了没有啊？你发现哪个贪心的人免疫功能高啊？没有。哎，贪心越重的人免疫力越低，贪心越重的人，哎，越容易得大病。那老师修什么心呢？啊，这个智慧连续跟我身心双修的学员们，你们要是不能答对的话，老师啊认为太不应该了。那会答这道题的听友和学员们，在老师传道授业课时结束之后，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啊，在今天的任何时间抽出时间来啊，给我的学生打电话啊，参与有奖问答活动。那长话短说吧，今天已经来到第七届6.18亿文化健康节福利活动的第三天了。老师呢，首先呢，要祝贺啊，在这次福利活动中成功抢定到每一个福利活动政策的学员和听友啊，不管你们抢定哪一个福利活动政策，老师认为你们都是跟意义文化有缘的人，那跟修身丹药有缘的人啊，跟老师有缘的人，跟我们这次结缘到各种宝贝有缘的人。老师还常说，跟意义文化智慧能结缘的人呢，都是有福报的人啊，尤其是跟身心双修要结上缘，那是有大大福报的人。还没有抢定到福利活动政策的学员和听友们啊，要抓紧抢了。因为昨天我的助理跟我说呀，又有两个省出现断货了。那这次啊，出现断货的省份，那能不能给补货了呢？补不了。啊，无论是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还是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都是非常紧张的。啊，尤其是啊，意义修心秘籍，啊，那都是按人数啊进行这么一个印制的。还有那个银葫芦，哎，就更为稀缺了，那更为稀缺了。
能抢订到银葫芦的学员，那你们呢，那是有大大福报的人。那昨天也有学员问老师，这银葫芦我拿到了啊，我给它摆在哪儿呢？哪也不要摆，接着啊，平时啊，平时的时候就放在手心里，放在手心里就可以了。哎，中间系个小红绳，那这小红绳啊，那个不要太细，像筷子那么粗，哎就可以，或者比筷子稍稍细一点。啊，出门拿它当这个把玩，那我们一定记住，给这红绳啊系在我们的啊中指上，啊，防止丢了。这要丢了可怪可惜的。那老师，我平时不把玩的时候，我给它放在哪儿对我们比较好呢？放在包里。啊，放在包里就能提升你个人的整个气场能量了。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放在枕下，你试一试，哎，对你睡眠的质量啊，能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高啊。那这个智慧呢，只有啊学会了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学员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和领悟。银葫芦哎，量非常稀缺。那这次福利活动我发现抢订第三个政策的比较多。啊，十三葫芦啊炎灵丹啊免费能得到16大盒的嗑瓜糖，那诺丽细胞因子，那还有啊银葫芦一个。哎，一一修习秘籍一本，还有降压仪一台，还有护心仪一台，大家不花钱拿到的这些宝贝集合到一起的钱数要远远高于十三葫芦啊修身丹药的钱数，啊，高出大约3倍左右。所以呀，有条件参加此次活动的学员们，哎，尽量的都选择天一树十三葫芦，那十三葫芦。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啊，将进一步的跟听众朋友们，那还有学员们分享一丸丹药，那为什么能调理百疾啊，就是一丸炎灵丹丸的服用为什么能调理好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发生的所有的慢性病，除外伤性疾病以外。但是有外伤性疾病的，那我们在吃治疗外伤的这些药物的同时，你服用炎灵丹丸，你会发现什么？你这个外伤性疾病好得特别快。我跟大家呢，啊，举个例子吧。那这个例子呢，发生在我们学员身边，啊，发生在我们学员身边。啊，我这个学员呢，那个跟我身心双修经历6年了。啊，在6年之前，他因为一次外伤，哎，导致股骨头啊出现了坏死，哎，外伤导致的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到医院住院，置换股骨头啊。那置换股骨头，置换完了之后呢，发现这个皮肤这个伤口啊愈合的不好，啊，医生说这跟你的免疫功能低有关。说回去呀，你就得多吃一点啊补品，来增强免疫机能。那回家之后啊，就想着医生跟他说的这个话，那吃什么补品能增加免疫机能呢？哎，想一想，听听广播里怎么讲吧，就这么的听到了我的课。
那段时间正好我跟学员们分享西医所说的免疫力，哎，跟中医所说的元气，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他听明白了，西医所说的免疫功能低下，实际就是中医所说的元气亏虚。哎，他说，我说我都浑身没劲儿，一点力气也没有，那吃了很多那个补养品也没什么效果啊。一听说这个延龄丹丸啊能治疗这个元气不足，一听那这个修身方药啊能治疗元气不足带来的乏力啊，他带来的这个免疫功能低下啊，效果特别好。那就这样尝试着啊吃了一葫芦。那这一葫芦吃完之后啊，吃完之后这浑身都是劲儿，有力气能坐着了，有力气能翻身了，有力气能说话了，总而言之不乏力。哎，还发现啊原先这个流水的这个伤口啊基本愈合好了。哎，但是股骨头愈合的不理想。哎，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老师啊，这股骨头啊外伤之后坏死，进行了置换啊，吃这个修身的方药得几葫芦啊能看到啊股骨头康复的效果。我说吃四葫芦应该就差不多少啊，我说你吃吧，吃完这四葫芦之后吧，你回头给我来个电话，然后你再去拍个片看一看。这四葫芦吃完之后，那人的整个走路状态呀，基本是跟原先没有发生股骨头坏死几乎没什么区别了。到医院拍片发现人工股骨头置换啊，术后120天那康复的效果非常理想啊，几乎就是痊愈了啊。医生啊那个说他有福啊，他说跟你同一批次啊做这个骨头人工置换术的也都是外伤导致的，他们现在康复的都没有你康复的好啊，这肯定跟你吃啊这个延龄丹丸有关。然后这个学员回来就跟我汇报啊，跟我汇报这个学员今年跟我身心双修已经6年多的时间了，那每一次618的福利活动哎他都参加，还有每一次年底周年庆的福利活动他也都参加。他参加这样的福利活动，他不仅啊自己在用，而且呢也带动着家人一起在用，全家人因为都在用修身的丹药啊，在培补自身的元气啊，都在给自己补髓添精。所以家人呢在大感冒期间没有一个人发生大感冒啊，所以吃这个修身的方药延龄丹丸呢啊，它对人体元气的补充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啊。元气是什么啊，元气什么，元气就是人体的生命动力，人有元气则生，无元气则死。你有元气就有生命力，没有元气你的生命力就没有了。为什么说啊人有外伤了，你吃补元气的这样的延龄丸跟你不吃延龄丸的康复它的时间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你的骨骼修复也好啊，你的筋修复也好，你的血管修复也好，你的肌肉修复也好，你的皮肤修复也好，都得依赖于什么，大家知道吗，依赖于元气。

定要明白啊，一个是先天的精，一个是后天脾胃气化，我们吃下去的水谷精微就来自于这两点。那一丸延龄丹丸吃下去之后，为什么能调愈百病呢？因为延龄丹丸这个方子呀，它不是按照中医做君臣佐使给我们组合的，它是道医观星象拟出来的方子啊，用观星之术拟的方啊，这是很多中医都不懂的，尤其学院派中医不学这个。那这个方是谁拟的呢？医圣富山富清主，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医圣。所有的医圣都是修道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一医即是道医，观星术怎么还能拟方呢？哎，观天体二十八星跟人体小宇宙之间的相通关系，然后观地球上28种本草，哎，了解到这些本草跟28星之间的相通关系啊，然后把这些本草进行特殊的五行炮制，然后进行365天的炉鼎生炼，最终形成一个丹丸。那就这么一个丹丸吃进去人体啊，两个时间节点用啊，作用就不同。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用呢，它能让我们的脾胃升降，慢慢恢复正常。脾胃是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太极图中间的枢纽啊，承上启下，脾升胃降。哎，脾一升，肝跟着就升了；胃一降，心肺就跟着降了。那脾一升，肾水就能向上走。哎，胃一降呢，啊，胃一降，大家记住，胆里的气也会跟着胃而降。哎，跟着胃而降。哎，所以脾胃的升降要是不好，人五脏六腑这个元运动，哎，它就会憋住。那这一憋住就会肝郁，这一憋住就会出现腹胀，这一憋住就会出现上热下寒。所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吃，哎，它是啊培元固本，功能更叫培元固本啊。要掰开来讲呢，就是能让脾升阳胃降，恢复脾胃啊造气血的这种能力。那造气血的这种能力叫什么呢？叫本。大家记住啊，哎，培元固本来培补我们后天的元气，加固五脏六腑的本源。这个时间吃呢，你就得一碗揉成八碗。那因为道医他讲脏腑的术啊，中医之法法阴阳合一术，术这个术中医不会用。哎，但是呢道医会用，道医会用。哎，看我们这一葫芦丹药28丸啊，里边有28种中草药，那跟人体28个星宿穴都是暗合的啊，跟天体的28星宿是暗合的。一丸为啥又成八丸呢？八味脾的术是后天之本的术，记住，一碗揉成八碗，然后用阴阳水或者小米汤送服都可以，阴阳水小米汤都可以。晚上五点到七点的应用，它是补髓天经了，哎，补你的骨髓。为啥要补骨髓呢？因为骨髓道医认为啊，它是啊通大脑的，脑为髓之海，当这个骨髓能量不足了，人的大脑就会塌陷，哎，百会穴就会塌陷，那这时候人的记忆力就会减低啊，不仅记忆力

0: 而且呢，发生这个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就特别大。那补髓不仅能强脑，同时还能壮骨。现在骨退行性病变的人特别多，能壮骨，骨髓是养骨头的，这个大家要懂啊，养骨头，还能啊强大脑。骨髓还有个机能就是能增强人的听力，能增强人的听力。精一般的药是补不了的，但是这个延龄丹丸呢，补髓添精。天，我们先天父母带给我们这个精，这个精后天损耗的，我们要不给它添进去，那人的衰老速度会非常快。它是能生成元气的能量，我们失眠也会耗精，我们运动过量也会耗精。总而言之啊，衣食住行。逆道了，都会伤这个精啊，尤其逆道的饮食和运动，伤这个精伤的厉害。那5点到7点吃一丸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就能实现补髓添精的效果。补髓添精，那一丸为什么要揉成六丸呢？六味坎之术。通肾，5点到7点是酉时，肾经当令的时间；上午9点到11点，巳时脾经当令的时间。这个叫什么呀？叫子午流注，服丹法。这中医也不会，这也是道医的智慧。那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百疾？那这个智慧，今天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从下期节目开始，我掰开了揉碎了，让你明白那一丸丹药调理百疾的。那从下期节目开始，老师呢，再进一步的掰开了揉碎了，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个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一丸丹药，能调愈百疾的智慧。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分享这么多。还没有成功抢订到福利活动的学员，那抓紧时间抢订。我昨天听助理跟我汇报工作的时候说呀，这两天成为我学员的听众朋友，比上一届618亿文化健康节多了一倍。那这样来看，那全国各个地域储备的延龄丹丸、克寡糖、诺丽细胞因子，都面临着断货的可能。那老师，这次福利活动要是抢不到，怎么办？能补吗？想给你补，没货呀。所以大家尽量的早抢，别晚抢。千万不要想好菜不怕晚的这个事儿。别看活动时间挺长，但是有货还行。你要没货，活动时间再长有什么用？对吧？就讲这么多，老师稍作休息，那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那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再把618亿文化健康节的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今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三天了，还没有抢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3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 固本延陵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陵丸九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一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陵丸十三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六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啊，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同时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修什么样的心能够让我们人体心脏这个系统分泌能够杀灭毒细胞的太液呢？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也有健康礼品相送。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煌煌天道融会意义，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意义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2: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3: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秘医智慧。
2: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3: 兵无马年，周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意医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陵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意医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2: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陵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陵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陵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意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意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3: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我们欢迎来自

0: 四川省成都市的廖女士。廖女士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老师您好。
2: 嗯，你好。
1: 我是来自四川的您的老学员。
2: 嗯。
1: 我今天要报个名，报最大政策的十三盒的延龄丹，送十六盒的可寡糖洛丽果酵素，还有一个银葫芦，一台生物电，一台新宝，另外还有一本修心的秘籍。
2: 嗯，
1: 非常感谢老师。
2: 第三个政策啊，
1: 嗯，
2: 十三葫芦添一树，这个福利是最多的。我发现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抢这个福利，很好。嗯，太棒
1: 了。这个大礼包太丰厚了呀，老师。
2: 嗯，对对对对。
1: 老师，
2: 给你推上去了啊。
1: 嗯，
2: 推上去了。嗯。
1: 感谢老师的大爱。
2: 嗯。
1: 老师您辛苦了。
2: 嗯。
1: 我跟着你修心修身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了。
2: 嗯。
1: 我现在我的心态非常的好，每天都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2: 嗯。
1: 跟着老师修心以后，身体吧变化吧，原来我的心脏我是有心肌缺血的这个毛病。
2: 嗯。
1: 心脏呢，睡觉的时候像午睡啊，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有一下会憋醒，然后憋醒了以后人就很难受，而且一直就不好再入睡了。
2: 嗯，
1: 而且心里头咚咚咚跳的乱跳。但是跟上老师身心双修以后，再用上这个延龄丹还有可寡糖洛丽果酵素等宝贝，好，现在睡醒的这个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
2: 嗯，
1: 晚上的睡眠吧质量也非常好，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
2: 嗯，
1: 睡得很踏踏实实的。嗯，而且脸色吧也变得很好看了。
2: 嗯，
1: 人的脸色发黄，哎呀，我非常开心。
2: 嗯，
1: 另外呢我还有那个慢性咽炎的情况，一到变天吧，还有就像说话说久了我嗓子就咳就痒，但是现在这个现象也没有了，跟着老师收获。我觉得真是我最大的福气，能跟老师结缘上，而且能跟老师这么走下来我十年了，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开心。
2: 嗯，非常好，
1: 感恩老师，特别感恩。
2: 嗯，挺好，非常不错啊。你哪年出生的？
1: 我是1967年，7月11日。
2: 7月11日，你得注意肝脏啊。
1: 嗯。
2: 肝脏的能量达先天就是不足的，尤其生在七月。
1: 嗯。
2: 这你的心脏问题呢，都是肝郁来的。这喘长气嘛。
1: 嗯。
2: 喘长气一不得劲儿，一喘长气就舒服多了。肝郁。
1: 对，老师你说的准，对。
2: 嗯，对。这年龄还真不大，你看都得了缺血性心脏病。然后还有一点呢，因为你这个木的能量不及呀。
1: 嗯。
2: 它生火的能量弱，所以先天的心火的能量也是弱的。
1: 嗯。
2: 所以火克金呢，克不住，金不足，
1: 嗯
2: 啊，所以铁就生锈了，所以你得咽炎呐，像肺内感染呐，肺结节呀，这都容易得。
1: 嗯，
2: 问题不大啊。
1: 嗯，
2: 香树念哪一组呢？
1: 老师，你原来给我了香树的，我就想
2: 今天。没给
1: 过吗？嗯，今天我想请老师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嘛。我想请老师根据我的情况再给我具体指导一下。原来您给我的像素是400-380-2650。
2: 这像素400是疏肝的。
1: 嗯。
2: 380是养心健脾的。
1: 嗯。
2: 2650呢是补你的肺补你的肾的。
1: 嗯。
2: 夏天了这个节令的时候水是寒的，土是凉的。
1: 嗯。
2: 说这时候橡树养生的橡树，你组这个组650。
1: 好的，650。
2: 650430。
1: 嗯。
2: 380。
1: 好的。
2: 血压高。

0: 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650430。
1: 也就一般吧，也不是说很低，就是可能130那个样子吧。
0: 啊，那行了，650430380。
1: 好的。
0: 720。
1: 嗯。六
0: 连这个数，连这个数对咽炎也好。
1: 嗯，380720四组数，好的好的。
0: 哎，这四组，你这个方是四组。
1: 嗯。
0: 嗯，然后一定记住，今年严格忌口。
1: 嗯。
0: 今年严格忌口，尤其今年秋天。
1: 嗯，
0: 秋天的时候你多吃点酸的东西。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老师，我记住
0: 了。多吃酸的，嗯，然后辣的东西，今年秋天，尤其你生活在四川，尽量就少碰或者不碰。
1: 嗯，我几乎没吃。嗯，
0: 嗯，对，尤其垃圾食品对你很不利，因为你先天肝脏解毒的能力就弱。
1: 嗯，
0: 所以未来有这个青木方福利活动的时候，你就参加，一年吃几个月。然后呢，保护肝脏啊。
1: 好的，好的，老师。
0: 嗯，葵花糖诺丽果酵素呢？
1: 嗯。
0: 你在每天中午，现在拿到之后就中午午睡的时候喝上两支，保护心脏细胞啊。那个延龄丹的服用时间不变。
1: 嗯。
0: 姜阿姨梳头，每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梳个10分8分的，完再去干活啊。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这个护心仪啊，白天都带着，因为今年呢，五阴六气对心脏是不好的，因为水克火，
1: 嗯，
0: 尤其是火运不及年份出生的，木运不及年份出生的，这都害怕这种寒水，嗯，
1: 嗯，
0: 然后修心秘籍好好看，
1: 嗯，
0: 只有说把心修好了，然后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才能让我们的心一直舒服着，
1: 感恩老师。
0: 对，心修好了，看什么都是好的，看什么都是好的，那你就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嗯嗯，
1: 秦老师一定给我订上。嗯，
0: 订上了，就那弹回来了，我给他推荐你
1: 的
0: 弹回信息，成功抢订。
1: 谢谢老师。嗯，
0: 好啊。
1: 嗯，
0: 祝你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
1: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感恩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如意吉祥。
0: 哎，千万别这贪眼寒凉啊。
1: 好的，我都是忌了口的。嗯
0: 嗯，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抢订成功，也希望您和家人都会收获健康，祝您如意吉祥。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魏阿姨。魏阿姨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叶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您辛苦了。我来自辽宁省沈阳市一名学员。
4: 嗯，
3: 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4: 嗯，
3: 请老师帮我报第二个政策。
4: 嗯，
3: 固本延龄丸9盒，送茉莉果酵素11盒，还送修身养生秘籍1本，还有心宝1盒，还有一台降压仪。老师，我跟您结缘有1年的时间，通过听您的课，我非常受益。
4: 嗯，
3: 我用脚骨来施逆汤，我50多年的骨关节病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特别是施逆汤，喝完后胃里暖暖的，爱吃饭了，做6字气诀归息法。能顺利的排气，做完全身特别舒服。下面为老伴儿咨询一下病情，请老师给予帮助。
4: 嗯，
3: 老伴儿生于1939年7月15日，农历5月17，4月26日得了脑出血，高压180。经抢救治疗，脑部血块全部吸收，现在的症状就是半边身不能动，血压在高压140以下，低压7至80。我说的是现在，早晨的低压是90以上，他一般怎么早晨他这个低压就高？现在服用降压药，消粉地平。喝替米沙糖，管神经的药是甲钴胺，管睡眠的药是 傲淡平，人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在床上乱滚，一会儿横躺一会儿顺躺，晚上睡眠特别不好，可能灼人，小便特别费劲，大便得靠开塞露排便。啊，我老伴情况基本就这样，那个请老师给帮助指点一下怎么用药，怎么用您的产品。
0: 嗯嗯嗯。
3: 嗯，谢谢。
0: 他这个现在目前正是这个脑出血康复期。
3: 嗯，对。
0: 脑出血来的原因呢，就跟高血压动脉硬化有关。
3: 嗯嗯。
0: 他这个高血压的发生呢，跟他出生那个年份，啊，年份的土运不及有关。
3: 啊、
0: 嗯。嗯，因为土运不及呀、啊。
3: 嗯。
0: 他生金生的少，金的反向。
3: 嗯。
0: 不能克制于肝。
3: 嗯。
0: 肝阳上亢了。
3: 嗯。
0: 然后，金不克肝木，肝阳上亢，然后导致这种现象。第一呢，他必须得吃通脉方。我给你出这个方啊。
3: 通脉方好。
0: 给你出这个方。这个方呢，拿笔记啊。
3: 好。
0: 西洋参。
3: 西洋参。
0: 丹参。
3: 丹参。
0: 三七。
3: 三七。
0: 天麻。
3: 天麻。
0: 记下来没有？
3: 记下来了。
0: 就这四种药，每样药各100克，
3: 各100克。
0: 然后呢，让做中药的地方给它打成细粉，啊，最好是那个超微粉，越细越好。
3: 嗯。
0: 哎，能超过180目以上的，那、越细越好啊。
3: 嗯。
0: 一天给它吃3次，每次呢给它吃。几克呢？每次给他吃4克，一天吃3次。这个方你记下来没有？
3: 记下来了。
0: 记下来了哈。
3: 嗯。
0: 这个你就给他吃吧。这个方有什么作用呢？有去除血管斑块的作用。
3: 嗯。
0: 预防心梗。
3: 嗯。
0: 啊，预防脑梗、脑出血的。
3: 嗯。
0: 要是加上天麻之后，他就治疗脑出血后遗症了。
3: 嗯嗯。
0: 然后未来老师在推出绞股蓝福利活动的时候，参加绞股蓝福利活动啊。
3: 嗯，我有绞股蓝。
0: 绞股蓝一次给他吃6粒，一天3次。
3: 嗯。
0: 四逆汤呢，一天给他喝9支。
3: 嗯。
0: 嗯，让他增加身体当中湿气的外排呀。
3: 嗯。
0: 嗯，要不然水气堆在身体里就麻烦了。
3: 嗯。
0: 嗯，得让他血管得温，然后再者就是这个延龄丹晚上5点到7点。啊，一丸揉成6丸，
3: 嗯，
0: 用阴阳水送服。
3: 好，
0: 可寡糖诺丽果酵素呢，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给他喝3到4支。
3: 嗯，3到4支。
0: 因为他这个脑细胞受损的太多了。
3: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给冲击量3到4支的那么给。
3: 嗯。
0: 然后平时你们，家里人没事握着手、念0000。
3: 0000。
0: 00080000，就念这俩数。
3: 也几个零，老师？
0: 3个0，1个1，后边再加3个0，然后前面再3个0，1个8，后边再3个0。
3: 嗯。
0: 两组数啊。
3: 嗯。
0: 然后握着他手念。
3: 嗯。
0: 这个就是治疗像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
3: 嗯，好。
0: 这个数呢，在葫芦上我给它是缩编的，010和080。
3: 嗯，
0: 哎，它能起到一个全身综合的一个调理。
3: 嗯，
0: 主要是调理任督二脉的，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0: 记住了哈。
3: 哎，好。
0: 所以学员们呢，我们一定记得，我们要对高血压引起重视，要不然它会引起脑出血的。
3: 是。
0: 嗯，一定要重视，尤其今年，今年得脑出血的病人老多了。
3: 嗯。
0: 啊。
3: 哎。
0: 好了，你抢定的福利政策老师给你推上去了啊。
3: 好了，老师啊、
0: 嗯、
3: 我打一回电话不容易，我还有几个小问题问我的问题。
0: 你说吧。
3: 哎，我第一个就是我有肝囊肿8.7/9.0，那个我每天有氟会不会使肝囊肿长得更快呀？
0: 不会的，念橡树能念没？
3: 念呢，我
0: 念
3: 的是。
0: 念橡树呢，念400、8720，就对肝囊肿效果特别好。
3: 我是
0: 柔度的电使劲柔。

0: 就贴着皮肤揉就可以。
1: 8720哈。
0: 对，但只能顺时针，不能逆时针。
1: 啊啊。
0: 嗯。
1: 不会时差那种咋吧？是不？
0: 不会，不会，不会。啊。
1: 啊，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尿现在排的少，现在是双下肢浮肿，到那个就是到晚上了，上床睡觉的时候那腿吧，和踝，脚踝那一摁都有坑，完到早晨睡一夜觉起来了，基本上都消了，但是那个脚踝那还没消。
0: 你哪年生人？
1: 我是49年。
0: 49年生人。
1: 嗯。
0: 几月份？
1: 8月14夜里。
0: 土不喝水，水泛滥了。
1: 水泛滥了。
0: 对，水泛滥了，那我们就沥水。别咳嗽，心脏不没有不舒服的吗？
1: 嗯，还可以吧，但是我没有劲儿，就是觉得。
0: 你喝四逆汤啊？喝没喝？
1: 喝呢，我喝四逆汤喝的挺好。
0: 喝四逆汤一天喝九支。
1: 嗯。
0: 喝九支，然后你加金匮肾气丸。
1: 啊，花金匮肾气丸，
0: 对，金匮肾气丸，然后按照它的说明书量增加1.5倍。
1: 嗯，老师，我想问问，我现在吃利尿药呢，那个不吃它就排的可少了尿。
0: 嗯，那你叫强行利尿，因为你现在肾脏的阳气不足了。
1: 嗯。
0: 它不能及时的把水给推出去，所以我们这时候用金匮肾气丸来补肾阳，利这个水湿。
1: 嗯。
0: 像那个四逆汤呢，补肾阳的劲儿，单独用它就不够了。
1: 嗯。
0: 要加上这个，加上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药，它这个劲儿就相对来说就强多了。
1: 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不？
0: 对对对。
1: 那个我用的是罗内酯片和。
0: 我知道罗内酯西药。
1: 嗯，复赛对。
0: 那都是啥呢？就是鞭打病牛。
1: 嗯。
0: 本来就是说你这个肾呐，现在目前。为啥要水肿？出现水肿呢？就是给你提醒的。
1: 嗯。
0: 说我现在呀，干活干不动了。
1: 嗯。
0: 然后水呢排不出去了，就多余的水分出不去了。
1: 嗯。
0: 水肿了，然后这时候呢，给你提醒，你可倒好，你拿鞭揍他。啊，拿鞭子鞭打病，揍他！你看你给我干，不干不行。
1: 嗯。
0: 哎，就这么的，你揍他就得干呢。但他浑身，他本来现在是处病态的。
1: 嗯嗯，
0: 而你吃金匮肾气丸配四逆汤就不是了，
1: 嗯，
0: 啊，病了，那这时候赶紧给你补一补，给你调一调，
1: 嗯，
0: 让你恢复劲儿了，然后赶紧把这些水都沥出去，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能记住吗？
1: 啊，老师，我还有一个，我每年一到夏季吧，就这3个月，一到立夏开始，就晚上1到4点之间吧，就盗汗，等立秋之后，这种现象就逐渐消失了。
0: 啊，那就肾里边真阳没了，
1: 啊，
0: 真阳没了，真阴没了，就这么样天天外偷摸跑气儿，盗汗就是肾阴不足，不能敛阳，阳气偷摸跑出来了，
1: 嗯嗯，
0: 把体内水分带出去就盗汗，
1: 嗯，
0: 那你现在目前情况，现在不仅仅是阴的不足，阳的亏得更重了，
1: 嗯嗯，
0: 所以阴阳双补呢，那将来未来就得给你还得采取方法，但现在主要以补阳为主，
1: 嗯嗯。
0: 我给你一组像素，
1: 嗯，
0: 就下午3点到晚上7点念，
1: 嗯，
0: 650-3820
1: 啊，3820，我这个一直在念你，
0: 念你个得气呀，一得气正常水肿就下来了，
1: 嗯，
0: 要怕劲儿不够，前面加个6650-3820，
1: 啊，6650哈，嗯，
0: 对，6650-3820
1: 啊，
0: 这个就是治下肢水肿很快。
1: 但是我一做那个归息法特别好，做完了就是边做边就能排气，完了腹小腹也是可热了。
0: 那你跟他有缘分，你看有的人我给的相术他没念呢，肚子咕噜叫，就每个人呢跟术法他缘分深浅不同，
1: 嗯，
0: 所以你就尽量的给让他跟你结成缘，
1: 嗯，
0: 那就是无条件的信任他，
1: 嗯，是
0: 啊，心诚，心不诚哪能灵呢，
1: 嗯，对，
0: 嗯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祝，
0: 嗯，
1: 老师健康长寿。
0: 嗯，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特别恭喜您，也祝您健康长寿，再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共同期待，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惊喜，老师您辛苦了，还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 送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再说一下，请您听好。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九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一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六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啊，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和大家一路健康携手同行，大家都不要掉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9.5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东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到了夜间会刮起3到4级的北风，这也会导致明天的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来，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是53，二级良好的水平。
1: 哎，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的话题啊，关于这个倒卖学生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数据的这起案件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是吧？
0: 对，昨天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微信，也说了自己哈，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啊，大家呢，这个微信呢，昨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有的没有一一和大家互动出去，所以是不是节目的开始，咱们回顾一下？
1: 好，
0: 好吧。
1: 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呢，每个朋友的感受和反馈也都不一样啊。你像乔乔爸说了，这个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啊，他拥有自己的思想感受和生活空间，这些都应该受到尊重。
0: 嗯，
1: 虽然说父母呢对孩子负有教育和监护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侵犯孩子的隐私。
0: 嗯，
1: 他说这个乔乔妈呢总喜欢在自己的圈子里啊晒孩子，尊重孩子的隐私有助于建立良好的自我认知和自尊心，促进他们的心理发展，也有助于啊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稳定，
0: 嗯，
1: 让父母和孩子之间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信任啊。
0: 嗯
1: 嗯，其实在这一大段话当中，你最想表达的是媳妇儿总在圈里这个晒孩子。
0: 你看你老把那中信那句给跳出来，
1: 那他就是这个意思嘛，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发给新闻二人转让主持人念，也是知道媳妇儿会听。
0: 嗯，
1: 所以说他要把这个想法和意见通过所有的这些话揉在里头转达给他的媳妇儿，要把这一句给删去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就辜负这孩子爸爸了，是吧？但是呢也想问问像包括黑丹老师在内的很多女性，
0: 嗯，
1: 你们是不是挺喜欢在朋友圈晒自己孩子的？
0: 我觉得小时候有的时候愿意晒，大了的时候我现在很少。
1: 嗯，大了人家不让你晒了。
0: 哎，可能是人也不愿意跟让你拍照，也不乐意跟你拍。
1: 黑丹老师确实在这方面，
0: 嗯，小的时候确实
1: 对跟乔乔妈，可能乔乔妈见了你得喊老姑。
0: 是老姑是吧？我还以为是老姨呢。
1: 嗯，得喊老姑。然后黑丹老师以前刚生完老大的时候，是吧？
0: 应该是老二可能晒得多。
1: 老大，哎，对，老二，
0: 老大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微信朋友圈呢。
1: 嗯，对，嗯，手机那时候还不太普及，那时候主要是发 QQ 空间。发 QQ 空间，
0: 对对
1: 对,
0: 对，可不。
1: 生完老二以后，是吧？哎，你生前爱发吗？
0: 怎么着？我现在怎么着还省钱？
1: 就说呀，
0: 现在我是什么状态？我想问一下，
1: 这个啊，
0: 目前我现在骂上状态，
1: 这个，脏心烂肺。
0: 哎，你那话说的，你说
1: 好，哎，溜讲话，脏心烂肺。
0: 哎，你怎么学那了？这是
1: 就说啊，你生之前，
0: 哎，这说的
1: 生前，
0: 别不用简称，咱说明白
1: 啊。生老二之前，
0: 嗯，
1: 平时发吗？
0: 那时候发的好像不多，
1: 不多，
0: 嗯，
1: 啊，生老二之后呢？
0: 生老二之后就是，我觉得就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发，觉得挺好玩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时候爱发，
1: 嗯嗯，
0: 再大一点了就不怎么发了。
1: 嗯，也是老大老二的忙活着也没时间了，
0: 对，
1: 啊，
0: 孩子们一上学以后我觉得发的越来越少。
1: 是是是，
0: 这确实
1: 主要人家孩子都发成绩，咱这也没什么可发。
0: 对，确实，
1: 啊，
0: 再一个呢，孩子大了以后呢，有的时候觉得也没有那么，哎，不配合，也没有那么多觉得有意思的那种事儿了，
1: 愿意让你发，哎，总觉得哎呀别拍了，拍这玩意儿干嘛呢？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哎还挺配合的，而且你也愿意发，所以乔乔爸你也别着急，马上孩子要一上学了你就知道基本上也就不发了。
1: 哎，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玩的现象，
0: 嗯，
1: 就是确实有的家长啊不分男女啊老少，
0: 嗯，
1: 是吧，都愿意在朋友圈里发朋友圈， 你看有的人就是走哪儿都拍，
0: 哎，对，
1: 什么都发，
0: 人家有的时候就跟自己的日记一样，
1: 嗯，
0: 对吧，
1: 今天吃什么了，
0: 对，
1: 哎，到哪儿去了，干什么了，是吧，哎，都发。有的朋友呢可能他的定几个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只发自己的厨艺，
0: 哎，菜，
1: 只发自己运动，
0: 哦，对，
1: 只发自己的阅读，
0: 哎，
1: 或者呢只发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感悟，
0: 嗯，
1: 还有的朋友呢像我们这行呢有的就是我只发工作，
0: 对，
1: 啊，我到哪儿去，我主持什么东西了，
0: 嗯，
1: 是吧，
0: 发工作，
1: 啊，我发工作，不知道您属于哪一种，那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当然我指的情况就是不是让您评价陌生人，就评价你身边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爱发的或者不爱发的让你印象深刻的，
0: 嗯，
1: 你平时发不发，
0: 哎，说说
1: 这是一个
0: 朋友圈。
1: 我觉得乔乔爸是一个很清醒的同志，
0: 嗯，
1: 啊，他说这个现象也比较普遍，
0: 嗯，
1: 有的就是家长里边有一方比较爱发生活，
0: 好像妈妈们爱发的多，
1: 然后呢有一方呢咱不一定说男女啊，
0: 嗯，
1: 就是对于这个东西就不感冒，
0: 对，
1: 说哎呀就别发了，是吧，有的时候甚至连这个人家发完了说你都不给我来点个赞，哎，那个没办法掏出手机来过来给点个赞，
0: 是
1: 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嗯，
1: 其实啊我们聊生活当中这些现象绝对不是说是口水话，哎，之前有人说我啊，哎，新闻二人转你们聊那话题都口水话，其实不是口水话，是因为老百姓日常生活这些都是细节，
0: 对呀，
1: 你要说口水话，你想想看，你到你爸妈那儿吃饭，
0: 嗯，
1: 你饭桌子上能聊什么呢？
0: 对，你跟他聊嘛？
1: 聊十五五十七，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轮不着你们一家啊，是吧？
0: 是
1: 不是？
0: 你那蛤蟆吃着脑夹，
1: 哎，
0: 脑带鱼拌着茄子，你跟他聊这个？
1: 对，你聊不着。
0: 对，
1: 你要聊说，哎呦，今年高考怎么着？孩子还小，
0: 也不是咱家的主题，
1: 这就是个社会话题，
0: 对吧？
1: 是吧？
0: 嗯，
1: 聊的更多是哎。你老姑来电话了，
0: 哦，怎么了，
1: 是吧，
0: 嗯，
1: 或者你老家谁谁怎么地
0: 了，对对对
1: 啊，那天那怎么怎么着，
0: 嗯，
1: 你过两天你拉我上哪儿哪儿那个温州商贸城，
0: 嗯，
1: 我就买点东西，
0: 对，
1: 怎么都是这个。其实啊家长里短是最有人间烟火气的，
0: 那当然
1: 你一上来拉的调门很高，是吧，跟老百姓聊一些很大的话题，很高的话题，
0: 这太有距离，
1: 不是不能聊，人家敢聊你未必回应得了，对不对，
0: 这倒是，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些生活性的话题啊挺适合咱们聊聊天的，聊着聊着有一些真知灼见就出来了，
0: 生活当中好多哲理，
1: 嗯，
0: 别以为这都是口水话，
1: 可不，你像昨天有朋友就说了，你说关于这个四川啊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恐怕不仅四川省别的地方也有，
0: 嗯，
1: 而且没有家贼他引不来外鬼呀，
0: 啊，还有谁啊，弯吹说说这产业链啊真是严密啊，太让人震惊了，这样还教书育人的啊，都没有底线了，必须严惩，太可恨了，给我妹妹气坏了，
1: 嗯，
0: 这不快放暑假了吗，我那同事每天都培训机构给他打电话让他给孩子报课，我同事也说不知道啊，这都弄哪来的信息，给他打电话的也都说信息倍儿准呢，也是够烦人的。
1: 这个啊，我们昨天这个新闻啊，在下班时段，
0: 嗯，
1: 我身边有一帮朋友，他白天上班确实听不了，他不像有的朋友是吧？你戴个耳机，你能在那儿听，人家上午可能这会儿就能戴耳机
0: 了哈，
1: 人家也没法听。
0: 对对对，
1: 中午呢还得午休一下，
0: 嗯，
1: 就晚上下班听。昨天就是有一朋友就跟我说，你这新闻就说出了我的心声。
0: 嗯，
1: 确实跟你那个小翠同事一样，打电话。你们孩子放假了，
0: 嗯，
1: 我们这有补课，
0: 嗯，
1: 你们孩子几年级是吧，怎么地，他说我就在想我确实是没有把这些信息透露，我也问过孩子他妈，我们都没有透露，你说这信息是哪儿走出去的，
0: 说的是
1: 对吧，你们再说，我再拿我现身说法，
0: 嗯，
1: 我这个孩子刚出生以后没多久，
0: 嗯，
1: 差不多一年左右吧，一两年吧，
0: 嗯，
1: 那会儿还口罩了，
0: 嗯，
1: 是吧，这个早教的，
0: 嗯，
1: 啊，宝宝游泳的，
0: 游泳的，
1: 嗯，嗯，哎呀，
0: 奶粉的应该一上来先来
1: 奶
0: 粉吧，
1: 奶粉没有，
0: 现在没奶粉了，
1: 奶粉现在不推销了，就是手机短信，
0: 哦，
1: 好， 您说的也对，把奶粉也算上。
0: 嗯，
1: 尿不湿、奶粉、婴儿玩具，完了还有这些什么宝宝的什么智力开发，上早教，游泳，我那会儿啊，朋友们，我那会儿是这个疫情口罩是最艰苦的阶段，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线下外出，你让我去填，我没有机会去填。我也不可能把这些个人信息我发到网上去，就是台里人也是很少一部分知道，只有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些人知道，是吧？哦，大卫他们家那个宝宝出生了，我也纳闷，你说这些信息，你说怎么出去的？
0: 就说是呢，
1: 我们当时的情况就是只能从医院回家，都没有别的地儿可去，而且我们必须得赶紧回家，再不回家医院都出不去。
0: 对，
1: 你就知道我们当时的情况多严峻。我你说我上哪儿去填这些信息？我那时候跟黑蛋老师还天天撅的还上整点新闻，新闻二人转还停播了。
0: 对，一上午。
1: 朋友们，我也很奇怪，就是我昨天啊，我就在说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也没有留下个人的信息呀、啊。我那孩子还小啊。那我这短信里边这个电话我接到，这些信息是打哪儿来的？
0: 说的是呢，
1: 我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对吧？我讲过一句话，谁质疑谁举证，我不敢质疑，我举证不了，可是我举证不了不代表我内心没有疑问。我就是从医院到家这么一个过程。你说我还上哪儿去？是不是？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说了，你是不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了？哎，我承认我买东西了。你要说他从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流出来，那我信。那好，那我得问电商平台，你怎么让这帮人拿到了我买奶粉买尿不湿的数据呢？
0: 可说呢，谁透露了呢？
1: 对呀、啊你说咱再有个听众是吧？谁再买点什么别的东西？哎呦，接二连三都来推销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不好，
0: 对，很
1: 奇怪，也很可怕，你也没有个人隐私，是不是？
0: 是，没错，这不给慧儿姨气坏了。慧儿姨昨天说气的我本来不想说的，最后我还是忍不住了啊！这几个领导啊，那个根儿就已经烂了，为了钱不顾一切，这些人应当严惩不贷。应当是重刑判他们。
1: 哎，您别生气，
0: 小气儿，慧姨啊。
1: 孟凡昭说啊，他当时在高考过后也是填报志愿的那段时间，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自称是某大学招办的，但是这所学校他压根儿没听说过，也不是志愿院校，就没理会。后来那边呢还寄来了一份录取通知书。
0: 好嘛，
1: 他说我当时吓坏了，跟家长一起反复的向招办确认啊，才确认就是说没有影响正常录取。他说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信息是怎么被他们得知的，但自从那以后也算是变相的提高了自己的防骗意识，类似的事情也没有再发生过。
0: 好，你这也够可怕的，通知书都寄来、
1: 这是我们昨天啊听友严鹏给我们发来的他手机里未接的骚扰电话的这么一个截图。我们来看看啊，昨天一天他先后接到了北京品质金融服务广东东莞广告营销，一共是1234567八。
0: 是等于就是昨天啊，从早上9点钟
1: 一直到
0: 中午的11点钟左右吧，就这两个小时他就接到了8部，八部电话。
1: 好家伙了，严鹏说，二位老师你看看，这就是我啊今天节目收到的。哎呦我天。这个东丽大道说啊，骚扰电话和短信真的是整的家里头几口人不堪其扰，现在弄的是什么电话也不敢接。我这边呢是银行接连不断的发什么贷款的短信。
0: 呵，
1: 哎呀，你比我强啊。
0: 这行啊，高净值
1: 啊，你比我强啊，是吧？比利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电话可能是功能的页面啊、可以拦截一些电话。这个确实挺有用的，但是你这个
0: 你这也保不齐呀、
1: 他这个是运营商的拦截。就是可以在运营商的这个 APP 里头选择拦截这些什么违法犯罪、教育培训、
0: 招聘
1: 猎头、电信营销、骚扰电话、房产中介这些的电话哈。好，长知识了。
0: 到那个页面当中，对 APP 当中。
1: 对，肉肉。
0: 他说我呀一般看这个陌生电话我就不接。
1: 嗯，
0: 有一回啊以为是京东来电， 因为呢买东西了，后来我就接呀，一接呢是个女同志说，哎呀姐姐你可接电话了，你那医保卡呀。这么一说，我听到这儿，我立马给他挂断了。
1: 我们奶奶前段时间也接到这电话了，
0: 是吗？
1: 恰好我在家，对，他就说医保卡，说我们老人这医保卡有问题。
0: 哦。
1: 然后我母亲也不懂啊，我父亲是做这个相关劳动与社会保障的，然后呢就赶紧就喊我们爷爷，我们爷爷大概听了听说你甭理他，这个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你要是没有点这个防骗意识啊，
0: 确实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飞机。他回来给你打电话告你这飞机有问题，什么什么晚点呀什么的，这个后来一核对也没有。
1: 哦，
0: 我有一次也是。
1: 是吗？
0: 啊，他等于我没信呀。
1: 哦，你现在还坐飞机？哦，
0: 我
1: 行了啊，
0: 我在梦里还不能坐个飞机是吗？
1: 行了啊，这好几档节目上的现在都坐上飞机了。
0: 没有没有，早年间的事儿。早年间
1: 暴露了。暴露了，
0: 咱们这
1: 早
0: 年羡慕我早年间
1: 不羡慕，不羡慕，就喜欢坐火车。其实火车相对更难晚点，飞机你还得赶道，火车那我到那儿我检票我就走，
0: 是
1: 我早到个30分钟我就行，火车相对省事，不就时间长点吗？对吧？车上睡呗。好，欢迎各位今天报道的朋友哈，蓝庆大哥、魏大哥、白玉姐，欢迎慧儿姨、小翠、李毅啊。沙皮猴还有老陈大哥，
0: 嗯，
1: 哎呦，老陈大哥
0: 这
1: 个外孙女啊，高考成绩啊，公布了，
0: 咱再听听
1: 啊，我们来听听老大哥报的喜啊。
2: 大卫孩子，
0: 哎，
2: 二位老师好，
1: 您好，
2: 我来报道，
1: 哎，
2: 借此喜闻二人转这个平台，
1: 哦，
2: 我也祝贺我的外孙女今年高考成绩非常理想，
1: 多少分？
2: 考了602分。
0: 哎呦，太棒了！
2: 全市考生8.4万的学生，他排名在9126名。
1: 嚯！
2: 哎，这成绩非常不错，
0: 非常好。
2: 为此呢，也祝贺孩子自己能报一所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
0: 哎，
2: 谢谢你们，
1: 真好，
0: 真是太棒了。这考的真是相当不错了。
1: 行啊，妈也别说了，姥爷姥姥准备钱吧。
0: 嗨，反正咱得庆祝庆祝，我觉得
1: 庆祝哈，
0: 这个是好事，一家都高兴。
1: 哎，
0: 我们也替高兴。
1: 傻皮猴说：“进门到辛苦，必定是江湖。”哈，
0: 好嘛，
1: 好，各位都辛苦了，
0: 辛苦辛苦。
1: 还有大轩轩、小梦、夕阳红姐哈，幸福陆心也来了，
0: 欢迎。
1: 魏大哥说：“我在中诺口腔现场报道，今儿又来中诺了。”
0: 哦，
1: 服务人员呢，服务周到；医务人员呢，医术精湛。种牙，我推荐大伙儿来中诺呀。您今天没大事吧？我们也祝愿您这个身体早日康复，一切顺利啊！
0: 魏大哥也说，确实有小宝宝就愿意分享。
1: 老年人其实分享的多啊。我说的可能是更多是我们这个岁数的。君子这位姐姐说，确实像黑丹说的，孩儿小的时候喜欢晒，但是总听说总晒不好，所以孩儿大了也不怎么发了。
0: 对。
1: 孙轩
0: 说，我的朋友圈嘛，生活类的，转发类的也有，该更新肯定也要更新，要不然怎么聊死小闺女？
1: 不是，小伙子，
0: 不是，
1: 你要想聊死谁啊，他得先加你微信。
0: 对，你在那朋友圈，
1: 你
0: 聊死
1: 他。你那朋友圈里边都是大老爷们，你聊死谁也看不见。啊，你先搞清楚微信的逻辑。
0: 反正就是那么个频次，现在可能呢也就是月更或者是季更，日更肯定是顾不过来
1: 了。忙啊，轩轩帮着忙，我们这个
0: 不容易
1: 哈，粉丝群啊，轩轩你辛苦了啊。蓝庆大哥就说自己从来没发过朋友圈。好，白玉姐给我推荐一本书哈，回来我有机会我看看。
0: 好，
1: 好嘞，三部曲。
0: 好。
1: 肉肉说出去旅游回来爱发朋友圈，
0: 哎，这个很多朋友是愿意、是吧，分享。叶子说我一般也是出门旅游会发朋友圈，还会标记一下地点，日常生活呢两点一线就不怎么发了。
1: 小翠说刚有微信的时候挺爱发的，现在除非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想让大伙知道的可能发一下，一般就不发了。现在我朋友圈里活跃的就是各类卖东西的。
0: 好嘛，妹妹。 没少买。
1: 王姐，
0: 他说我很少发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了解他啊，不愿意让发。我们俩旅行的合照呢，有不错的照片，哎，想发的话呢，我得事先征求孩子的意见。
1: 像这样有分寸感的家长啊，
0: 嗯，
1: 就是罕见。
0: 是，得向咱王姐学习。
1: 这个真的啊，罕见。这个当家长最我担忧的，或者说我担心的一点，就是当着当着你就真当真了。
0: 这怎么还当真了？这本来就是真的嘛。
1: 没人跟你抢你是他爹他妈
0: 啊。
1: 但是你自己关起门来，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问问你自己，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像爹和妈那种父子母子吗？父女母女吗？你有的时候其实跟孩子还是更多的是一种朋友，是像朋友的关系。
0: 对，
1: 你得尊重他。
0: 对，
1: 有个家长是嘛，
0: 你甭管他大小，
1: 拍了，
0: 对，
1: 我管你乐不乐意，我先发，你给人孩子拍的不好看或者怎么地的，
0: 对
1: 啊，然后孩子不乐意了，
0: 是是，
1: 你这发的嘛呀？怎么了？我发怎么了？你给我发的嘛呀？你小孩哪那么多事儿？你看，你偶尔你会在大街小巷听到，就是咱天津有家长跟孩子之间这样。其实呢，我想说，你的子女啊，肯定从血缘关系、亲子关系上是你的子女。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必须要得到尊重、理解的活生生的人，然后才是你的子女。
0: 对，这倒是。
1: 对吧？
0: 对，
1: 你说你要养一个不是人的东西，你愿意是他，他是你子女吗？你肯定不乐意。所以说有时候跟孩子在一块儿要学会尊重，
0: 商量着来。
1: 哎、
0: 嗯、
1: 这个曾经我在非你莫属我说过，我说中国的这个家庭亲子关系啊、特别好玩。有机会真的这在节目里要说的话这就嗨了。就是你会听到啊，就中

0: 跟领导用心，你跟客户用心，是吧？你回家跟家里人就不那么用心了，也不对。
1: 反正啊，这家家这说话的方式还真是是门学问。
0: 就是我觉得至少啊，得让孩子有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说，哎，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不怎么样？哟，是吗？好，今天就这样，是吧？下回我再买衣服啊，我带着你，你起码尊重一下人家。
1: 对，要不下回你问完以后，孩子不打死你了。
0: 不是，我跟你说，很多家长不明白，
1: 慢慢不理你。
0: 其实很多家长并不懂，把你孩子一点一点从你身边退走的，不是别人，既不是他的伴侣、朋友，也不是他的身边的同事、领导，是他眼前的你。就是你跟孩子一天到晚那些你没注意到的细节，让孩子一点一点跟你疏远了。所以我们会有这么一句话：幸福的家庭大概率看上去是一样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 确实，
0: 他孩子，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在他结婚成家遇到对象之前，他天天跟你在一块儿，他跟你越活越远，你把这责任推给别人，你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成熟吗？对吗？他天天跟你朝夕相处，你养他，你给他饭吃，给他衣穿，完了最后他跟你背道而驰了，你说你怪谁呢？当然有孩子自身的原因，那家庭教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原因？
1: 反正这个呢都有原因，这不是说一个人的原因。
0: 所以说希望家长们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啊接触啊，就是像王姐这样有分寸感。
1: 对，尤其这孩子们，我觉得越大你真的是要多尊重多想
0: 一想。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个就是忏悔呢。
1: 是，确实，
0: 肯定的。
1: 不要忏悔，真确实。
0: 老大现在
1: 孩子大了，
0: 你看，老大现在还乐意打死他吗？肯定是未必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文化，甚至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
1: 这不挺好？
0: 你再拿自己的东西去强行的要求他接受，那可能差着。
1: 哎，
0: 你就得试着交朋友。哎，你最近忙嘛呢？或者怎么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家长有时候很卑微，他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分怎么想？你要真想跟一个人搞次，你就得放低身价。
1: 哎，这确实，
0: 你要天天端着我是你爹，我是你老子，我是你娘，我是你妈，怎么怎么地的话，你端着那个价，你肯定遭罪。
1: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我觉得时代不同了，好像也是有变化的，父子母子之间。你看过去好像咱们的父辈们跟这个就咱们的比如爷爷呀姥爷他们说话，真的我觉得老人家都确实很少说话，非常严肃那时候。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母子也好父子也好，哎，大伙就相处更像刚才你提到的，更像朋友了。
0: 时代在变化，
1: 时代在变化。
0: 广播体操的名都改了，时代在召唤，是吧？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听，这也是多少年前了，什么第几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时代也在召唤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去调整亲子教育的观念。
1: 我们也慢慢进行调整，是吧？
0: 桃罐头说，昨天说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
1: 哦，
0: 他说打我孩子出了月子中心，就开始有人给我打电话，办保险的、派鞋针的、泰毛笔的，最后想到信息可能是从医院泄露了。你从月子中心出来，完了你说是医院泄露了，月子中心是你三姨开的，对吧？哎呦，你这个孝顺啊！怎么就不能是月子中心泄露的呢？
1: 我妹妹就那么一想。
0: 再一个，你干嘛呀？没人管了是吗？还住月子中心，你哪那么大箱？
1: 人家乐意。我妹妹怎么了？我妹妹就是去月子中心，我妹夫就是从怎么着？对妹妹，我妹妹说，我们两口子呀，一般就是我发，我们爸不发。随时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时不时自己看看这几年前的生活呢，我就一直保持热爱生活的心，不追求点赞，为的就是记录点滴。
0: 对，你发他不发，你发的也没有他。随时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时不时看看自己几年前，发现过得一年不如一年。
1: 哎，多讨厌呢。
0: 这个太阳光说，说真的，有很多50后的老年人，真的连一句像样的整话都说不全。这个改开以前啊，大伙说话其实没有那么多事儿，想说什么说什么。现在时代变了，大家伙也越来越看重语言表达了，这跟这个信息媒体发展的环境有关系，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啊。 孙炫说，我声明一下啊，我的朋友圈没有权限，我没弄那个假好友，可见假不假好友啊也没兴趣。你不用在这做广告啊，假不假好友，人家没小闺女没兴趣上你那儿去扒拉你。

0: 朋友圈啊，他说再补充一下，这毕竟涉及我的清白。我是那个啊，等人家小闺女嫁上我以后，看我的朋友圈，对我有个好的初步印象。谁家闺女啥疯了？看朋友圈确定你是个骂人？那你要碰上陶罐子那种人，你不得叫他，你不得叫他骗子、毛干爪精？
1: 我妹妹怎么了？我妹妹多好一闺女，
0: 哎呦，
1: 真是的！
0: 你快清醒点吧，弟弟。啊 ，Red 说了，我朋友圈都是纪念日、节假日，开心快乐生活
1: 啊，那不挺好吗？重要的日子
0: 啊、
1: 嗯，
0: 这也挺好。
1: 嗯、
0: 白玉洁说，这个每天会接到很多骚扰电话
1: 啊、
0: 嗯，但是拦截以后呢，有用的也给拦截了。
1: 哎呀，你看看，
0: 麻烦啊。
1: 嗯，确实。
0: 说到这个，
1: 嗯，
0: 刚才提到的孩子，
1: 孩子。
0: 哎，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新闻关键词啊，
1: 嗯，
0: 跟孩子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
1: 哎，
0: 叫做。新规，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起实行。规定明确，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于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做出了硬性要求。
0: 是的，这个新闻里边也有数据，目前呢，全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
1: 嗯，
0: 和中小学比呀、啊，
1: 嗯，
0: 幼儿园。目前大多实行的是三餐两点，
1: 哎，
0: 和三餐一点的这个供餐模式，
1: 嗯，
0: 餐次更密，总量更大，
1: 是。
0: 再加上学龄前的儿童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1: 嗯，
0: 如果身体不适，他们又难以准确表达，
1: 嗯，
0: 所以说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仅仅是家长们的关注重点，也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1: 确实，那么在供餐资质方面呢，规划啊规定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杠，就其中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需要啊确实需要这个委托承包的，必须要严格设定遴选的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要综合评估供餐的能力、运输的距离等等这些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民厨量灶等这种智能化的管理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是的，那么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呢，要设立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训，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必须立即整改，考核合格方可再次上岗。
1: 嗯，那么这个餐食加工配送环节明确规定动作了，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的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要使用专用的密闭的包括保温的设施，并且对于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等做出了具体的要求。餐饮具呢的清洗消毒方面要规定，幼儿园必须要设置独立的洗消间或者是间隔的场所，原则上呢采用是物理消毒的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具。
0: 哎，规定呢对幼儿园的监管执法工作也亮出了带电的高压线，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孩子们的这个饮食安全家长们都惦记，
1: 对，
0: 就怕这小孩吃坏肚子，
1: 尤其这么点的小宝宝们、
0: 这个古时候啊儿科叫什么叫雅医，
1: 嗯，
0: 因为他看的病人，小孩虽然会说话，但是他不会形容，
1: 那表达不好，
0: 他就跟小哑巴一样、
1: 是
0: 大夫给他看病难，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叫雅医雅症。 而现在我们有了这些规定以后，也希望各地各主管部门，
1: 对，
0: 无论是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还要积极落实到位，
1: 这必须的、
0: 哎呀，授科司夸我了，
1: 说慢了，我听听。
0: 授科司夸我了，在授科司夸我之前呢，我再夸夸我们的一位在校大学生朋友，
1: 好嘛，
0: 爱尔兰驯鹿说了、我来报个到，
1: 你好，
0: 一会儿下午期末考试，期末周太忙了，突击复习2天磨5间，
1: 好嘛，你够忙活的，行了，
0: 咱们都说10年磨1间。
1: 嗯，
0: 妹妹，你两天就摸了五间。
1: 行啊，妹妹。
0: 我就想问问，在这两天之外，你都干嘛去了？
1: 没事，妹妹。
0: 复习还带突击的。哎呀，
1: 妹妹不快也光。
0: 就这样，你还舔着脸还坐飞机回来。你说黛玉坐飞机，黛玉坐轮船也就罢了，你还坐上火飞机了你。嗯，
1: 行了，你说授课四吧，不予批评。你下午啊，一定好好考啊，
0: 好好考吧啊。授课四说：“大老师，你说的太正确了。”
1: 怎么呢？
0: 那可不嘛。他说：“最近啊，因为同事孩子的问题，和同事两口子谈心聊天。我说呀，你们两口子得把你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听话’这俩字儿从脑子里抹去。你们孩子是一个独立的、有法律地位的人，他有户口。”有身份证，凭什么必须无条件听你们的？你想让孩子听话，行啊，你把事儿以平等身份聊透了，孩子理解了，他自己决定。
1: 嗯，
0: 如果以父母身份来硬的，只会在平静的表面下继续怨恨。
1: 嘿，说的太对了，
0: 看见了吗？科四都夸我了，
1: 科四
0: 啊，科四都夸我了。其实啊，这个半兽人说的也是我想表达的。
1: 嗯，
0: 孩子不可能无条件听你的。咱们现在当爹妈的和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咱们扪心自问，真的，咱年轻的时候就那么完全听爹妈的吗？
1: 是。
0: 咱顶撞父母，最后背着父母心意干的事儿还少吗？都打那时候过来的。时代现在确实不同了。我们的传统美德不能丢，
1: 哎，是
0: 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勤俭节约，
1: 这个是应该的，
0: 诚实守信，这永远不能丢。但是，你对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式。
1: 是，
0: 你说我们跟那五零后没皮没脸的，一拍肩膀，老头干嘛去？
1: 疯了
0: 啊！那不那个
1: 疯了
0: 少马那段子是吧？哟，老棺材秧子，你这不作死，老头不拿棍子抡你，
1: 这个肯定不行。
0: 对吧？但是呢，你说你跟五零后正襟危坐、客客气气，你跟一帮孩子们正襟危坐，人家马上就觉得，哎呦，有压迫感。
1: 确实，这时代在变化。
0: 我这有一个视频，我一直存着还没用呢，就说采访现在小孩们怎么看八零后。
1: 嗯，
0: 人说八零后太老了，过于严肃。
1: 是，
0: 应该看过吧？
1: 我看过
0: 啊，
1: 我觉得咱们就是特别
0: 对，
1: 就是不开通。
0: 对，当然了，也不是说你逮着谁你都没皮没脸的，那也不行。
1: 嗯，
0: 主要你不是跟自己家孩子吗？家里有的时候啊，你要让他感觉到跟外边不一样，在学校在单位都那样了，你说回到家你还那样，你说这孩子他愿意回家吗？
1: 确实，
0: 对吧？
1: 但是咱也理解，可能有一部分啊，这个就是也是八零后们，就像咱们这么，他们就是受到这个传统的这个教育方式，他就觉得，因为他父辈们都是那样，他就觉得，哎，我就应该，我作为爸爸，
0: 也不是啊，
1: 我就得这样。
0: 也不是，你看我们随风这位朋友发的这微信，今天这微信互动，我跟你说巧了啊，都能啊连上。他说：“二位老师，我说个题外话、啊。”
1: 你说，
0: 大老师，你刚才说坐火车的事儿，我辛苦您啊，跟所有的老年朋友说下。坐火车啊，大概提前一个小时或者半小时到就行，没有必要提前半天去，都能赶得上。我是劝不动了，我谢谢你。我就跟你说一句话，我也无能为力，我们爷奶也这样。哎，六点的火车啊，恨不得吃完中午饭就去。咱我也不知道到那么早干嘛。
1: 好，老年人都是这样。
0: 哎，我说火车站要给你网还行。火车站的网速也没加快，空调也没加凉，哎，吃完午饭就开始收拾啊！以15分钟一个周期的频次开始催你几点走。我一看车票6点，哎呦，我说你们要这么惦去，你们拖着箱你早日去吧。那你呢？我说这要不这样，你们走，把车箱子放我车上，我在旁边我开打双闪。
1: 我讨厌你说。
0: 怎么办呢？你确实劝不住啊。
1: 这个确实，
0: 老年人啊，这个我后来我也想了，我试着去理解啊，随风，他怕来不及，
1: 对，
0: 他那个心态，这种心态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人上岁数腿脚慢，
1: 嗯，
0: 他愿意早，
1: 对，
0: 他凡事都打出个提前量，
1: 是，
0: 是吧？他我慢慢往那儿磨，往那儿挪蹭，这是一个。再一个，老年人呢，他凡事啊喜欢赶早不赶晚，
1: 对对，是，
0: 对不对？
1: 可不，老年人确实，他们我觉得，而且还有他们就习惯成自然了。他们之前你想想，我还有一个想法是嘛呢？因为他们以前呢交通工具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所以他们都特别早就走出发。
0: 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们可能对于咱这种节奏呢了解的比较少，咱需要引导他。其实我觉得引导一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在两种不同状态下都亲身体验，一个让他早到，
1: 对，
0: 另一个你就按照你说的提前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90分钟，你带他走一趟，他就知道哦，这样也能到。
1: 但是我觉得啊，尊重，
0: 对，
1: 真的尊重。要不然他虽然说你走的，比如说原来6点你4点从家走，现在他现在可能2点从家走，他在家里等到4点这俩小时不够他折腾的，
0: 对，他煎熬，对，
1: 你还不让他在那儿等着呢。
0: 对，有的时候也是，你看我们也有这现象，是吧？本来呢就一个箱子俩兜，你非让他晚点走，行，晚点走，你再一出去变成4个兜了。
1: 对
0: 啊，是吧？酸奶得带着啊，火柿子呢？啊，
1: 门口还让我们家背不住，我爸还下楼，要不你再买点那个烧饼跟烧鸡去。
0: 完了，最后呢，在火车上呢，吃不了两口，就是上去睡觉去了。到了地儿以后呢，头3天不开火，干嘛打死这些从天津带去的烧鸡啊？说你。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到一定岁数，这都比较像。
1: 这其实也，咱们就要尊重。
0: 对，当然了，也说这是一部分老人。
1: 对，
0: 人是分堆儿的，分类的，是吧？他也有那老年人比较洋气，比较赶时髦，或者
1: 比较大大咧咧，人家可能就是那样。
0: 他也嘛事不耽误。
1: 对，
0: 这玩意儿，你就听我一句啊。一个是黑蛋老师说的，咱尊重为底，先尊重的。另外呢，引导。还有一个，我就告诉你，你呀、就别跟他生气。你也别生气，为这点事儿咱生气都不值当。
1: 对，
0: 你要是能劝，你就劝得住；劝不住，我就跟你这么说，你就自己跟自己讲：我作为子女，
1: 对，
0: 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都尽了。
1: 是，
0: 老天爷也看得见，阎王爷也听得见，他就愿意怎么样，那是他的命。你明白吗？就我有时候就是只能是提醒身边的朋友。咱们都这么想，我作为子女，我该提醒到，提醒到，
1: 对对对，
0: 劝的劝到，他就非得这样，那是他的命，你就悠着他就完了。
1: 是是，我觉得也是。
0: 你改着他，他还跟你别扭呢。
1: 啊，那干嘛呢？
0: 对，
1: 是吧？
0: 肉肉说：“我怎么感觉你们说这早去的是说我呢？”应该啊，今天再问一问各位老年朋友，你们到机场车站，你们都提前多久从家走？
1: 对。哎，这个是个好问题。
0: 哎呀，但是你看，我现在有的时候，因为这个6点的火车呀，我确实还是主动配合老年人早走，因为你怕晚高峰堵车。
1: 这确实。
0: 6点，你那点儿确实堵车。其实天津市有的时候有些路段，它从4点开始就堵了。
1: 除非你要公共交通，你地铁，对吧？你那个差不多。
0: 但是你要说是其他一些非高峰时段呢，可以。现在我就提醒大伙儿，不有导航软件吗？
1: 哎，随时看一下。
0: 导航软件比较好。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除了出行，还有一点比较重要，什么呢？朋友们，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饮食。我那天我就教育我孩子，我说你记住。有些东西啊，坏了都不能把它那个地儿抠掉接着吃，坏了就得扔。
1: 哦，
0: 这个不是不勤俭节约，
1: 对，
0: 这个不是不勤俭节约，而是说我们真的要注意健康。
1: 是是是，
0: 千万不要让孩子就是去学习一些不太健康的方式。
1: 尤其现在天儿也热了，好多那个菜也是
0: 啊，
1: 就不要再留着，隔一天再接着吃了。
0: 我到现在朋友们，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这2年听的心盲人转，您不知道口罩那些年，我记得很深刻。有一次我们讲关于老年人打死剩饭的话题，有一个儿媳妇还是闺女，我忘了。他说：“我特意把车打双闪，停在道边，我给你们发这条互动。
1: 好像是儿媳妇儿，
0: 儿媳妇儿就说我们公婆实在是我这太担心，我跟我先生怎么劝也改不过来，都已经味儿的都不行了，还得大腾，还得下锅巴了，还得吃。其实是哪个儿女也不是心疼啊，你这点钱，你反倒是替他省钱，但是他害怕你身体出问题，
1: 没错。”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个是再一个，现在到了夏天了，大伙儿有时候吃点粮食，吹吹空调，是吧？哎，或者呢，你这西瓜买一半拉， 买半拉西瓜，吃不了放冰箱里，拿出来，哎呦太凉了，吃两块又放。这一块冰箱啊，从你中午买，这一块西瓜，从你中午买到晚上，再到转天中午到下午，它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
1: 嗯，
0: 你们家那冰箱要是说效果不那么好的话，你这个西瓜上就很容易滋生细菌。
1: 这确实，
0: 咱不是不勤俭节约，
1: 对，
0: 该约约，不该约的你别约呀。你上那儿去省什么钱呢？
1: 没错。
0: 另外一个，我们提醒老年朋友，就是怎么讲呢？肠胃如果不舒服啊，又不想吃药，其实你可以通过补充这个益生菌的方式，
1: 对，
0: 来提高自己的肠道免疫力。
1: 嗯，就是说，你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腹泻的情况下，还有很多老年人可能会有便秘的情况。
0: 是呢。
1: 那这个便秘呢，有很多人就习惯性便秘，他可能用什么开塞露啊，或者是用泻药啊。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给大家就是介绍的这个益生菌。
0: 对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1: 嗯。
0: 燕之屋升级款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
1: 是的，
0: 我们这个用的是硬核配方，
1: 哎，
0: 专门解决便秘呀、腹泻呀、消化不良这些难题。
1: 没错，
0: 之前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听我们这介绍，认为它是解决不通的，错了
1: 啊，不是，
0: 总腹泻，一着凉就闹肚子的，
1: 对，
0: 吃点嘛东西就哎里边咕噜咕噜叫、打嗝，然后不舒服的。啊，爱气的这些都可以选择我们升级款的燕之屋燕窝益生菌。
1: 对，我们这款呢，这个每日燕窝肽益生菌呢，它首先哈，它进行了升级，第一大升级就是它的菌株，原来呢是8种，现在是变成了10大优质菌株了。
0: 对，
1: 科学的给大家划分为4大功能的菌群，所以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便秘、腹泻、腹胀、口臭、消化不好等等各种的肠胃问题都可以。
0: 对，对，
1: 由2只双歧杆菌，还有嗜酸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组成的，这叫通畅菌。
0: 哎，
1: 专门它就是改善像受凉啊，包括这个排便费力啊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专属我们护养护的一个这个保护黏膜的一个菌群。
0: 哦，
1: 另外还有叫抗抗菌群，这个呢能够抑制有害的菌群的繁殖，等于就到达肠道当中，把那些坏的菌群给它就都打掉了。
0: 通畅菌。
1: 啊，通畅菌、
0: 养护菌、
1: 养护菌、
0: 抗抗菌，
1: 还有一个美美菌、
0: 美美菌。
1: 哎，美美菌就是改善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口气呀、面色呀，对吧？从内进行调理。
0: 哎，我们这款啊是之前给您推荐的这个燕窝肽这益生菌的升级款，已经从原来的8种升级为了10大优质菌株。他刚才提到的啊，黑丹老师介绍这个通畅菌，就是改变你的这个不通畅问题。养护菌呢？是不让你腹泻，
1: 对，
0: 啊，抗抗菌呢是不让你吃生食、生冷食以后容易腹泻，
1: 对，
0: 还有就是美美菌，美美菌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您啊说话没有那么重的口气，
1: 哎，对，
0: 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我们旧款每瓶是600亿的 CFU 活菌，
1: 是，
0: 现在我们达到了每瓶1000亿的 CFU 高活性益生菌，第三大升级更绝。我们采用的是燕之屋独有的金丝燕窝培养技术，专利提取小分子燕窝肽，每瓶里头有大于等于30毫克的印尼金丝燕窝提取出来的小分子燕窝肽，分子量呢小于3000道尔顿，道尔顿是谁？窦尔顿的兄弟，
1: 这是个单位。
0: 哦，这是个单位，
1: 这是个单位。
0: 哦，好，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这里头呢，能够让菌群保持长久的活力。老人孩子啊都能喝。而且呢，我们给大家承诺，坚持2到3天就有明显改善。
1: 对，
0: 连续喝上14天。肠道抵抗力会大幅提升。
1: 哎，这个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一次进行了一个大大的提升，全新的升级。
0: 对，
1: 但是朋友，我们的价格仍然保持单盒99块钱。
0: 对，
1: 买5盒送1盒，到手整整6盒，或者可以选择买10盒送3盒，一次到手13盒。
0: 哎，
1: 而且这款益生菌是全家老小都能用。
0: 对，这个你买回去，全家老人小孩都可以喝。
1: 哎，
0: 老人孩子都可以喝，
1: 没错
0: 啊。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我们的电话是
1: 2777-5777，2777-5777，
0: 抓紧时间，不要错过。

0: 直说健康。
1: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不一定都是肺癌，肺癌中最常见的是腺癌。早期的腺癌在 CT 上显示就是一个厘米以下的小结节，超 1.5 厘米的腺癌就可能是中晚期的侵任性腺癌了。早期的肺癌是原位癌，肿瘤细胞局限在肺泡内，不会发生转移，手术可以根治。原位癌进一步发展，肿瘤细胞生长增殖，逐渐增多，会突破肺泡的基底膜。刚刚突破基底膜的腺癌叫微侵任腺癌，基本上不具备转移的能力，癌细胞很难脱离瘤体，还属于肺癌的早期，手术也可以根治。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微侵任腺癌继续生长增殖，癌细胞具备了转移的能力，就是侵任性腺癌。侵任性腺癌在侵犯了周围组织的同时，也会累积血管和淋巴管，癌细胞可能沿着血管、淋巴管转移扩散到全身其他的组织器官，出现了转移，治疗起来就相当困难了。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拍640分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在肺部的检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7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挺新闻二人转去吧。
2: 好，我们继续说新闻关键词啊。
3: 说呀，
4: 说关键词。
2: 说
4: 好。这嘛关键词，脚丫子，你这都是嘛呀？怎么脚丫子也能当关键词？
2: 你看看，不知道了吧？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河北有一大姐呀、啊，那个上嘴唇啊肿得跟小香肠似的视频呢，引发了关注。记者呢就联系到了视频的发布者，发布者是孩子的妈妈，她说呢、
4: 哦、
2: 这个嘴唇肿了的是姥姥。怎么肿的呢？你们各位可能想不到，亲了别人脚丫子。
4: 亲。
2: 不良嗜好啊。
4: 姥姥亲。
2: 不良嗜好。
4: 不是。这姥姥怎么还亲人脚丫子呢？
2: 你看看，所以说也给你提个醒。
4: 给我提嘛醒儿啊。
2: 姥姥不能亲，你以后当奶奶也不能亲。
4: 我们不是，这我们为嘛亲人脚丫子？亲谁呀、啊、这是？
2: 亲的是家中婴儿小宝宝的脚丫子
4: 啊，
2: 想象不到吧？
4: 亲小孩脚丫子还肿了。
2: 老人们都说小孩干净。
4: 对呀、啊、那小脚丫多耐人啊。
2: 错了，朋友们，今天要跟各位啊，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或者即将要当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人说哈，这个皮肤科的专家介绍，人体正常皮肤表面本身就是有定植菌群的。别看那个刚生出来的怀抱的小婴儿，再可爱再干净，他们的脚丫子一样有大量的微生物。
4: 哦，
2: 明白了吗？
4: 小孩也有啊。
2: 对、
4: 哦、
2: 那为什么这个姥姥亲了小宝贝儿的脚丫子以后嘴能肿成跟香肠一样？就是因为人体表面这个唇部的黏膜，嘴唇的黏膜是最脆弱的、
4: 哦、
2: 一旦接触到小脚丫上这些细菌、容易引发什么、接触性唇炎，
4: 发炎了。
2: 哎，
4: 嗯，
2: 另外呢、
4: 嗯、
2: 婴儿的汗液里边含有蛋白质等各种代谢物质，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你听好了，婴儿宝贝的汗液里的蛋白质对我们的人体是异型蛋白，有些当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抱完小宝贝儿以后，夏天的时候感觉到不舒服，过敏反应、实际上是孩子身上的蛋白质导致了成年人身上的过敏反应。
4: 哇，好美，
2: 明白了吗？
4: 今天可了解了。
2: 对，
4: 你 看
2: 一般呢咱老说、哎，你别老亲孩子，
4: 对，都不让大人亲小孩。
2: 说可能咱们觉得性婴儿干净多了，实际上皮肤科专家提醒，婴儿

0: 而表面他的皮肤表面也是菌群繁杂。
1: 明白了。
0: 直接亲孩子，甭管是亲他小手小脚小屁蛋，
1: 嗯，
0: 都容易造成你们双方的过敏问题。
1: 还真是。
0: 所以老话
1: 总说嘛，别亲小孩，老是亲小孩，说小孩长那小水痘啊小疹子呀，就因为这个吧。
0: 对，大人亲孩子给孩子传染带病了，实际上科学的解释是双方都出现了蛋白质的过敏问题。
1: 还有啊，
0: 明白了吧？
1: 还有就是嘛，好多女同志抹那个唇膏嘛的化妆品。是化妆这个东西也不好啊，这都是化学物质。
0: 是的，
1: 哎，这个有的时候亲小孩那个皮肤会有过敏反应。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有这种反应之后呢，大家伙赶紧要到医院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哎，还真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魏大哥说了，到了中诺口腔医院，
1: 嗯，
0: 啊，进行问诊。
1: 嗯，
0: 我们不知道此刻魏大哥这个问诊进行到
1: 怎么样了啊？
0: 我们衷心的希望魏大哥身体健康，
1: 早日康复，
0: 啊，一切顺利。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各位朋友想种牙，
1: 嗯，
0: 或者牙齿不舒服，
1: 嗯，
0: 都可以像我们的听友魏大哥这样，
1: 嗯，
0: 拨打2652-88992652-8899，到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享受整个电台只属于新闻二人转粉丝的专属福利。
1: 对，您打电话，现在我们年终的特惠，到院呢就会送您精美的礼品。如果选择种牙的话呢，我们有冰箱、压力锅、制冷风扇等等家用电器，您可以来领取。第三重福利就是之前在中诺看过牙的这些老朋友，只要带着新朋友一同到中诺口腔医院看牙，您二位呢同时获得精美礼品。
0: 是，
1: 我们现在推出了进口种植体一口价的活动，韩国特价呢是一颗1580，那么德国的种植体呢一颗是3580。我们还推出了孩子们的正畸活动，是15000块钱起步。
0: 没错，
1: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去中诺口腔医院，欢迎大家全市进行比价，
0: 哎，
1: 啊，电话就是2652-8899，
0: 哎，2652-8899啊，北京三级口腔连锁的天津总院，种牙、看牙、拔牙、镶牙、补牙、正畸，您就信赖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今天我们特意把爱听商城的两款好物压后处理，
1: 哎，放在一起说。
0: 首先呢，我要先跟大家强烈强垮推荐。
1: 还不垮，你强垮，
0: 墙都裂了还不垮的？
1: 哎呦，垮垮垮你的。嗯，
0: 这个之前给大伙推荐过夏季啊，
1: 嗯，
0: 抽湿剂的方子。
1: 抽，
0: 我说过这个里头泡水得放黄芪。
1: 嗯，对，
0: 各位，我给您说啊，今天我们卖这黄芪，你就听我的选吧。
1: 嗯，
0: 这是来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
1: 嚯，这好！
0: 内蒙古固阳的道地产区。
1: 哦，哎，
0: 我上次在节目里说的就是这款产品。
1: 哎呀，快来吧，朋友们！
0: 这一款有机黄芪，
1: 嗯，
0: 你买回去以后，你可以在京东、淘宝，你买一些我们比较平时常见的中医药的大品牌的，
1: 嗯，
0: 饮片大品牌的黄芪。你自己比它的切片，
1: 嗯，
0: 你闻它的气味，你会发现真不一样，
1: 不一样哈。
0: 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啊，它是来自于内蒙古固阳，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河套的一个平原地区
1: 哦，
0: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工业污染。
1: 是，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用法特别简单，
1: 嗯，
0: 我个人建议每次用3到6片沸水闷泡，
1: 嗯，
0: 反复喝，反复喝，
1: 嗯，
0: 喝到最后这黄芪也别扔，拿出来嚼了。重要的很多饮片就有这点好处，泡完水还能吃。
1: 对
0: 啊，我们这款黄芪一点都不贵啊，
1: 嗯，
0: 8罐装，1罐100克，
1: 嗯，
0: 1共1斤6两800克，
1: 嗯，
0: 线下门店卖499，
1: 不便宜。
0: 但是我们节目只要169。
1: 哎呦嚯，
0: 1罐才20出头，
1: 嗯，
0: 你是炖汤泡水横着都行。
1: 对，
0: 我之前给那位朋友推荐的，那位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大佬我要坚持一个夏天。朋友，你如果听到今天这期节目，我建议你把黄芪换成这款，
1: 你试试
0: 这款。我实在不好意思各位，我比你们早接触，我已经服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我是天天横着，就是老年朋友就可以像我一样早起就横着，
1: 嗯
0: 啊，我自己倒不嫌弃，喝完水了我就嚼了， 是吧？你要是
1: 自己喝没问题，
0: 有时间的话就横着两片就够。
1: 对对 对, 对，
0: 天天横，天天横。黄芪药性温和，它不是人参鹿茸，
1: 它不是上火，
0: 啊、对它不上火、
1: 嗯，
0: 它温补。
1: 嗯，
0: 而且呢，夏天你补补它，其实不容易消耗你的。

0: 元气，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款季安堂的有机黄芪在这儿啊，我也要感谢我们爱听商城的工作人员，
1: 嗯嗯，
0: 估计是听我们节目了，
1: 对，非常贴心啊，给大家选到了啊，
0: 给我们选到了，
1: 嗯，
0: 这款的精华呀，回来啊，我再跟大伙分享，
1: 明天再来好好说一说，
0: 啊、好
1: 吧？
0: 详细说，
1: 嗯，
0: 169啊，
1: 哎，到手八罐，
0: 一斤6两，八罐、
1: 啊，
0: 特别好，相信我特别好，而且它那包装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嗯嗯，
0: 季安堂的有机黄芪、
1: 嗯，
0: 你上网去找。卖的很多都写的黄芪，但没有敢加有机两个字的啊。
1: 好，
0: 今天我们另外一款好物是国药的药材三伏贴。
1: 对，
0: 三伏贴大家伙都熟，
1: 这个去年也和大家分享过
0: 哦。
1: 现在就是九盒套组，109块钱，270贴啊，非常合适，还送您两盒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
0: 哎，
1: 嗯，
0: 同样都是400-999-0139，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政府召开第156次常务会议，京南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京南区政协开展视察活动。新闻快讯，京南区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浅水沽镇总工会慰问新业态劳动者，绿水园社区开展非遗月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破冰，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京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6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到京南区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以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指示要求为指引，推动国家会展中心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切实将会展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要强化责任落实，会展经济区管委会牵头抓总，各相关部门围绕重点环节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对接，形成协同推进合力。要提升服务水平，对标先进地区，全面优化服务保障，做优做强会展服务数字化平台，大力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提升会展经济拉动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找准方向抓盘活，吃透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布局高端创新要素，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存量增量精准匹配。要因地制宜抓盘活，立足京南实际，充分发挥天开京南园国家会展中心辐射作用，依托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链，统筹存量盘活，打造优质产业空间载体。要求真务实抓盘活，分类精准盘活存量，压实责任，强化督办，以实干实效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第108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大气污染治理2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执法监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持续提升基层消防能力，强化网格化管理和宣传培训，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要对标市级专项规划，做好规划编制

0: 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意识，健全接诉急办机制，各部门各街镇加强联合处置，把政务服务热线打造成服务群众的暖心线。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确保群众平安过节。
0: 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八里台镇蓝海庄园石柱子河枢纽工程、天津亚蓝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实地检查高层建筑安全、防汛及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企业管理、赛事活动服务保障等工作，逐项查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督促相关负责人抓实日常安全管控，现场推动解决重难点问题。杨浩强调，要聚焦高层建筑、水利防汛、危化品、大型文体活动等关键领域，压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市属地监管责任，持续做好消防设施巡检、消防通道清理、电动车违规充电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设备维护与全面自查，从严做好展会搭建、人流疏导等全流程安全保障，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丰富金彩难忘主题活动内涵，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营造安全有序活力满满的消费环境。要进一步提升国家会展中心运营效能，常态举办展会商演赛系列活动，探索发展会展加文化、会展加赛事、会展加消费等新模式，推动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领导管强参加。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6月16号，津南区政协组织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视察津南区高危行业及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区政协副主席葛荣奇参加。
2: 委员们先后来到天津市科米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天津瑞杰新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地晶真空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研发车间、物料仓库等点位，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委员们表示，要深化隐患排查，将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与综合性排查紧密结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细化责任落实，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津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在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通过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日常安全应急知识，让安全理念融入城市，深入人心。
0: 区相关领导、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及全区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随着嘉宾们完成推杆仪式，2026年津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正式启动。实战演习模拟海尔生产厂区某建筑楼层突发火情，微型消防站人员迅速出动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厂区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撤离。不到5分钟，救援攻坚组搜救被困人员，高喷车、云梯车梯次布阵，应急公安、卫健、供水、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各单位协同作战下，明火很快被成功扑灭。活动中， 区安委办发起全区安全生产月。

0: 六大专题活动，包括宣传重要论述行动、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隐患辨识科普行动、消除隐患演练行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案普法、培训演练、全链条排查整治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隐患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区总工会、区科协也分别发起安康杯竞赛和应急科普专题型活动倡议。本次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安全生产咨询展台、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科普宣讲、互动答疑，并视频连线各镇街、园区分会场，同步展示基层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1: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0: 日前，咸水沽镇总工会联合金月社区、丰收路社区慰问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开设驿站思政课，结合行业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夏季防暑、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以案例提醒大家规范作业。现场备有社区志愿者手工包制的300个粽子，以及爱心商户提供的百杯柠檬水与冰棍儿。新业态劳动者有序领取消暑吃食，在融融暖意中感受工会娘家人的贴心关怀。
1: 通讯员王蕊、李晨翔报道。
2: 近日，葛沽镇绿水园社区举办非遗月主题活动，活动分为非遗文艺展演、特色非遗市集两大板块，让非遗文化走进居民生活。文艺展演在吴氏太极拳16式中开场，各式太极、太极毛笔、功夫扇等节目接连上演，十宋红军等红色舞蹈精彩亮相，节目兼具非遗特色与红色内涵，轮番登台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一旁的非遗市集热闹十足，集中展示白泉节传统泥塑、沽上宅式剪纸、徐氏虎头鞋、葛沽崔记传统茶汤等本土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居民近距离观赏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开展趣玩西瓜乐享童年主题活动，为社区孩子们打造夏日欢乐时光。活动设置游戏区、美工区与美食补给站三大区域，游戏区安排运西瓜、西瓜保龄球、投壶、套圈、蒙眼长瓜、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美工区提供彩泥串饰、西瓜绘图、手工团扇等创作体验，锻炼孩子动手能力。补给站准备清甜西瓜，随时为大家补充能量。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快乐，感受夏日美好。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请您收听新华社专稿《破冰》。

0: 千多年前，诗圣杜甫写下了黑舟地阔海绵绵，云水茶和岛屿青的诗句，作为唐诗之路的终点，大自然带给了浙江台州壮丽的山海，可山海的组合也给台州交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膨胀。我叫徐义正，曾任台州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了杭绍台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今天我将乘坐这列高铁去天台县答案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就对铁路充满了向往，那个时候都说台州到汽车跳，从天台到杭州要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每次回家呢，我都羡慕那些坐着火车回家的同学，梦想着有一天咱们台州天台也能通上铁路。这个梦想在我毕业工作以后就变得更加迫切。2015年12月28日，那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时候我已经在台州市发改委工作，负责杭绍台高铁项目全线的前期筹备。那天国家发改委将杭绍台高铁列为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首次正式进军铁路建设领域。这一天我真是激动得彻夜难眠，江夏天台通铁路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我们台州人骨子里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我们以愚公移山的毅力，逢山开路，遇海架桥，突破地理阻隔，凭着我们民营经济的开创精神，打开了台州的山海之门，开放之门。这条铁路从酝酿提出到前期报批，从建设施工到验收运营，经历了一个无中生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当年从国家发改委立项到天台九龙山隧道开工，仅仅用了8个月时间，那么同类型的项目基本上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
1: 此案即日起进场施工，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正式进入全线建设的时
2: 代。资金约40亿元，全长约1.4公里。
3: 工程项目部充分利用时间，为接下来的主体工程施工做足准备。
4: 记者在现场知道，一台高20多米的桩机正在进行钻孔。
5: 桃园铁路全线下梁施工正式开始。
0: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与铁总、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省政府和省发改委都取得了无缝对接，在报批上呢，实现了不浪费每一天，跑出了台州一度和台州十度。这条铁路跨越了众多技术鸿沟，在隧道掘进、岩谷地基沉降控制、深海挖掘作业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例如交加特大桥是国内首个方向视线斜拉高铁桥，为攻克深海作业的难题，一方面呢，我们利用4台大单位的徐工旋转挖砖机同台竞技，其中1台施工深度达到了海下143米，另一方面我们采用了高性能混凝土和特殊工艺，确保了大桥的安全和稳定。2022年1月8日，杭绍台高速铁路一起全线启程运营。
3: 今天上午，杭台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圆了嵊州、新昌、天台157万群众的高铁梦，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建设。
0: 杭绍台高铁的开通，让台州全面融入了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极大方便了沿线民众出行。来台州观光旅游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美景，参加演唱会， 参与了这场活动，享受着高铁带来的悦耳与快乐。
6: 前方告示，让开双排，请在全部车门先下步上。
7: The train is going to stop at 天台山 station. Please get on the train in order.
8: 好，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横少开口铁路。这条开创明尼斯本入口铁路线索的线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非凡经历。它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传奇，更是民营经济勇闯新困难的生动实践。
9: 横少开高铁与浙东唐诗之路项目高度契合，串联了沿线一大批名胜古迹，被誉为诗路高铁。随着高铁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产业人才涌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0: 这些是我参与横少开高铁项目建设期间的工作笔记，现在呢，我把它们都捐给天台县档案馆。作为一个天台人，我有幸参与这条铁路建设的全过程，感到非常的自豪。可以说，横少开高

0: 铁的开通，为民营铁路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践行了习总书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重要嘱托。咱们台中，特别是天台啊，也搭上了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记住这几条建议，关键时候很有用。
3: 当高层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科学逃生？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找准路线，浓烟关门，固守待援。当家中起火时，如果火势处于初期阶段，可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或其他灭火方式进行扑救。如家中电器设备起火，请首先断开电源，再进行扑救。如

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切忌盲目慌乱逃生。如果火灾发生在上方楼层，且通向下方的疏散楼梯间无明显烟气，应通过疏散楼梯间迅速下楼。建议家中常备逃生面罩，并且穿越长壁式防火门时应随手关门，切勿贪恋财物，延误逃生时机，不要乘坐电梯。如果确认火灾和烟气来自同一楼层或下方时，应

0: 同时不断用水淋湿入户门，防止外部高温烘烤，火势蔓延。希望你学会，但永远用不到。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3: 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巴巴的难受，哎，这个时候注意啊，先轻一度，吃寿星补脂，寿星补脂一天3次，一次一支。疗法呢要做2个，一个是古法百脉疏通法，一个就是桂枝法。再有，一定给心肌细胞补能量啊！心肌细胞补能量啊，注意这个辅酶 Q 十啊，你们到药店买的时候吃呢，我们就吃这一夏天，夏天通心脏。给它补能量是最好的时候，那冬天我们细胞哎都不活跃了，汗毛孔也收缩了，补辅酶 Q 十效果不好啊。所以大家补辅酶 Q 十呢，你可以去找这个牌子，看能不能找到啊，叫威士雅牌，它是威士雅生物制剂，它是老字号。而且这个厂家呢有非常有责任感呢，这个厂子它是连续10年被评为中国百家慈善公益企业，各大医院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都是我们国家的一线城市大医院，心脏病患者你不给他开辅酶 Q 十，他自己都要。为什么？你看大城市的这个人呢，他认知度还是高，他知道治心脏病不补辅酶 Q 十效果不好啊。所以各大医院呢，大家去找一找，看有没有第四代辅酶 Q 十，叫威士雅生物提取的，这个厂家生产的啊。关于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啊，慧心也正在给大家跑这个事儿，因为他在医院的价格300多，300多，你看你要是有劳保统筹啊，你住院再报销一部分，你能花一半，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老哥哥老姐姐很少到医院去住院呐，没人陪着，给儿女添麻烦，就想在家呀吃点药，但是这就给一些良心不正的人钻了空子。正因为你们上医院难，在家里买药吃，就有一些看各种广告、电视、广播、媒体宣传，宣传的非常好，癌症都能治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没少上当啊！啊，为啥儿女不让你买？就是怕你花冤枉钱。因此大家不管在买什么的时候都要擦亮双眼，多想一想啊。慧心呐，心疼你们。这两天呢我也在找厂家，找胡教授，找这个厂家的总经理张国斌，看看能不能帮咱们争取一批第四代威士雅辅酶 Q 十。要是能不超过100块钱那就行了。昨天晚上我最后给张国斌厂长啊，他是总经理呀，还有胡教授，我们3个视频，最后呢给咱们定在多少钱你们猜？88一盒。哎呀，我说这个价格我同意，这样咱们普通老百姓他能消费得起呀。啊，这88呀，说实话也就是我出面呐，我非常高兴。所以在这儿感谢胡教授、张总，让咱们有这么几个地区，天津、四川、安徽、新疆、吉林、黑龙江这几个地区的老百姓能以100元之内用上第四代辅酶 Q 十，但是具体给多些，哎呀，美中不足啊。

0: 老伙伴们的啊，目前库存呢它有9700盒，这9700盒呢当中有6000盒下个月它要出口发给海外，那你想9700减掉6000，它剩3700，那我想再多争取一点，但是好像有难度啊，因为这次我是给咱们偏远山区农村贫苦老百姓来争取这个特惠价，所以说也请咱们各个部门呐、啊，像胡教授啊、张总啊帮忙，要多给一些，咱们再有点赠送，不就更好了吗？你说咱们老年人啊，慧心这些年，你看一直啊在临床一线，这是这次啊受有关部门指派，实在受有关部门指派，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你们上当上的太多了，什么都买，什么都信，冤枉钱花很多，盲目的吃不行。我说呀，我既然答应出面讲课，那你让我给老百姓带来的东西，一要好，二要实在，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的良心吧。所以我又找我们院长，最后我们院长也出面了啊，张总胡教授，我们老院长加上我，我们四个人坐在这儿谈，最终决定呢就是再拿出2000盒。他拿出这2000盒我想干什么呢？给咱们赠送，就是有买有赠，这样平均一盒老百姓就能省钱，所以最终定下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这是在最后我告诉大家，你们做准备，凡是心脏不好的明天就可以报名。辅酶 Q10 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10 威士雅牌的，医院的价格呢318一盒，慧心给大家争取来88一盒，最终有赠送，这就是我争取来的目的。为啥？你就88一盒，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是吃不起啊，那他再挣点，有买有赠，平均一盒，这样就少花钱了。什么叫实在？不能嘴说呀，嘴说我对你好，靠嘴呀，啊，要给老百姓办实事儿。说慧心给大家讲课看病，我得办实事儿啊，药得好，东西好，价格便宜，吃了以后真有效。大家吃完说我没上当，慧心李主任这个人还行，我觉得我是积德了，不然的话大家都说这个人就骗人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哎呀，说到这慧心非常激动啊啊，这些天呐，前前后后有一个礼拜，终于把这个事儿呢算办成了啊，88一盒，最后有赠送，怎么赠的呢？买十赠三，88一盒，10盒赠3盒，20盒赠8盒。那咱们从哪天开始呢？就是6月25号到29号，25、26、27、28、29，5天时间啊，咱们明天就正式开始啊。这样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辅酶 Q10。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满不满意啊？合适啊，你算呐，10盒赠3盒，平均一盒才合68块钱，20盒赠8盒，平均一盒63块钱，这一盒吃一个月，一盒吃一个月啊，这是有史以来价格最低的一次。这次争取来呀，我们老领导包括胡教授包括厂家说呀，李老师这人是疯子，可不能跟他沾边儿。为什么呢？没好，还想要东西，还想便宜，还想多拿， 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普通老百姓。什么人可怜？普通老百姓，当官的、发财的、有钱的，你就318他也能吃起，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呀。即便你现在升官发财了，你倒退五辈儿，往回倒退五辈儿，你家也是农民呐。做人要有良心呐。哎呀，我一说就激动。不管咋说，这个事儿呢办成了啊！咱们大家注意啊，有心脏病的，就是前两天我说的那几种心脏病：心慌、胆小、怕动静、心脏疼、睡不着觉、口干口渴啊、前胸后背憋闷、睡不着觉、腿还浮肿了、手脚冰凉，还有手脚发热的，这都属于心脏细胞缺能量了。另外有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有心梗的、做支架的、安起搏器的，高血压伴有心脏病的，高血脂、高胆固醇、心脏也不好的，都要给自己补上辅酶 Q10。明天早上8点，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可以报名了。报名电话400-656-3019。好，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老哥哥、老姐姐们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答案。那在这儿再和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分享一遍，由慧馨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大型推广活动隆重开启，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 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买赠，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号到6月29号，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明天早上8点即可报名。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她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她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挽救了他们？
3: 李慧馨老师盛夏养心，亲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辅酶 Q10。第四代辅酶 Q10 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沙丁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辅酶 Q10 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馨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10 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6月25日至6月29日，仅仅5天时间，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10，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日至6月29日，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抢购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2: 在这个夏季养心的黄金时期，让我们一起跟随李

0: 慧心老师的步伐，用第四代辅酶扣十为心脏加油，为健康护航，万家灯火与您一同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见证每一场奇迹的诞生。奇迹的诞生。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那在这儿再和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分享一遍，由慧心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大型推广活动隆重开启。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 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买赠，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号到6月29号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明天早上8点即可报名，抢购热线是 400-656-3019 400-656-3019。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西青区的季红兰季女士，你好，欢迎您。
2: 慧心老师您好。
3: 哎，老姐姐你好。
2: 我是西青区的，我叫季红兰，今年77岁。
3: 哎，老姐姐好啊，欢迎你。
2: 给你添麻烦了。
3: 没关系大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大姐？
2: 我那个先报个名吧，报那个辅酶属实，报20盒赠8盒的那个。
3: 啊，要这赠的多的是吧？
2: 啊，那个深海沙丁鱼辅酶属实20盒。
3: 啊，第四代
2: 赠八盒。
3: 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属实呢？
2: 对，
3: 这次是分两个档次。10盒赠3盒，20盒赠的是8盒。哦，
2: 对对，哎
3: 哎，老姐姐，这是给自己吃吗？
2: 啊，给自己吃，我心脏不好。
3: 详细说说，借这个机会啊，给你看。
2: 我查的是有心类失常，使性早搏，短阵方素，高血脂症，慢性胃炎，胃肠功能紊乱。胆囊腺肌症，肝囊肿、肾囊肿，乳房脂肪瘤，这些个病。
3: 慢慢说，一个一个来，我给你解释啊。
2: 啊，
3: 老姐姐啊，你说这病咋得的？就你捣鼓这些病啊。
2: 嗯。
3: 这些病全是万病皆由气作祟呀。这辈子大姐没干旁的呀，净生气了。
2: 对对，
3: 啊，咱们一样样说，先说这个慢性胃炎哦。慢性胃炎呐，大姐，你是打嗝烧心，你还是反酸呢？
2: 反酸连心。
3: 注意啊，那反酸老百姓也叫烧心，就吃点啥呢？嘎一口。哎呀，焦酸的都到食道这儿可难受了，嗓子眼儿都酸都辣，啊，这个就跟你那个胆囊腺肌症有关。
2: 哦，
3: 嗯，胆囊腺肌症还跟啥有关呢？就是肝气不舒啊。老姐姐，你总觉着有一口气儿就在心口窝这儿，在肋叉子这儿堵着。
2: 哦，这是右肋那胀满。
3: 啊，右边肋叉子胀乎乎的难受。
2: 对对，
3: 要打个嗝啊，排个气呀，还挺松快。
2: 哎，对，
3: 他都在这堵着。
2: 嗯，
3: 所以呢，大家听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对号入座，就说吃药啊，咱得吃个明白。为啥说一个老太太70多岁，你说季大姐咋得这些病呢？啊，首先说这个胃，这个胃叫胆气上逆，肝气犯胃。你没品着，你越生气你胃病越犯吗？
2: 是是，
3: 你那个打嗝就像在挎兜揣着，生完气不顺心马上就打嗝。
2: 嗯，
3: 这一宿能打10个，你也不睡觉，你必有失眠呐。
2: 对，失眠。
3: 而且你这个睡不着觉跟别人不一样，刚一黑天90点钟能睡，到半夜就醒了。
2: 到不到1点钟就醒了，到亮也睡不着。
3: 对，就后半夜，11点12点。

0: 1:30你就醒了，这可精神了，就没觉了。
1: 对对，
0: 为啥？半夜子时少阳起，这点精神头都用到这儿了。所以睡不着，大姐你张嘴，现在看舌头。其他老哥哥老姐姐也把小镜子拿出来照照舌头，这个舌头是啥舌头？舌红暗紫，舌头色发深暗红，没啥舌苔。
1: 对，
0: 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都红，还鼓起来了，舌头
1: 还有裂痕。
0: 哎，有裂痕就有口苦口干。
1: 哎，对，口苦。
0: 你长点身子，你看你舌头根儿上有舌苔，舌头根儿那块有点舌苔，发黏还挺厚。
1: 对对，
0: 舌头下边，你看舌头下边两条青筋，所以这个早波是啥？心律不齐，是心突突。你还有个病，心脏跳着跳着忽悠一下有点动静，哎呀吓一跳。
1: 啊，吓一跳，有动静大了吓一跳。
0: 哎，叫心不落底儿，胆小怕动静，两肋胀痛，口干口苦。这个大便是什么样呢？时干时稀，有时候干有时候又稀了，
1: 大便都是球，
0: 哎，没规律。你要是今天有事儿，家里来且了，或者上别人家串门，你不拉大便，
1: 哎，
0: 没规律。说我天天拉，你不的，有可能一天，有可能两天，有可能吃不对劲儿了，今天还拉两次。
1: 哎，对，
0: 他没规律。你是睡觉没规律，心慌难受没规律，那他堵在肾，就是肾囊肿；堵在肝儿，就肝囊肿；堵在乳腺，叫乳腺增生；堵在甲状腺，叫甲状腺结节，桥本氏甲状腺炎。所以大姐，我要问你，你手脚平常是凉是热呀？
1: 冰凉，大年轻就怕凉。
0: 这个就叫阳郁结腻，手能凉到胳膊肘都凉的。
1: 对。
0: 脚凉，凉到膝盖都凉的。
1: 对。
0: 不但凉，它还得抽筋儿。
1: 啊，对，还抽筋儿，抽的这又疼着了。
0: 哎，而且还有脑袋疼、偏头疼的毛病。
1: 对对对，嗯。
0: 还有个病。眼睛发干发涩，耳朵眼子也不舒服，
1: 眼睛模糊，
0: 耳朵眼里也一蹦一蹦的难受。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说得太对。
0: 哎，老姐姐一辈子是没干别的竟生气了，
1: 跟老伴儿生气。
0: 哎，怎么得的呢？劳累过度伤心脾，肝郁气滞伤肝肾，所以你要有筋骨疾病，你的颈椎和腰椎都不好啊。这个病要吃啥？从根儿上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咱们的寿星补汁儿要找一只碗一只喝啊。
1: 哦，
0: 这个季节你心慌气短没劲儿，你总觉着没劲儿，那怎么办呢？给心脏呢，让它吃饱饭，辅酶 Q 十吃上啊。趁着夏天，辅酶 Q 十补上，让心脏有劲儿啊。同时疗法。
1: 嗯，
0: 古法百脉疏通法，还有跪走法，你也要做。
1: 我天天做。
0: 哎，加个跪走法。跪走法就是像小孩一样在床上在地下爬，它刺激骨髓生干细胞，让你胳膊肘都整个胳膊腿关节都活动开了。你现在凡是有关节的地方都发皱，就胳膊腿发紧，回弯费劲。
1: 这个右腿那个膝盖比这个左腿呀憨，
0: 对它沉。
1: 嗯，对，
0: 胳膊肘这拨了盖，膝盖它发皱。
1: 对，
0: 蹲下站起来费劲。
1: 哎，
0: 包括肩膀头，
1: 起来
0: 哎，肩膀头、手脖子、胳膊肘、膝盖、脚脖子都发皱，那发沉。
1: 哎，
0: 这就是筋紧呐。所以你看你那手指盖、脚趾盖，它有竖纹。
1: 对，指盖有竖纹。
0: 所以这个情况，
1: 那个、
0: 大姐啊，这个补辅酶 Q 十是很对症的啊。
1: 啊啊，
0: 嗯，
1: 我还有一个那个病啊，哈，
0: 哎，
1: 它棘手，那个我验的尿啊是有泌尿感染，泌尿感染呢，它那个嘛呢，有白细胞，有缺血，还那个嘛，它就是这腿也肿，脸也肿，那是怎么回事？
0: 有白细胞。有
1: 缺血
0: 啊，

0: 说明什么呢？肾脏漏了，肾脏漏了，这个你就没劲儿。咱们肾脏啊，它那个肾脏细胞像啥？像筛子网似的，它过滤，过滤把尿滤出来，不好的滤出来，把这个肌酐呐、潜血呀、尿素氮呐，你这出来了就会引起浮肿，说明你肾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这个跟啥有关？跟你那个肾囊肿有关。
1: 是，
0: 哎，肾囊肿来的。
1: 嗯，
0: 就说明肾脏的细胞，咱们心有心肌细胞，脑有脑细胞，肝有肝细胞，这个肾有肾细胞。肾脏的细胞长啥样呢？就像过滤那筛子网似的。正常，潜血不应该尿出来，潜血尿出来就会表现你没劲儿。啊，还会身上我要碰你一下，你就愿意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淤青，说明肾脏过滤功能下降了。这个白细胞说明呢有炎症，白细胞不是吞食细菌的吗？
1: 嗯，
0: 说明有炎症。这个呢就是消炎，我告诉你吃这两个药，一个是三金片，
1: 我记下来啊，三金片是金的金的。
0: 金黄金的金，三金片、
1: 哦、三金片
0: 配合氟派酸胶囊。
1: 什么？
0: 氟派酸胶囊。
1: 氟派酸胶囊。
0: 对了，这俩药上药店买去，都有卖的啊、
1: 哦。哦。
0: 哎，问题不大，就说明那个白细胞说明有炎症，三金片和氟派酸胶囊就去这个炎症的。你会有腰疼、上眼皮浮肿。
1: 对。
0: 哦，现在排尿顺畅吗？
1: 排尿还正常。
0: 哎，所以吃这俩三金片和氟派酸胶囊，那个潜血呀，就说明肾脏功能下降了啊。这个老姐姐，所以我让你多做跪肘法，跪肘法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把你的肾脏受损的细胞给它换成好的，慢慢你这潜血呀，慢慢就下去了啊。
1: 哦。
0: 哎，
1: 啊，那太好了！
0: 哎，所以你坚持做不用多，你做半个月你就能看出来啊。
1: 那这泌尿感染它怎么影响这个肾呢？
0: 哎，当然了，那尿尿不是肾过滤的吗？
1: 哦，
0: 咱们膀胱里装的尿，这个尿装满了是憋着还是尿出来？这膀胱的开合是肾主着呀。
1: 哦，
0: 肾固色膀胱啊，这个尿。那膀胱里的尿哪来的？是肾脏过滤来的。所以你肾有结石啊、囊肿啊、肾有毛病了，肾小球功能下降，过滤功能下降啊，就说明肾的滤过滤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所以它就出现潜血。
1: 它跟那个肾囊肿有关系、啊、
0: 关系很大。
1: 哦，我说的怎么人家那个泌尿感染人家不肿，我怎么这个肿我太烦恼了、
0: 哎这个浮肿有白细胞就是有炎症，吃点三金片啊，
1: 嗯，
0: 哎，吃点氟派酸胶囊，这慢慢就下去了。就那个潜血主要是肾的过滤功能下降了，潜血不应该有血呀，啊、
1: 嗯、
0: 血是好东西，有潜血了你要不得到及时治疗就会出现蛋白尿，那人就没劲儿，也会眼皮浮肿和小腿浮肿啊。
1: 嗯，
0: 哎，所以要做跪肘法啊！
1: 哦，
0: 哎，坚持做跪肘法，它是生干细胞的啊！
1: 哦，
0: 哎，然后呢，补辅酶 Q 十，让我们心脏舒服。你这个浮肿跟心脏也有关，
1: 哦，
0: 说明心功能也下降了，
1: 哦，
0: 有最近就会出现心慌胸闷，
1: 对，
0: 一动弹上不来气儿，
1: 心后心疼。
0: 哎，这就跟心脏也有关，所以要给心脏补辅酶 Q 十啊。
1: 哎，
0: 让心脏能干动活，慢慢这浮肿也就下去了啊。
1: 哦，
0: 哎，好了，老姐姐。
1: 哦，
0: 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啊。
0: 哎，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一次把好消息和大伙儿分享一下。由慧馨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推广活动隆重开启，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 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买赠，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号到6月29号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明天早上8点即可报名。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不过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已经是29.2摄氏度了啊，体感温度达到了32.3摄氏度。
2: 嗯，而且今天的相对湿度比昨天要大一些，55%，所以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卤。
1: 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明天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本周5、6啊这两天，也就是后天和大后天，这个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34到35摄氏度，也是提前给各位听众老师提个醒啊，这个不算太高，但是也得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吧。
2: 今儿说点啥呀？
1: 哎呀，今天、嗯、其实跟前些日子咱说的一个内容相关
2: 啊。嗯，
1: 也是咱说的什么呢，就是补脑。
2: 对。
1: 哎，吃什么对脑子好，是吧？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提升自己的记忆力啊，脑容量。哎，看一个图也挺有意思。它里面说了一句话啊，第一个图说的是有的时候我也总是在想。下一个图是想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对，这个现在就是我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状态啊。要是看那些就天天记忆力超群，像你前几日子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啊，这个人能够记人名，哎，能够过目不忘，虽然也有自个儿的一些这个方法啊，也需要锻炼，但是能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就挺了不得。
2: 哎，咱就那种赶紧想，不然想不起来了。
1: 嗯嗯，有时候我也想说两句啊，就忘了刚才想说啥。
2: 我想说啥来着？
1: 高考成绩陆续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放榜了。
2: 嗯，
1: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啊，咱搁在一些家长身上，哎呀，看着身边是吧，那个考高分的啊，学霸，还有那种查不着分的
2: 啊，
1: 你记得吧？
2: 对。
1: 哎，咱后来才知道啊，为什么查不着分呢，就基本上你就是在当地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
2: 没错没错，
1: 你不用知道你的分数。
2: 嗯
1: 啊，有些学校已经先知道了，会主动联系你的啊，咱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2: 哎，我这两天看那个无脑什么小短视频已经疯癫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2: 说因为什么各高校要抢这个学霸，为了抢他给他来了个情侣名额，于是这个无脑短视频当中的这个小女主就能跟他一块上名校。
1: 哦，还在那饶一个呢。
2: 对，你就颠到什么程度了？
1: 这叫什么情侣名额
2: 啊？情侣名额
1: 就是人家这种学霸，就是早恋着也不耽误，
2: 反正脑子一张就是个看嘛，那个就是反正跟时事跟的挺紧的，这无脑小短剧。
1: 哎，你看看、嗯、看着别人家孩子啊，不少的家长呢再看看自个儿家的孩子，
2: 我们家这我们家这武将，
1: 对，嗯，对，
2: 我们叫什么？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学习。
1: 主要唠一个参与啊，咱这孩子差在哪儿呢？起小看着 脑子也挺聪明的，
2: 嗯
1: 啊，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可能在遛弯啊或者上网的过程当中啊，看到某些所谓的培训机构，哎，人家广告上说的是什么呢？说激活松果体就能过目不忘。
2: 哎，不是松果啊，
1: 对，
2: 不是那松仁儿，没有没有，
1: 不是那个，
2: 就有一个东西叫松果体
1: 啊。
2: 嗯，
1: 哎呀，就能够秒变神通
2: 哟。
1: 这儿可能有些家长看完了之后一拍大腿，对了，就差这个任督二脉了啊！哎呦，可叨着根儿了，
2: 把它给我找出来，给我激活了。
1: 哎，这听起来确实是挺诱人的啊。这个松果不是松果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儿？嗯，
1: 是不是记忆的开关啊？这个记忆力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办法提升？又有哪些天花乱坠的号称脑潜能开发的其实是伪科学的陷阱？咱们这期节目就告诉您啊，这个解答这些问题，就真正的靠谱的提升记忆力的方法有哪些？咱别让孩子，也别让家长本身啊交了那个智商税。
2: 嗯，
1: 我觉得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有人说呢，这种学霸呀，他就是天生的。
2: 啊，
1: 哎，你要看孩子是那孩子，你不用管起小，你都能看得出来。
2: 嗯，
1: 但是也有人呢说不是那个。我相信这不并不是靠先天的基因来决定的，还是得靠后天的训练，也是能够逆袭的。您更赞同哪种观点？您自个儿或者身边有没有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逆袭的这些例子，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2: 哎，嗯，这例子您跟我分享就不用是我的一个朋友了啊，这是一般这个不好的事儿。哎，我有一个朋友，这个咱就说，哎，这个大大方方的啊，我就是这样一个啊逆袭的学霸。
1: 嗯，
2: 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哎，身边确实也听说过，你看咱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嗯，
1: 但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家的孩子，你看虽然考上了就这个非常知名的高校啊，头部的高校，但是真的这三年里头啊，没报过任何外面的那个班儿，
2: 嗯，
1: 我们也没管他，
2: 嗯
1: 啊，就天天自个儿在那儿这个忙叨。我这么跟您说，他这高中三年，我都不知道学校门往哪头开。
2: 哎呀，
1: 哎，
2: 就祝福您啊，祝福您，您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啊。
1: 我这一分享算不算以讹传讹？用不用担法律责任？
2: 嗯，就你刚才说是你儿子吗？
1: 借您吉言呐！哎，你想吃什么？你说吧，就是我请啊。
2: 哎，吃自助吧。这个自助最近可有说法啊！最近这个自助比我看的那个小短剧那个什么情侣名额还要颠呢哈。说是啊，自助餐呢，他怎么就让你啊一吃就饱了，吃不了多少就饱了？说是啊，他们有那个小秘方，什么小秘方呢？就把压缩饼干，
1: 嗯，
2: 混成那个沫，打成沫混到麻酱里头，把桃酥也是碾碎了，然后放到干碟里头啊，然后加入一种叫做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叫饱腹剂，
1: 饱腹剂，
2: 哎，你吃完肚子就饱了，那么种还有这个技能啊。
1: 哦，吃完就堵下，哎，不是就饱了，
2: 就饱了，哎，说有这么一种东西，再加上刚才特别容易让您饱的那个压缩饼干沫呀，还有桃酥沫啊，哎，这个商家只要在菜品或者调料里放上这些东西，那顾客吃几口以后，胃就会迅速膨大，立刻也就感觉吃饱了，所以您又吃不回本了。好家伙的，听了之后真是，哎，大家觉得这个商家太黑心了，商家觉得我咋不知道还有这科技狠狠活呢？
1: 啊，他也不知道啊，喝着白说了，
2: 还忙活这么忙活吗？这个事儿，什么是这个饱腹剂呀？
1: 他倒是想上点货啊，
2: 都不知道在哪儿买哈。那到底这个说法是真是假？真的存在着这种所谓的普通的饭店老板都不知道的饱腹剂吗？那为什么自助餐很容易让人就感觉饱呢？
1: 就感觉回不来本儿，着急呀，啊！
2: 哎，咱都，
1: 其实你刚才说让我请你吃自助餐，
2: 嗯，
1: 就咱这个年纪，咱这个岁数，你压根儿就不要有这种想法。
2: 嗯，
1: 肯定亏，
2: 吃不回来。
1: 对，吃不回来，
2: 嗯，
1: 啊！你吃完了这真的能吃回来了， 你怎么着也得再搭点医保卡里的东西，再缓三天。我告诉你，
2: 哎呀，
1: 就已经到这阵儿了。
2: 你说吃自助得老想着吃回本来，咱跟听友也是，咱们也是心有灵犀的这么一群人呢。
1: 反正我是这种消费水准的人，就是曾几何时，我就说像，初中、高中那阵儿，
2: 对，攒点半大小子，
1: 我们一块儿去那个自助餐厅吃火锅去，
2: 去几次都给你拉黑了。
1: 啊，那一次他就。
2: 小伙子上戈壁去霍霍他们吧。
1: 拜拜给你钱啊，
2: 拜拜给你钱。
1: 哎呀，咱说要是真的有这个东西，要是给减肥人士用多好，对吧？这吃点东西它就饱了，哎，这倒是成了好的了啊。咱一会儿说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这个我饱腹肌啊。你也可以聊聊您有多久没去过自助餐厅吃饭了，您觉着吃回本儿，在这个经验方面有哪些可以分享的啊？
2: 扶墙进，扶墙出。
1: 哎呀，这那个也是你得看。我不说了，我是一个，就是咱别说吃自助，就是吃麻辣烫，在面前那两三个冰柜，我都能够自动换算出哪个压秤不压秤，哪个菜大概其实多少钱的一个主。
2: 哦，
1: 啊，因为它不是分着称，它是搁一块儿称。
2: 明白，还有里头有水的。
1: 哎，对，你像那个豆腐，那个豆腐哪儿不能吃？又压分量，里面水又多，那肯定咱就不能点那个东西。
2: 这阿森，这个要不咱拉下话筒，慢慢咱悄悄聊呢？
1: 这丢人吗？
2: 不丢人。
1: 那手紧。
2: 会过日子
1: 也不是我造成的呀，
2: 对，都是俩儿子造成的。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有研究发现，说话内容和说话方式对于听众的影响还是截然不同的啊。往往有的人呢，为了提升自己的那种吸引力，他就会选择提高音调和音量的方式啊。对，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在吵架当中。
2: 我觉得这才没谱呢，那为了吸引人不就夹着说话吗？对吧？那女主播，
1: 咱身边不没有那样的。
2: 瞧瞧你的表情。
1: 那么听众是否愿意延长这个对话，主要取决于对于话题本身的兴趣，而迷人的声音更有利于建立后续的联系。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木头人一二三，这个最早来报道，我来了，我来了，
2: 我来了，我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1: 二位主持人，我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1: 你们的忠实粉丝，我来了，来了，就感觉来的可是一帮人，
2: 就是感觉风风火火的就来了啊，下午好嘞，
1: 哎，没有源头或者来说，二位主持人周三愉快啊，这个谢谢你，这个，咱们这位听众老师呢，就是生活方面是非常有。情调，
2: 对，很有情趣，
1: 啊，非常讲究质量
2: 的
1: 啊！我想问问您会去自助餐厅吃吗？
2: 好像从来没见老魏大哥分享过去自助餐厅吃的。
1: 白玉阿姨来报道啊，也给我们分享了这个啊相关的气象情况。哎，不过我看您这个，哦，你看这分享这个截图，我基本上知道您现在的点位是在哪儿，在河北区那块儿啊。
2: 星辰说，两位主持人好，每天吃2到3个核桃啊，不知道是不是对记忆力有帮助。
1: 哎，您能够每天都记着吃核桃，这就说明管事儿了。虎鹤说，节目重播还是记忆力方面受到某些挑战。啊，这我没太懂，是不是从咱的那个角度来说？但是你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制作一个重播的节目啊，在这里头也需要很谨慎，
2: 是
1: 对你很多时间节点的一些话题，
2: 对
1: 吧？
2: 得重听重审嘛。说话算话说，说我们交的智商税还少吗？最长的就是那款，今年过年不那啥，
1: 不收礼，
2: 那啥就收那啥啥。
1: 有听说我吃东西啊，这不需要总有饱腹感，最好是什么呢？吃完之后没多久就饿，啊，吃完就饿，饿了就吃， 这倒是符合少食多餐。嗯，
2: 火客船长说，要真有那玩意儿，当减肥药卖更挣钱吧。
1: 嗯，这个你看，有听我说，当年那个王品自助剂，现在好像也有这名，但是是那个高端的，
2: 是牛排。
1: 哎，那现在贵。我说的就是当年您说的这个品牌。哎，同班同学七八个边边大的小伙子一块去人家那吃，是吧？是不是20一杯？我忘，差不多是这个价。
2: 给老板站门口腿哆嗦呢。哎呀，
1: 一直跟老板说，你别一盘一盘，你给我牵头扬过来。
2: 老板说，你把我涮了吧，孩子。
1: 白阳光说，我初中的时候是学霸啊，高中的时候就不学了，哎，就不行了啊。对，但是因为我看数学是微积分，高中学这个吗？
2: 有一些
1: 是吧。
2: 嗯
1: 啊，知识能学会啊，就是高考的那些题综合性特别强，不知道如何下手，找不到突破点。这个当时高三啊，可能这个心态也不是很好，就是没有了之前的那个动力。后来总结呢，还是没有调整好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啊。他不过那时候确实也挺自由，父母也从来不管啊。这起小到大学习的事儿就都是靠自个儿，考了上一个二本大学啊，这不也相当不错嘛。
2: 对，他还提到说，当时要是身边有人给指导指导，可能会发挥得更好。
1: 嗯，
2: 今天在心里还是个疙瘩呢。
1: 你要想，一切都是最好的这个安排，对吧？
2: 嗯，
1: 因为这真是您赶上那个家大人啊，事无巨细的，
2: 特别能管的。
1: 哎，旁边一个劲儿的盯着的那个，可能您那个心态也不一定多好了啊。嗯啊，咱这甭管哪二本，我觉得这也可以啊，而且这完全都是靠自个儿实力得来的。
2: 嗯，
1: 啊，这就是别人家长，就是哎，别人家的孩子，叫什么呢？就是让家大人省心的。
2: 对。哎，刚才有一个听友老师的那个信息特别好玩啊，没有昵称的这位朋友，武将，我们就武将，我武将是张老师教的，张老师姓嘛来着？是姓王吗？
1: 好，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3: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科普专家，天津市眼科医院葡萄膜炎与免疫眼科张小米医生。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起点。然而在临床上，有太多患者总以为看不清了休息一下就好，其实不然。很多眼病，尤其是葡萄膜炎、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等，早期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等到视力显著下降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我想提醒大家，眼健康的起点不是看不见再治，而是看得清时就看。请记住三个早：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有相关的免疫系统疾病、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等，建议定期到专业眼科医院做一次全面眼科检查。爱眼日不只是一个日子，更是一种行动。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关心每一次模糊，珍惜每一次清晰看见。祝您眼明心亮，健康常伴。
5: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6: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5: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6: 哎呦，快说都有吗？
5: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6: 嗯，
5: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6: 哇，
5: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6: 哎呀，怎么不少啊。
5: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 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6: 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高考啊，哎，天天还记得自个儿当年的高考分吗？
2: 嗯，就是刚刚我记得，
1: 咱不说具体分
2: 啊，刚够一本 B 好像是。
1: 哦，你看，也很高了啊。
2: 嗯，
1: 这个还记得那个查分的瞬间，那是怎么查的？
2: 电话呀。
1: 哦，
2: 嗯，一个挺长的电话，打完了他一个一个报，你在那儿你就一个数一个数记嘛。
1: 就过程紧张吗？
2: 不紧张。
1: 就心里有底。
2: 倒没有，就是。
1: 这也是学霸潜质。
2: 我觉得是有一点，就当时也没有准备好说这个事儿多对我有多怎么样，就没有紧张，没有很紧张。
1: 那大将风范。
2: 然后记下来以后特别开心，然后就去游泳了。
1: 哦哦。
2: 嗯，我们那会儿是好像先下分后划线。
1: 不是先
2: 有了成绩，估分，对，
1: 估
2: 分报志愿，然后下分划线。
1: 哎，
2: 嗯，
1: 啊，跟现在这个就不太一样。
2: 就当时觉得自己就挺，后来发现哦，人线划到这儿了。
1: 嗯，啊，我这划的，
2: 本来以为会更好一点的。
1: 嗯，
2: 就是没觉得我成绩应该更好一点，觉得分应该划的更低一点，线。
1: 反正我呀就特别爱看什么呢，就是网上视频有这么一个系列，
2: 嗯，
1: 就是高考查分，哎，而且都是考的特别好的。
2: 哎呀，你才逗呢，我那天看了一个也是，
1: 嗯，
2: 那这第一行是什么，第二行一看最后七开头的。
1: 不能两位数吧？
2: 啊，是两位数。
1: 对，你会就是虽然隔着屏幕，但是你也能为那种真的不是三位数七开头的而高兴。但有的那个分数你会发现也不是说这个得是什么985、211的那个分数，但是跟当年他的那个成绩相比有了这个长足的那个进步啊，可能400-500分，但是可能之前这个分数要比以前的这个成绩高出100多分，就是那种喜悦感啊，全家都跳起来蹦起来，确实挺感染人。我们在祝贺这些这个考取理想成绩的考生的同时，刚才也说了，有的家长呢觉得啊，你看看这都是天生的，人家孩子这个脑子怎么就这么好啊，人家这怎么就这么提气，哎，怎么能够让自个儿家的孩子也能够提升记忆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些家长可能就会在某些培训机构的宣传上看到啊，什么通过开发松果体能够增强记忆，开发脑潜能，甚至说能够让您家的孩子变成小天才啊，成手表了。那么这个松果体的概念靠谱吗？哎，咱们的记者刘洋为咱一探究竟。
7: 人的记忆力能够再开发吗？

0: 时间能记住更多内容，且不容易遗忘。二，但记忆开发有明确天花板，不能无限制突破。每个人先天工作记忆容量有基因差异，多数普通人短时记忆只能同时处理3到5组信息，顶尖天赋者上限略高，训练只能接近自身极限，无法凭空翻倍。训练只优化记忆技巧、存储效率，不能改变大脑硬件基础。总结：一、记忆力完全可以后天开发提升，技巧、作息、训练都会带来肉眼可见进步，但存在个人先天上限。二、普通人能通过系统训练做到记忆力远超常人，学业、专业能力顶尖，成为大家眼中厉害的学霸能人。三、先天拥有碾压级特殊天赋的顶尖天才，无法靠后天改造达成，但绝大多数人追求的聪明、记忆力强、学习高效，普通人完全可以靠努力实现。
1: 既然记忆力确实可以后天训练提升，那么训练松果体就可以提升记忆力吗？松果体在人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下面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了解松果体和大脑记忆力的关系。
2: 那松果体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要先了解一些与科学精神有关的内容。要想把人体某一器官的功能呢弄清楚，是现代医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课题。人体的器官和功能是非常复杂的，而具体到大脑上就更加的复杂了。目前，人类对于大脑科学的研究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而最大的原因就是科学家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去设计实验，因为毕竟还有伦理的限制嘛，有很多的原则和底线是需要去遵守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动物实验，或者是非常受限的人体实验来搞清。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比喻，那就是如果说把研究清楚整个大脑的功能比喻为1公里，那我们目前的进展仅仅只有1厘米，但这就是目前脑科学研究的现状。所以说，当你看到哪个脑潜能培训机构打出这样的话，说什么可以通过训练培训松果体来增强你的左右脑联系，来把你的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等等，这样眼花缭乱的说法，都可以判定为是不实描述了。更何况他还没有提到任何的相关论文。而事实上呢，在世界范围内有能力做脑科学研究的专业机构是非常少的。但是呢，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在 SCIE 论文库中搜索了有关于松果体的相关论文。这些研究显示，事实上科学界对松果体的作用是有比较一致的结论的，那就是松果体负责制造褪黑素，而褪黑素会影响睡眠模式，也会对季节性昼夜节律功能的调节起作用。一些脊椎动物如果暴晒在光线下，可以启动松果体内的酶的连锁反应，校正昼夜节律。而人体中的松果体呢，可以通过眼睛感知光线的存在，也被称为第三只眼。所以通俗地说，松果体跟人的睡眠质量还有倒时差的能力有关。如果说哪一家培训机构打出松果体的旗号，说可以通过训练改善你的睡眠质量，那可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是如果它扯到记忆力，甚至其他超自然的能力上，那就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松果体与开发脑潜能有关。就连脑潜能，在生理学上并没有脑潜能这样一个科学术语，也就是说，就连脑潜能都不是一个被科学界认可的概念，那么开发脑潜能就更别提有什么科学依据了。
3: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认为这个，我认为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啊。这个记忆力强是一方面，你还有理解能力、拓展联想能力、创造应用能力，对吧？这些都很重要啊。这个二郎神也来报道了，听我说。什么？反正一本书，哎，这是一个电视剧还是什么的？没看过。但是女主之一啊，就是记忆力是完全拥有的啊，就是拥有超强记忆力吧。

0: 学习好的人就是记忆力好的比较多。
1: 嗯，但我觉得刚才那位听友也说的很好，对吧？你记忆是一方面，你的理解、你应用能力也在那儿。
0: 对，但是朋友们，
1: 这是基础，
0: 那是后来工作以后。
1: 嗯。
0: 就是你的拓展啊，你怎么样，就是学习的这个能力，然后把它表现在卷子上，这个事儿，记忆力好就已经很够了。
1: 童老师说，我赞同后者。我们孩子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三，我和我夫人就没管过啊。最终是616分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0: 你摸摸这条消息吧，要不沾沾这个气儿，
1: 零嘛。
0: 嗯。
1: 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那逆袭的那一种啊，只要我坚定一个信念，我就能够坚持到底，勇往直前，坚韧不拔，这个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学霸谈不上，这个还有一位又是老同学啊，又是后来的这个同桌，我上小学初中都没考过第一，但是总考第二，所以同学给我起外号叫同二，我都希望我有这样的外号啊。对，我这个后来是没上完高中就去
0: 参军了。
1: 对，参军了。
0: 嗯
1: 啊，我这能看出来，您这个也是有学霸的这个潜质啊，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英文怎么念？学霸？
0: 不知道呢。
1: LNYS 啊，说，我觉得学习这个事儿也得上道啊，就是开窍吧，思路得对，思路对了。就能是学霸啊！但我生物就特别好，但物理上我就不怎么上道啊。这个也确实是有，更擅长啊哪个领域哪个科目。但我高考的时候也是估分啊，那阵也是感觉过程相当的折磨。那么聊到记忆力好不好的这个事儿呢，刚才我们也说，就可能跟一些饮食有关系啊。这个李星辰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个儿的食谱。但是通过天天的刚才的分析啊，觉得这个记忆力还是有待增强的。
0: 就写到第五个就把第二个给忘了。
1: 我念一下啊，
0: 嗯，
1: 说童森，我每天的小食谱是这样的。一，两个鸡蛋。二，五个红枣，您听好了啊。三，15个花生米。四，两个核桃。五，4个红枣，就少了一个啊。
0: 就说到第五的时候，第二说啥已经忘了。
1: 对，6，1勺麻酱。
0: 嗯，
1: 7，1个苹果。8，蔬菜随季节而定。
0: 真的，就我觉得除了这个说到第五个把第二个忘了之外，别的都很好。
1: 但是这第六个，我希望您也帮我们解释解释。
0: 1勺麻酱。
1: 对，这第一勺麻酱，它的作用和吃法是怎么着？
0: 我觉得拌什么都行啊。有人是爱直接吃麻酱的，也好吃啊。还有人就是把面包片啊、馒头片烤了以后抹上，也很好吃。
1: 但是每天坚持这一勺麻酱，
0: 挺好的
1: 啊，
0: 就相当于吃了一小把坚果嘛。
1: 忧性也大啊。安姐说呢，我们那时候考完试去学校领答案，没错。
0: 然后一边对答案一边估分。
1: 估分。
0: 嗯，
1: 把估的分呢报给老师。
0: 是。
1: 分数下来之后
0: 填志
1: 愿。
0: 嗯。
1: 每人发一张纸条，哎，但是我记得那阵是
0: 表
1: 完分儿就先填，不是分数下来有一个阶段，所以说就会有那种估高的、估低了、
0: 盲填
1: 了、没报好
0: 的，
1: 对吧？
0: 是的，嗯。
1: 还有听说举一反三啊，说一道题，但是这个类型，并且和其他这个相关的一些题型啊，就都有关联，这个也是一种发散型的思维，
0: 没错，是的。
1: 但我觉得总说这个记忆力，其实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现在有很多能够提升这种系统性思维的方法。
0: 是的。
1: 哎，有一些这个书籍是吧，我觉得家里假如有一些孩子的话，就包括像咱已经是在职场上这么多年的，也应该去阅读阅读，是吧？能不能真正的应用上，那个是因人而异的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能够打开一个思路。当记忆力自个儿完全跟不上的时候，是吧？你的那种发散性的思维、系统性的思维，包括像什么叫金三角。

0: 槽啊相关的类型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像 TWICE 的创新理论，就这些体系它也是很有科学性啊，咱可以去这个学习分享一番吧。
1: 那个东西学完就得实践，你说我都学会了，很复杂，我都学会了，然后一天没实践，其实也不能起什么作用。
0: 啊，也有用啊，就是你虽然没会，但是你可以跟大伙说有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去分享
1: 啊。
0: 比如说我嘛，
1: 还能说您家有一些孩子的时候，好家伙，看看人家这词儿，一些孩子，
0: 家大业大啊。兄弟，早餐直接吃麻酱，
1: 看有解馋的作用。妈，这玩意儿这个功效大了啊！
0: 有补钙的作用，还有润肠的作用。再来看，哦，其实我觉得刚才咱拉回来就是所说的这个松果体的这个事儿啊，也是跟大伙儿提个醒啊，就任何他打着科学旗号、科学外衣啊，就是让您交钱的这个事儿，他必定要做一个事，就是那种贩卖焦虑。
1: 是
0: 啊，怎么叫贩卖焦虑？可能他会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某某某啊，或者说你看这个。已经是成功人士的，亦或是就是身边可能哪届哪届的考生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个任督二脉打通了啊，松果体被开发了，记忆力超群了，考出了那种好的成绩啊，就千万别信这啊，还是多听咱们节目啊，少上那个智商税。Black 说天赋异禀，骨骼惊奇，确实也有这样的人存在啊。他也说人过四十之后啊，自助餐就吃不动，就找点自个儿喜欢的是吧，比较好的这个食物吃啊。这个自助餐呢，它主要是什么呢，选择性会比较多。
1: 嗯，我甚至觉得就一盘子一盘子就是一样一样去拿也怪麻烦的。
0: 哎，
1: 嗯，
0: 还有听我说自助餐呢，我吃过有限的两到三次啊，都没敢多吃啊，适量而已啊，不是以那个玩的命我得回本的那个心态去吃的啊。那接下来呢，咱就来说说吃自助餐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天天就说叫扶着墙进扶着墙出，
1: 是，
0: 哎，饿的都不行了扶着墙进去，最后撑的都不行了扶着墙出来啊，这得提前做功课。像有的时候啊，我好不容易一天吃了两顿饭，早饭午饭都吃了，到下午的时候突然有人给你发了个微信说今天晚上我想请你吃饭，咱就吃自助吧，就这种啊，
1: 嗯，
0: 咱就改日
1: 啊。
0: 自助在吃之前也有人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买的没有卖的精。
1: 嗯，
0: 无论你怎么做功课，你肯定算计不过商家。
1: 哎，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开篇其实也给大家讲到过了，因为社交平台最近流传一种说法啊，说法真颠，说自助餐呢会把压缩的饼干沫混到麻酱里头，然后把桃酥碾碎了混到干碟里头，你一吃不就感觉饱了吗？还有一种叫做饱腹剂的这神奇玩意儿呢哈，只要说在调料里边加上一点儿，大家吃几口之后呢，就会感觉哎呀食欲消退，根本吃不回本儿。当然啊，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哎呦科技狠活，商家太费心了，就是这玩意儿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对，商家也说这怎么想出来的呢，所以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
0: 咱先辟个谣啊，这个南方周末的记者进行了调查，结论很明确，所谓的饱腹剂在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里肯定是不存在的，而被怀疑的麻酱蘸料这个主要原料仍然是芝麻、花生、大豆等等常规的食材，
1: 就这个东西本身饱腹感就很强了。
0: 哎，只有极少数烧烤蘸料的配方里，它有桃酥这个成分，添加它呢，也是为了更加的好吃啊，可能口感好，而不是为了饱腹。所有抽检的样品都没有检测到这个压缩饼干或者不明化学添加剂。
1: 哎呀，这个辟谣来的很及时啊，但是很多人还是说不对呀，那即使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个饱腹剂，为什么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走进去自助餐之后呢，吃几口就感觉撑了饱了吃不回本呢？ 今天咱得说说这个事儿哈。答案是没有饱腹剂，但是人是有饱腹感的，这是有的。很多人呢在进入自助

0: 餐厅之前呢，都会算一算，哎呀，三文鱼一片大概多少钱呢？这牛排大概多少钱呢？是吧？然后给自己吃一个大概吃多少才能回本儿啊？这吃多少才算不亏呀？希望能把钱吃回来。结果往往是坐下吃一会儿，感觉肚子就饱了，真正值钱的感觉我还没吃到那儿呢。反复这种体验出现之后呢，人们就会产生疑问，肯定是有问题，肯定是他调料里呀、啊，是什么吃的里头给我放了什么饱腹剂。其实啊，自助餐厅能让您快速吃饱，还真的不是说添加了什么东西，但是人家也没闲着，人家确实是精心的设计了各种商业的一些顺序啊、体验啊、吸引力啊，最后达到让你刺激饱腹感的这么一种效果。
1: 哎，正所谓干什么吆喝什么研究什么啊，您就像那个超市里头，对吧，甭管是大超市小超市，可能小超市有的不太讲究这方面，但是大超市它肯定是有专门的这个设计，哪个品放在您能够平视的范围啊，哪个品呢让您不太好找。哎，再有一个地儿药店，
0: 嗯，
1: 也有设计，
0: 是啊，
1: 这利润率高的
0: 都在您能看见的手一摸就能摸着的地方，
1: 明面上，
0: 嗯
1: 啊，性价比高的
0: 都在上头够不着底下还得弯腰的地方，临期的都在您前面啊，这个日期好的都在后面，
1: 也是这个道理啊。自助餐厅呢，进门处最容易看到伸手可及的地儿，往往摆的都是成本比较低但是饱腹效果很强的食物。
0: 您想想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巧克力火锅，就是那个就是一直一个小喷泉在滚动着这个巧克力糖浆、嗯、旁边是那个棉花糖，是不是什么蛋挞，对吧，这些东西在这个进门的地方。
1: 哎，
0: 嗯，
1: 还有像就是像类似硬核的啊，炒饭、炒面，
0: 嗯，
1: 披萨、薯条，是吧，就是包括咱就别说吃那种专门的自助餐厅，就是咱去参加个会议有什么活动吃自助餐，他一般也是这样，
0: 嗯，
1: 咱会觉得咱先把主食打了，因为你主食得搁底下，
0: 嗯，
1: 然后再往前走，基本上是一些菜品，就是往上往马放嘛，啊，一般是这么一个顺序。那么甜品区呢，一般也是在入口处，颜色鲜艳诱人的味道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人家还特别说的一点，尤其是孩子通常看这个没有抵抗力啊，他就提出先吃甜食的要求。
0: 对，
1: 但是我说得是啥家庭吃自助餐带孩子去，
0: 哎呀，
1: 那不就是给人送钱送人头去的，
0: 哎呀，
1: 我不会啊。有些餐厅的还要安排厨师啊在现场翻锅炒面，就是发出那种滋滋的那种声音，
0: 嗯，
1: 带着锅气，咱一看哟，这是现做的新鲜呐，视觉嗅觉双重刺激，
0: 嗯，
1: 很难让人不带一份走。
0: 对、
1: 啊、
0: 你就来点尝尝，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1: 对，你会觉得这一波玩没赶上一会儿那都是不新鲜的了啊。哎，所以有的人呢就会拿个碟子，上面有炒饭啊，来点煎饺，再来一小片披萨啊，甜品区再来个小蛋糕慕斯，您再看看手底的这些东西还值多钱啊。后面就是有那个好吃的，您也不一定能能吃得下。
0: 对，
1: 尤其再一想，这要是浪费多了，那不还得发押金了吗？
0: 哎呀，朋友们，行了，说完主食还有饮料呢，自助餐厅的饮料那才是最慷慨的，最方便取用的，一般在入口或者餐厅很显眼的位置，甚至有好几个饮料区啊。碳酸饮料里头大家都知道有二氧化碳，到胃里之后呢真的会迅速释放出气体，那就呈现一种胃里的饱腹效果嘛，让人很快就感觉饱了。那果汁类的饮料呢，大多数当然也不是鲜榨的果汁了，您看起来是果汁，但一般都是浓缩的香精白糖啊的做的那种果汁啊，含糖量非常高。但是由于是液体性质，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它就喝多了，它不像那个披萨吃一块是一块，你感觉在六份，但是不知不觉就吃得饱了。那真正贵重的一些食材，咱们刚刚提到的哈，一些是生鱼片啊，一些牛排呀、啊，往往被放在餐厅比较怎么说呢，得需要绕几个弯才能到的地方啊。等你绕完一个 U 型动线，终于发现海鲜，哎呦，这儿还有海鲜了，这时候手里的盘子已经沿途拿了各种各样的吃的了啊，这胃里的碳水也打了一层厚底了。
1: 所以您看，事事皆学问啊，这个胃。

0: 最后呢，有一帮人在那儿运用自个儿所学的这个知识吧，啊，跟咱斗心眼子，就是人家有人家的设计逻辑，包括就是某家具家装品牌店，是吧？就不号称你只要进去了之后，你就得按照他的那个动线走完全场，你想在半截儿出去的话很难啊。有人看甚至开玩笑的说，你如果想就是快速的从这出去，你只有一个办法，你现场点支烟让人给你轰出去，不然你找不着门在哪。所以人家自助餐这个动线的设计逻辑啊，就是通过顺序效应，使得低价和高饱腹感的食物先占据您的胃部，让您对高价值的这个食材有心无力。而且呢，自助餐的这个低价食物它是无限供应的，贵菜呢一般是少量多次方式补货啊。三文鱼你看里就两片儿，一上架哗哗就都被抢光了啊！下一次呢，可能要间隔个这个十来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吧？牛排档口是有，但是现场煎制，每次呢只限量发放您一份，哎，一份呢就可能就得在那站个五六分时间啊，所以很多人就没有耐心，干脆我就不要了。
1: 嗯，当咱们主动把这个大部分的，或者说被动的把大部分的胃容量呢给了那些就是吃的容易饱但是不太贵的食物的时候，那很难就是咱刚刚说的那个所谓的回本了。那其实对于自助餐来说呢，是不怕这些大胃王的，您吃的多真不怕啊，他怕的是客流稀少。既然是开门做生意，人家就确实啊真的会遇到那种又会吃然后就是胃口还挺好的这个一些食客。但是这些人的目标很明确，只吃贵的东西，而且吃得很快，吃得很多，这个餐厅的老板也不怕被他吃垮，这也是有逻辑的。
0: 嗯，自助餐生意的底层逻辑呢跟那个保险公司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他所关注的并不是谁谁谁吃得多，而是整个客群的平均食量他在哪个水平，对吧？比如说我卖了1000份保险，其中就10个出险啊，那剩下的那个都是我挣的。自助餐呢也是这种逻辑啊，这个顾客也是有好几种类型的，有的是吃两口就饱的啊，被称为小鸟胃的人群，再有呢就是胃口一般普通客群，以及极少量的胃口很大的这个人群。
1: 对，那您这个小鸟胃和这个大胃王还是少数，胃口一般的人是大多数，吃的东西呢大都在一个平均值啊，上下左右浮动，所谓的这个消耗食材少于票价，因此呢餐厅就处于这个盈利的状态。从个案的角度来说呢，大胃王是可以吃回本的，确实啊，一个人可以干掉比如说10盘三文鱼啊，但是把这个人超出的部分摊到同一时间的其他的几十个或者上百个客量，就是那个食量比较小的客人身上，那他就摊回成本了嘛，对吧？那自助餐厅之所以能赚钱，不是要把这些就是能吃回本的这些朋友们食客拒之门外，而是依靠一个足够大的客流量的基数，它是算了一个成本基数在里头的，使得少数人的超量消费能够被绝大多数的正常的或者说这个食量甚至就是吃不了那么多的人的消费所抵消掉。
0: 就是低内损失低外补吧，啊，现在确实在网上有一些，就是好几个人都是特别能吃的啊，组团去人家那儿吃拍视频去，哎，就跟要解恨去似的啊，就是这种呢，人家确实，也不是太欢迎啊，再有呢，就是像我们那种十几个这个未成年人，但是都能把盘子吃掉的那个年纪，人家也不是目标人群，人家最喜欢的什么呢？就是
1: 一家子，嗯，
0: 哎，啥年纪的人都有，对吗？青壮年你吃的多，你小孩吃不了多少吧，是吧？家里老人胃口你也吃不了太多，对吧？一群人聚餐的时候呢，有的人他吃的挺多，但有的人他就会控制体重啊，我只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所以这就抵消了啊，所以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吃的特别能吃的人，而是我的基数不够大，如果客流量不足的话，它基本上这就很难持续的运营下去。
1: 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一旦客流量确实跌到某个临界点以下，那就完了。为什么咱们有好多那个 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有很多很高端的那个自助餐厅，当时排队得排好长时间才能进去的，又贵，但是人去的还特别多。后来慢慢慢慢就干不下去了，就是因为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客流量跌到某个临界点以下，那么这个情况就彻底逆转了。他租金得照样交啊，员工那么多，员工的工资你得发吧，设备折旧，哎，那还是得有折旧的费用在里头，已经入不敷出了。这个时候呢，即便当天来吃饭的人个个吃的都不多，这个餐厅也会出现亏损。可见呢，如果自助餐厅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用刚刚说的一些套路，什么炒饭啊、碳水饮料啊，把大家肚子填饱，让顾客每次离开都有一种吃亏的感觉，那么长远来看其实是自己在砸自己的招牌。那当吃亏的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消费者就不会选择这家自助餐了。这几年倒下的自助品牌呢，几乎呢都是死于客源枯竭导致的现金流的崩盘。那真正活下来的自助餐的品牌呢，也无一不是在精细化运营上下功夫，用更好的食材、更合理的动线设计以及更加真诚的服务来吸引消费者再次光临。这又让大家每次感觉、哦、我吃这个东西物超所值，其实才能够保住客流量，这个对自助餐来说是生命线的东西。
0: 嗯，不过客观的来说，就是近些年总体这个自助餐还是少了、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跟大伙儿的这个健康理念也是相关的、
1: 没错
0: 啊，已经过了那个对吧，我必须得是吃足吃饱吃撑的那个阶段了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听友说的这个也挺对，是吧，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情侣。
1: 嗯，
0: 哎，到那之后两个人都得宾着，
1: 那他们俩看着对方就饱了，不用吃
0: 啊，对，秀色可餐、啊。
1: 嗯，
0: 还有听友也提到了，还记得当年2000年初有个自助餐的火锅店啊，叫什么某品火锅嘛，没错。然后还有听友说乐宾楼上的这个某某包、
1: 啊、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
0: 对，
1: 嗯，
0: 这个自助餐啊，他说有听说我在那吃过，后来阴错阳差在那是高考毕业之后还打过工啊，所以在那真见过特别特别能吃的那个主啊。然后有听我分享高中男子篮球足球队赛后聚餐，
1: 嗯，
0: 你想想，
1: 嗯，
0: 让老板体验到的什么叫做真正的风卷残
1: 云，什么叫做、
0: 啊、蝗虫过境
1: 对，真的是筷子也吃了啊。
0: 所以你看这个自助餐厅，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这个经营逻辑是什么啊，嗯，如果它的客流量不够多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慢慢的上的就都是便宜货，
1: 嗯，
0: 然后给你的那些高价的那些东西呢越上越少、哎，新鲜程度也差、那这样的话它就会这个挤走普通的食客，
1: 嗯，
0: 对啊，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所提到的大胃王，或者说是试图吃回本的这个群体啊，这就是导致恶性竞争啊，最终崩盘了。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陈露啊，
3: 嗯，
2: 问你个事儿啊，
3: 啥事儿？
2: 就是你们家那个蚝油。搁哪儿呢？
3: 橱柜里呀、啊，
2: 挨着灶台那橱柜。
3: 对呀，你这你做饭伸手就够着，多方便。
2: 哎哎、对，方便是方便。得了，放错了。哎，我这问了好多人了。
3: 啊。
2: 我今儿一上午，哎呦，我把咱台的那些女主持人我都问了一个遍。
3: 哦、
2: 我问那李飞，我说你们家这搁哪儿了？哎，问天天，你们家搁哪儿了？
3: 嗯。
2: 啊，我问晋鑫，我说你们家搁哪儿了？
3: 那等会儿她也成女主播了。
2: 啊，就顺便问了一下，顺便问了一下，
3: 哦、
2: 对，结果哎，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放那灶台边上。
3: 你问这干啥？你要上我们这些家里偷蚝油？
2: 我偷那干嘛呀？
3: 你好这口？
2: 不是，这个蚝油啊，它得搁冰箱里冷藏，你要搁那热的地方，它容易变质。那坏蚝油，我拿它干嘛呀？
3: 啊，
2: 我偷也偷好，
3: 不是，哎、
2: 不是
3: 、我这么多年一直把这个放灶台边上
2: 啊，
3: 我们家那个什么。酱油啊，料酒啊，鸡精啊，都搁那儿。
2: 嗯，
3: 这咋的？全放错了？
2: 放错了，
3: 就放冰箱里就行了。
2: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4到60度，这是有害微生物繁殖最快的危险温度区。这调料里边其实也不例外。
3: 嗯，
2: 冰箱冷藏室一般0到4度正好，哎，就避开这个温度。所以呢，有些调料咱们给它放在冰箱里边， 可是也不能完全都放冰箱里。
3: 你这真难。
2: 哎，
3: 那您老给咱捋捋吧。
2: 哎，我捋捋
3: 哪些进冰箱，
2: 嗯，
3: 哪些不进。
2: 哎呀，我就勉为其难，我这一上午你看我这嗓子都哑了。哎呀，
3: 起范儿了。
2: 我指导了一位又一位。
3: 哎呦，
2: 是吧，
3: 辛苦您了。
2: 再给你讲一遍。
3: 嗯嗯，
2: 咱们先说啊，能搁阴凉干燥处就行了。
3: 都有啥？

0: 五香粉、胡椒粉这类的干香料、盐糖鸡粉、生粉这类粉状的、还有像豉油啊、料酒啊、醋啊，浓度高搁阴凉地方也没问题、但是有这几样必须得冷藏。
1: 哪几样啊？
0: 叉烧酱、有芥末酱、沙茶酱、蛋黄酱、沙辣酱、番茄酱，还有鱼露和虾酱，这些酱你们家都有吧？
1: 这你这来了一个大酱罐口。
0: 哎，是，
1: 我这正经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哎，
1: 这个这些酱啊，我不差事儿，
0: 不差事儿都有、是吧？还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刚才那几个姐姐都那么说的、不是，就差不多吧，就这意思。
1: 你得了吧、你就直接给我们一个判断标准，
0: 判断标准，
1: 对吧？你这你罗列这么多，谁能记住啊？
0: 好，因为酱还有很多，我可能没有说全。那原则上呢？你们可以不耻下问于我，
1: 不是，你能不能好好讲一回？
0: 一直在好好讲。
1: 嗯，
0: 这个头一个咱们得看盐分。
1: 哦，
0: 你比如说豉油啊、盐，哎，这些里边盐分都是很高的，它不爱坏，你就不用放冰箱。
1: 你看看你，你到底懂不懂
0: 啊？懂。
1: 那蚝油那盐也不低呀、那它怎么就得冷藏呢？
0: 好，问得好，证明你在思考。前面几个女主持她们都没有这方面的反问、都是一直拿本在这记。
1: 有没有她们不爱听的？这
0: 不可能，都记着呢。
1: 嗯，
0: 你看蚝油啊、鱼露啊、虾酱，虽然它也咸，但是加了高蛋白这种风味材料，很容易发酵变质。所以说正二得放在冰箱里边。第一招记住了，还有第二招，看酸度。白醋、陈醋酸度比较大，微生物它受不了，你不用把它往冰箱里边放。可是像生姜啊、丁香啊，这种什么甜醋，那就得小心了。开完封以后最好就冷藏得了。
1: 行，明白了。那我把这蚝油弄冰箱里。
0: 对喽。
1: 食用油也搁进去。
0: 等会儿。
1: 装保险嘛。
0: 哪儿保险了
1: 啊？
0: 油，食用油可不能往冰箱里边放。
1: 你这蚝油能放，
0: 对，
1: 食用油就不能放了。
0: 对，
1: 都是油，区别在哪儿？
0: 因为食用油它不会蚝。
1: 啊？
0: 蚝？没有。低温之下，饱和脂肪凝固，油会变得浑浊，反复进出，容易凝水珠，滋生细菌。还有就是所有的调料呢都得远离炉灶。炉灶的温度多高啊，多容易氧化呀，水蒸气很容易让调料受潮发霉。关键是调料发霉有时你尝都尝不出来。
1: 对，它咸啊、
0: 你还以为特意调的这味儿呢，真好吃。
1: 谁呀、所以说这个位置摆对啊才能真省心。
0: 是
1: 有点东西
0: 啊
1: 你也算是下得了厨房的难组词了。
0: 那必须的。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哎呀，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我跟你俩说呀，我吃自助餐可真不行，
4: 分
3: 不清主次。前两年闺女带我去吃这个海鲜自助啊，吃的过程中闺女跟我说，妈妈，咱是来吃海鲜的啊，您这先吃了这么多的水果，那螃蟹、皮皮虾、大堆虾您就吃不动了。哎，最后一想还真是，是吧？那顿自助餐也挺贵的啊。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什么呢？就说这说明这才是这个人生的真谛。是吧？我爱吃哪个
4: 吃哪个
3: 吃哪个。我就不看价啊，这是人生比较好的那种境界，不像我这个开头我说的吃个麻辣烫啊才自动换算。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三，
4: 我是天天，
3: 代表采编人员新和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轮廓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周五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过人的胆子，我今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
0: 就是明天，
1: 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心悸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破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地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

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脱力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呀，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呀，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
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

现在呀，更普遍地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篷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
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英膏、金丝万英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凹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世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呐。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
壁挂、调屏等等，为

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

始人韩兴任先生。韩老先生呢，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

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

代表性橡木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

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
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捻会发展到了八捻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捻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捻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捻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京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京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京南大地百姓所推崇。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3: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4: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4: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条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公安工作会议，津南区政协召开十届28次常委会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新闻快讯，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下基层，天开津南园示范活动举办。双新街首届社区艺术节温情启幕。北闸口镇开展拥军慰问活动。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信封上新生活，不建议吃剩菜剩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2026年公安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总结2025年以来的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立应邀出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
2: 会上，与会同志观看2025年津南公安工作汇报片，副局长、公安津南分局局长刘兵作表态发言。王宝宇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公安战线不断强化政治引领，纵深推进公安改革，公安心智战斗力显著提升，在保障全区社会大局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公安战线要坚决扛起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职责，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宝宇强调，要坚持以政治见景为根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平安建设为主线，进一步提升公安改革质效，不断增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感知力、判断力、控制力，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筑牢群众安居、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要坚持以依法行政为牵引，提升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效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快从严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要坚持以纪律作风为保障，深入开展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业务训练，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公

0: 安铁军。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魏印参加会议。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召开十届28次常委会，即完善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机制，提升津南区困难弱势群体精准化服务效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副区长陈延慧应邀出席会议，副主席葛荣奇主持，副主席王华、张基建、李艳青、王玉爱、刘延明和秘书长孙厚东出席会议。会前，区政协组织调研组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摸清问题，形成建议。会上，14位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家代表就健全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机制、完善民生保障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并与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协商交流。陈延慧表示，委员紧扣民生工作提出的建议，针对性强，为政府优化民生服务提供了重要参考。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吸纳委员建议，推动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见效。邹朝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爱困难群众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精准化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此次协商会议形成的意见建议内容精准，相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研判，及时采纳落实。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融入履职实践，把调研做精做细，把情况摸清摸透，把建议提实提准，以政协之为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张博、于素义、通讯员王芳报道。近日，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下基层，天开津南园示范活动暨金彩难忘多彩祈福企业服务活动举办。市区相关单位党员干部代表、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师团成员、青年社科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百余人参加。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运营服务中心展厅、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身边云数字履约交付总部，近距离感受天开津南园在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和数据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交流会上，相关部门领导、青年社科专家与园区相关企业家代表围绕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园区建设、企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师团成员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天津产业发展路径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工信局、国资局审协天津中心、市检察院二分院经济犯罪检查部、天津银行、津南支行相关同志围绕各自业务做了分享。记者沈鑫、王宇报道。近日，双泉街首届社区艺术节在全新亮相的逐梦广场温情启幕，专业院团与军民同台，高雅艺术与民俗文化交融，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点亮了双馨的夜晚。
0: 本届艺术节以精彩难忘、艺聚双馨为主题，联动天津歌舞剧院、天津大学团委共同打造，演出在激昂的丰收锣鼓中拉开帷幕，专业艺术家倾情献艺，社区文艺队伍自信绽放，天津大学青年学子活力助阵，从悠扬国风到时尚旋律，从红色经典到民俗韵味，节目兼顾艺术性与群众性，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演出，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双馨街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王先亮表示，
3: 我们多方协调对接联系了天津歌舞剧院、天津大学团委，为居民举办了一场文化盛宴，让文化惠民变成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上科家园社区居民董连芝说：“
4: 非常感谢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悉心组织，把这么专业的团队请进我们社区，让我们老百姓一饱眼福，既提升了我们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促进了邻里和谐和团结。
0: 未来一个月， 本届艺术节将走进7个社区、19个小区，让居民就近感受艺术魅力。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联动辖区爱心企业开展政企共建拥军慰问。慰问组走访患病病故军人家属，细致询问生活境况与实际困难，送上2000元慰问金，送去党委政府与爱心企业的关怀。近年来，北闸口镇不断深化社会化拥军，常态化开展爱心建功臣、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等活动，用心做好退役军人优抚对象服务保障，营造重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金方园社区开展老少皆益引领首席课堂之老少朋友圈活动，中环信息学院机械系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教学，志愿者一对一指导老人学习微信扫码、加好友、群接龙、发送定位等常用功能，并通过趣味实操挑战赛帮助大家巩固技能。活动最后，老少结伴制作手机挂绳，老人在温情互动中掌握智能设备操作，收获专属手作纪念。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本期节目以一封来自大凉山的信为起点，聚焦祖孙两代成昆铁路建设者的赓续奋斗，沿着一封信、一条路、两代人的叙事脉络，借一个纪念搪瓷杯的交接，见证建设技术的迭代与初心使命的传承，诠释两代建设者跨越半个世纪的赤胆忠诚与责任担当。

0: 亲爱的习大大，您好，我们是参加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建设的青年党员，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今天怀着非常兴奋、忐忑，
1: 这是我们展厅里最珍贵的档案，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这封信的缘起来自我和外公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相逢。我是李恒，中铁隧道局的一名新成昆铁路建设者，这是我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隧道。我的外公说，半个世纪前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也是他筑路建隧的起点。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与新成昆小香岭隧道相隔不到30公里，却串联起了我和外公共同的青春记忆。
2: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
1: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外公讲起成昆铁路。年轻的外公和工友们一起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在海拔2244米的沙姆拉达隧道建设工地上筑路凿隧，
3: 那时候物资比较缺乏，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就把雨衣和雨鞋穿上，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把雨衣雨鞋交给上班的同事穿，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再交给我们穿。因为我的脚大，大家就叫我陈大脚。
1: 水鞋没有合适的码数，外公的脚永远半悬着，踩不到底。有时候刚走了7-8里地，下班回到工棚，一听到通知需要劳力，又马上折回洞里。外公的大脚也因为在冷水里长时间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行动多有不便，但外公总乐呵地笑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外公来到大凉山奉献青春。50年后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扎根大凉山接续奋斗？大家的答案是否一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小香岭隧道。岩溶暗河，软岩大变形，总会不期而至。沙姆拉达隧道被外公称作水帘洞，但小香岭隧道累计涌水量超过2亿立方米，可以灌满15个西湖。
4: 没有想到地质会这么复杂，我们在监测水量时候，人站在水里可以把人冲走，

0: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前先辈们用钢钎大锤撸力奋战，在修路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如今我们接过旗帜，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新的奇迹，向先辈致敬。2018年，我和工友们把这里的故事，还有我们建好新城坤的决心和信心写进信里，汇报给总书记听。没想到十几天后竟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说，我们的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我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外公听。总书记的厚望嘱托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老城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远不能满足大凉山人民的致富梦想。
1: 就是经常讲外头的新鲜事情，比如说外头有好高的房子啊，有大海啊，等等这些，他们都很想到外面去看。
0: 2022年6月21日，历经2200多天的艰苦奋战，新城昆铁路小祥岭隧道正式贯通。外公说，老城昆铁路让大凉山人民一步跨千年，如今新城昆铁路是拉着大凉山人民走上致富快速路。
2: 老婆，我来看你了。
3: 谢谢你们来看我，很开心，很高兴。说到这卡莎莎坐干嘛回头干嘛就坐的一头的，我还没看着靠卡莎莎。
4: 下一站启德县。
0: 乘着新城昆铁路，我和外公来到了留下他青春奋斗记忆的沙姆拉达隧道前，将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外公曾经的工友们。
5: 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新城昆线已经通车了，你请你们放心吧。
0: 这个搪瓷杯盛满了外公青春奋斗的记忆，跟随他见证了一条条隧道的贯通。如今外公郑重地将它送给了我，我明白外公的意思，更懂得他的分量。这是责任的传承，我会好好珍藏。新城昆铁路沿线的索玛花盛开在山谷，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美好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我们科普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2: 老年朋友呢非常的节约啊，比如说这顿饭没控制好量剩下了，那是肯定想着把它还是放着，也不搁冰箱，那等着下一顿再吃。那这样做呢，其实我们从临床上是不建议的。第一条呢，为什么不建议这样做？剩菜剩饭在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特别是蔬菜类的剩菜。那这种情况，亚硝酸盐的产生的含量会更高。如果我们摄入了这样的一个食物呢，是相当于把致癌的物质吃进去了，那增加了肿瘤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老年朋友实际上也是肿瘤的高发人群，我们在生活习惯上如果经常吃剩菜剩饭，那也增加了这个肿瘤的风险，这是不建议的。第二个问题呢，剩菜剩饭如果放置不合理的时候，也容易会招惹一些细菌。比如说有一些细菌呢，像李斯特菌是比较一个导致肠道感染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原体。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不是一个单纯的腹泻、拉肚子、肚子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会可能导致老年人要住院了。那再加上老年人可能会存在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一次住院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那如果再严重出现了感染中毒性休克，那对老年人来说，或者对老年朋友的家人来讲，那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

0: 所以我们不建议吃剩菜剩饭。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3: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音乐随我的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

0: 你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 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 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 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 发言企业代表表示，

0: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

0: 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 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 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 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 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东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贵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 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9: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9: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方式可以让您在多种选择当中挑选最适合您的，打电话发微信我们都非常欢迎。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个和睡觉有关的话题，在您睡觉的时候打鼾，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呼噜，是不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就算自己不打鼾，身边也会总有几个睡觉打鼾的亲人朋友。很多人都认为睡觉是打鼾啊，这说明他睡得实睡得香。其实我们会发现鼾声越大，那是越好的结果吗？您也许不知道，其实打鼾有可能是患上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太长了这个名字，对吗？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严重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患者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甚至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也许很多朋友说，我打个呼噜会要命吗？我打鼾说明我睡得香，难道不好吗？那么究竟什么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该疾病的危害性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所有打鼾的人都患上了这种疾病？那么当我每夜都打鼾，甚至已经出现了呼吸暂停，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应对？今晚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乔小成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来科普有关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疗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乔小成，欢迎您，乔主任。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今晚节目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耳鼻咽喉方面的专家来和大家说说打呼噜这件事儿。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说，每天晚上打呼噜才说明我睡沉了睡实着了，我还要把它治好吗？哎，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来关注打鼾这件事儿。那么如果您就是一个常年打鼾的患者，如果您是一个已经开始打鼾的小朋友的家长，欢迎您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随时互动，也可以把您关注的问题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对话框当中。今天来说说打呼噜啊，打呼噜这件事儿好到底不好？其实现在已经呢，通过多次来收听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听众网友啊，已经意识到或者已经了解了关于打鼾的危害的这件事儿。但是依然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家长说，我们家小朋友很想去打鼾，我们家老人说了，这睡得多香啊啊！你不要动他，你不要拍他。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先问问乔主任，睡觉是打鼾啊，就是我们说的打呼噜。很多人说它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但是它真的正常吗？它真的是一种病吗？主任，
1: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像我们平常日常接诊的过程中呢，这个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存在有一个这样的误区，他们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的，他们会说，我能打鼾，或者其实就我们说的打呼噜，那就是一个睡得香、睡得好，
0: 对，
1: 哎，我是就是睡得踏实的一个表现。其实呢，这个是大家把这个打鼾，生理性的打鼾和病理性的打鼾的这个概念没有搞清楚。我们今天呢来讲一讲这个。严格的来讲呢，打鼾呢就是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什么叫生理性的打鼾呢？就是生理性的打鼾呢，如果我们只是因为白天比较累， 或者喝了一些酒，或者是因为这个睡眠的姿势仰卧以后，短暂的出现一些鼾声，偶尔的轻微的不伴有憋气的这种打鼾呢，其实这个仅仅就只是因为软腭震动产生了声音而已，但它并没有憋气，这种对声这个是影响不大的，它属于基本属于正常现象。你比如说我们因为仰卧引起来的，我们可能换个姿势翻个身，
0: 对，就好了，
1: 它减轻了，它就没有了。
0: 嗯，
1: 这种呢是一个正常现象，不需要临床干预。但是如果你在夜间是持续性的打鼾，尤其是这种鼾声的节律比较紊乱的声音，有忽大忽小，而且是一种长期习惯性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打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个声音，打一段时间突然就停了，停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这个声音，这个叫就是，带有停顿性的这种，带有憋气了，那么这个是不正常的，这种往往是身体提醒我们一个预警信号。
0: 嗯，
1: 这种长期反复的打鼾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一种前期的临床表现了。一旦出现睡眠中的憋气、呼吸的中断，就提示我们上气道可能是有阻塞，通气不畅，那么就不属于普通打鼾，属于一种病理的状态，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0: 其实我觉得主任刚才给到的这些信息点啊，首先就可以让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对标一下自己的情况了，
1: 对
0: 吗？
1: 对。
0: 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睡觉打的鼾是刚才主任说的前种还是后种，问问您旁边的家人啊，对，或者问问您的子女啊，只要是您经常睡觉的时候，有的朋友确实自己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出现暂停了啊，而且但是他的家人会觉得很吓人，
1: 对，
0: 没音了，没气儿了，
1: 对对对，
0: 那个的啊，突然啊就停住了。
1: 对，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
0: 对对，
1: 他那个家人说，那个大夫你看我录下来了，你来听一下这个。
0: 是的是的，就是他自己不承认，因为他没有完全没有感觉。但是主任，我们想问一下，他虽然睡着了，他睡得很沉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尤其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本身体胖的一些朋友，可能这种情况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他即使不知道自己停住了，但是他睡醒之后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肯定不会，
0: 肯定不会吧。
1: 对对对，
0: 其实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比如说会不会觉得很乏力，或者是感觉睡了一次假觉，就感觉没有睡得很舒，就是很放松，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疾病的一个危害。
0: 危害。
1: 对。
0: 哦，那么正在关注我们、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很多的听众网友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打鼾的危害，说说打鼾这件事儿到底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伤害，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损伤。欢迎您随时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欢迎您和我们今晚的嘉宾来互动。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乔主任呢，在直播间会和我们把打鼾这件事儿说得明明白白。如果您现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您已经被家人通知说，哎，你就是刚才乔主任说的第二种情况，欢迎您现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它其实呢，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一种病了，而这个病理其实就和这个病的名字啊，特别符合，就是暂停。它有暂停，
1: 呼吸暂停，
0: 呼吸暂停啊，那么就是什么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名字好长啊，主任。
1: 对
0: 啊，
1: 它这个医学完整的名词呢，它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的分类，有中枢性和外周阻塞性。中枢性的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很少。我们今天主要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大家一起说一下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后面还有一个低通气。
0: 低通气。
1: 哎，其实这个名称基本就说出来了它的原病因，还有它的状态、
0: 症状都包含了。它之所以长，是因为它涵盖了，
1: 对
0: 吗？
1: 对，涵盖了它的病因。
0: 哎、对。
1: 我们这个病呢，就是，它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全身的肌肉是一种放松的，
0: 对，
1: 哎，对，是以放松的状态。所以呢，就是在放松的情况下呢，肌肉张力一下降，我们嘴里面的咽喉部的软腭、舌根、咽侧壁的一些软组织呢，就会松弛向后塌陷。 向后塌陷，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上气道的完全或者不完全的这种阻塞，它就形成一个阻塞的状态，
0: 实际上就堵住了呗。
1: 对，说白的话就是堵
0: 住
1: 了。
0: 就是、堵
1: 住
0: 了、嗯。
1: 当我们那个气流要吸进来的时候呢、嗯，然后气道一变窄，气流通过的时候，它就是要有一个力量去推开这个阻塞，
2: 对、
1: 嗯，然后会引发这个一些软腭这些的震动，所以会产生鼾声。这就是如何产生的鼾声。
0: 哎、嗯，
1: 如果你气流足够大，或者说如果你阻塞的并不太厉害，那么我们气流过的时候它就通过了。
0: 对，哎、对，
1: 这样的危害不大。但是如果、嗯如果它阻塞很厉害很严重，那么气流又不是足够强、
0: 嗯、
1: 那么它就有可能产生气流不通过停顿、
0: 嗯、
1: 我们的呼吸就暂停，这就是暂停、嗯、我们会为什么会出现呼吸暂停的这个情、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产生了暂停、
0: 嗯、
1: 然后如果呼吸暂停的口鼻气流停止超过10秒、
0: 嗯、
1: 或者是低通气的通气量下降50%以上，在每个小时里头，这种暂停以及低通气的时间大于5次，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诊这个疾病。
0: 哦，对应上了，大家终于明白了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长，而且也知道了它的一个临床的症状以及鼾声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对吗？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危害给大家梳理一下，因为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
1: 对，
0: 对吗，主任啊，有多危害，有多悬。
1: 这个病其实大家觉得、嗯、以前都说哎打呼噜谁都会见，因为怎么会有危害呢？其实这个病的危害还是挺比较严重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具体的说一说。
0: 嗯，
1: 总的来说它是从头到脚全身系统都有危害。
0: 我的天哪、打个呼噜从头到脚都有危害，
1: 很可怕。
0: 是是，嗯，
1: 然后我们现在讲讲，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其实这个心血管系统也是受损最严重的系统。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刚才说我们这个气流在通过的时候如果有阻塞，那它就不能完全的通过。
0: 嗯，
1: 那么我们夜间其实正常的呼吸吸氧就是不够的、
0: 哦、
1: 这种夜间的间歇性的缺氧呢就会刺激这个交感神经的持续性的兴奋，引发夜间的高血压，进而会发展为难治性的这个高血压。同时呢也会诱发这个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痉挛，会增加冠心病、房颤、心律失常等这些心脏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这个因为它这个夜间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如果我们在血管内有这个斑块的形成，那这个斑块就非常容易的脱落。它一旦脱落那就会形成一种栓子，就是在血液中它走到哪个地方更细它就停在哪儿，堵了就把我们血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脑梗、
0: 心梗
1: 、哎、所以脑出血以及夜间猝死的发病率，一般打鼾的这个发病率是远高于正常人群的。
0: 是，
1: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你刚才就是说我睡了一个晚上，白天会不会有感觉呢？会有的，
0: 肯定会有的、
1: 哎、肯定会有。夜间这个脑部的供氧不足，大脑皮层呢是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0: 是
1: 早晨起来我们就会觉得有头疼。
0: 哎，
1: 会有白天的嗜睡，就困，白天特别困。
0: 哎，
1: 认知功能的减退，另外记忆力、注意力、反应能力呢都会相应的下降。其实说白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有效睡眠时间不足，就类似于你睡眠时间不足熬夜是一个道理的，
0: 其实就睡了个假觉呗。
1: 对，
0: 感觉很香但其实完全没睡好。
1: 对，你感觉你睡的时间很长、但是你有效的时间不够。
0: 对对对、
1: 哎、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呢、长期的这种缺氧呢就会加速脑细胞的衰老，提高这个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同时呢也会诱发一些精神方面，比如说焦虑，抑郁情绪，会更加重睡眠的障碍。
0: 是的，
1: 哎，另外我们再看看还有其他系统，比如说还有内分泌代谢系统。对，缺氧呢会降低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诱发胰岛素的抵抗，会引发这个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缺氧呢还会造成基础代谢降低，脂肪呢更容易的堆积，肥胖呢和该病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相当于它会加重肥胖，而肥胖也会加重这个病，它俩互相促进。男性呢也会出现一些性激素的分泌减少啊，浑身乏力。对于女性来说呢容易内分泌失调，休息不好。另外第四呢，在呼吸系统呢这种长期的二氧化碳的蓄积，久而久之呢可以诱发肺动脉高压，严重者可以进展为肺心病， 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嗜睡，极容易引发这些交通事故。对于高空作业、精密工作的人群呢，意外风险是非常大的。
0: 哎呀，这真的是从头到脚的危害，一次都给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说，不要把打鼾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甚至不要对他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说你看他打鼾声四起啊，感觉睡得真香啊。其实呢，在这个“香”字的背后，是你生命的危险信号。欢迎大家呢，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同时，随时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互动。您可以现在就选择拿出手机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打鼾这件事儿。另外呢，您也可以把拿出手机呢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的发来留言。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到了打鼾啊，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如此之多的这样的一个危害。那么我们说这个，好像打鼾的高发人群，首先是我们的胖胖人群。
1: 对，
0: 是这样吧，主任？
1: 对对对
0: 啊，
1: 首先是
0: 哎，肥胖人群。那除了这些胖胖人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高发的人群？啊，或者说就是它还会和哪些这个因素？因为肥胖首先是个因素了，
1: 对对对，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因为我发现有些很瘦的人也打鼾，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那您说还有什么？
1: 我们目前这个疾病呢，最主要的诱发一些因素呢，就是肥胖，
0: 肥胖首当其冲。
1: 对，
0: 嗯，
1: 首当其冲。先说说这个肥胖，尤其是这种中心性的肥胖，
0: 中心性的，
1: 对，
0: 就是腹部吗？
1: 颈部、
0: 颈部，
1: 哎，
0: 哦，这些都叫
1: 主要集中在上半身。
0: 明白了，
1: 就是现在有一个，
0: 嗯，
1: 经常很流行的就是苹果型身材，
0: 对对对，形象太形象了，苹果型，对
1: 对
0: 对，
1: 苹果型身材的这样，它的主要的这个脂肪都集中在上半身，
0: 上半身，
1: 哎，
0: 嗯，
1: 这个颈周的，尤其脖子，就我们就是个这个比较短粗的这样的脖子，
0: 嗯，
1: 它会颈周脂肪大量的堆积。会压迫咽腔外部空间，因为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通道主要集中在头面部，
0: 嗯，
1: 还有。

0: 颈部，
1: 对，
0: 所以说它压迫这个烟腔的外部空间以后，就会缩小气道的内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临床数据的显示呢，颈围大于40厘米的成年人患病率会成倍的增加。
1: 颈围大于40厘米啊，大家记住了，量一量自己的颈围啊。嗯，
0: 另外一类的就是年龄方面，
1: 年龄，
0: 哎，年龄方面呢，普遍的是35到60岁的发病率最高。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我们咽部这个肌肉的张力呢会减弱减退，
1: 嗯，
0: 软组织弹性呢就会变差，入睡以后呢，我们肌肉松弛呢就塌陷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而且绝经后女性雌激素的下降呢，肌肉松弛，女性的患者发病率呢也会明显的升高，
1: 嗯，女性，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其实我们普遍看老年人打鼾呢会更多一些，因为他的肌肉张力不够了，
1: 对，
0: 啊，他就是一种松软的状态，我们躺下以后，由于重力它会往后塌，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是年龄方面的，另外就是睡姿，睡眠的姿势，
1: 姿势有关，
0: 对，
1: 嗯，
0: 主要呢就是我们睡觉一般就是仰卧、侧卧啊，
1: 嗯，
0: 仰卧时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就是仰卧。平躺，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咽部的组织，舌根就会因为重力自然后坠，
1: 对对对，
0: 嗯，就会让上气道变窄，嗯，所以向后软腭向后贴合这个咽后壁以后呢，气道的横截面积明显就会减小，
1: 嗯，
0: 所以呼吸暂停的发作的频次呢也会明显的增加，
1: 嗯，
0: 侧卧之后呢，这个舌因为重力，我们舌根就不会再往后坠，所以会减轻这些梗阻，
1: 嗯，所以我们在想。我们如果要是翘起来点睡呢？有的人朋友说你不是让我平躺，他就都呼在这儿。哎，那我稍微歪一点，或者我稍微欠起来点，
0: 对，其实
1: 会改变，会有办法。
0: 对对，以前我们曾经有一些治疗的方式，就是
1: 嗯，
0: 不让你平卧的睡觉，
1: 对，
0: 就是让你后背背一个球，
1: 背一个球，
0: 在你睡觉的时候，哎呦个，然后我就翻个身，
1: 哦，
0: 就尽量避免你平卧。
1: 哦，
0: 嗯，有这样的这种强制性的体位，
1: 这种酷刑，睡觉的时候还得隔着点东西，你说说，哎呀，好，那么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到底怎么来科学的去应对啊？接下来的重点要来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关注到打鼾这件事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欢迎您直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马上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对话框中，或者是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如果说打鼾这件事儿放在过去，肯定没有人去说我为了打呼噜还要去治一下。但是现在我们说它不仅需要治，而且可能还要好好的治。所以我们说，那如果哎，我就不管它这种危险，就是它会，因为现在从年轻有很多年轻人，他从年轻从中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打鼾，就是说他这种危险的系数是要不断的叠加在逐渐升级的吗？主任，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看从小孩儿童来的时候，我们打鼾的相对较少，
1: 嗯，
0: 哎，对，青少年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肌肉张力没有那么这个松弛，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因素，比如说人随着年龄增加也会变胖，
1: 嗯，对，
0: 啊，然后肌肉松弛，再加上这个机体的这种代谢下降，
1: 嗯嗯，
0: 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会累积到让你这个疾病的状态会放大，
1: 哦，嗯，
0: 是会加重这个疾病，会慢慢的，有的人就说我小的时候不打呼噜，
1: 嗯，
0: 可是我现在就是开始逐渐的打呼噜，
1: 明白，
0: 或者是小时候打呼噜，
1: 嗯，
0: 我现在越来越重，
1: 嗯嗯，就像我们老了要长白头发，那看来每个人也都逃不过有可能会打鼾的这件事儿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像肥胖、年龄、睡姿等等因素，其实都是可能会造成呼吸啊、睡眠呼吸综暂停综合症的。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因素吗？
0: 还会有，就像你刚才说
1: 小众一点的因素，
0: 对，小众一点，你比如说。很多瘦就是他并不胖，
1: 嗯，对，啊，
0: 但他也会打呼噜，
1: 对，对，嗯，
0: 因为我们这个，
1: 嗯，
0: 病因呢，我们看来说它其实就是呼吸道的一个阻塞，
1: 嗯，
0: 那么所有可能阻塞在我们呼吸道的这个因素都有可能引发这个病因，
1: 嗯，
0: 从解剖上因素上看呢，
1: 嗯，
0: 就是从鼻腔层面，
1: 嗯，
0: 比如说鼻腔的一些疾病，先天性的一些鼻中隔的偏曲，
1: 嗯，
0: 我们这些慢性的肥厚性的鼻炎，
1: 嗯，
0: 或者是鼻息肉，
1: 嗯，
0: 哎，造成这个鼻腔的通气受阻，
1: 哦，
0: 那么。

0: 我们西岐的第一道鼻腔，它就解剖就被占领了，然后我们通气不畅。然后到了口腔这部分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口咽部的扁桃体肥大、软腭过长肥厚、悬雍垂的增生，它占领了我们口咽部的空间，让我们在气流通过的时候有了阻塞，有了这个口咽部的这个横截面积比较减少之后，哎，也会引起。再往下走就是我们的下咽部，比如说我们舌体过大，舌根肥大，还有这些舌根会咽上的一些占位性的病变，啊，长了东西，说白了就是长了东西，
1: 对对
0: 因
1: 对，
0: 为它对我们这一部分的气道有产生了一种狭窄阻塞。最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下颌，就是我们这个，
1: 下巴，
0: 哎，下巴有些人下巴就是后缩，小下颌的畸形，这是一些骨性结构的这个先天性
1: 是
0: 的狭
1: 先
0: 窄，
1: 天的，没办法了，
0: 对，就是造成我们骨性的气道的一个狭窄，
1: 明白了，
0: 这些是整个解剖因素。这气道的狭窄，另外就是还有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粘液性的水肿，造成了我们这个咽喉黏膜的肿胀。它一肿胀，我们的空间也会变小，我们的气道也会缩窄。还有这个肢端的肥大症啊，舌体增生肥大，也会挤压咽腔，这就是比较少见的一些疾病。另外还有一些后天的因素，比如说长期的吸烟啊，咽喉黏膜的充血肿胀、慢性咽炎，另外还有长期的饮酒啊，酒精呢会抑制我们这个咽部肌肉神经的调节，它会让这个反应，
1: 麻木了，
0: 对，让这个肌肉的反应降低，然后降低了肌肉张力以后，也会引起这个疾病。还有就是长期的久坐、颈部血液循环差、软组织水肿，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是加重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
1: 久坐的朋友你要注意了啊！你久坐可能晚上会打鼾啊，而且不仅打鼾，可能还会暂停。所以呢，哎呀，真是这些原因呢，可能会比刚刚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些主因，大家一下能想到的那些主因比较起来，虽然小众，但是又无处不在。
0: 对。
1: 啊，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会对标发现，哎，我也这样啊，哎，我也这个10条里您占3条，是吧？至少能占，我反正就占一个久坐，我就得占这一条啊。包括还有的朋友，他你看，就太很疲劳，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压力太大了，生活这么就是
0: 节奏
1: 感
0: 很
1: 觉
0: 快。
1: 对，负重前行的这些中青年人们，哎，他们经常的会加班呐、熬夜啊，包括工作上的可能各种负担呢，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陷入到看似是个深睡眠，啊，感觉睡得很香，但是他鼾声四起，所以这个会有关联吗？就我真的就是很疲劳的人。
0: 这种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呢，会大幅度的加重这个病情。咽部的肌肉和全身的肌肉一样，过度劳累以后呢，它也会有一个肌肉的疲劳，肌张力呢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它就是类似于我们就是这个抻长了的皮筋儿，我需要再回缩一下，
1: 明
0: 它得有这个回缩的这个过程，
1: 白。
0: 肌张力进一步下降。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咽部肌肉松弛程度呢，就比这个普通人呢会更为厉害、更高，塌陷的也会更严重，也就是呼吸暂停的次数会增多，血氧呢也会下降的更为明显。另外，熬夜本身呢就是一种打乱昼夜节律的，自主神经功能的很是紊乱，交感神经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对于缺氧耐受的能力就会下降，缺氧又会导致睡眠质量差。白天的疲惫，继而呢会继续，继而你就会又会继续熬夜，对
1: 恶
0: 吧？
1: 性循
0: 哎，恶性循环之
1: 环，对，
0: 后呢，加速病情的进展了。
1: 完了，又占一条，哎，长期熬夜，长期
0: 对。
1: 久坐，长期熬夜。好，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欢迎您呢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赶快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一下。请我们的小主人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大家可能也等候半天了，我们先回答几个问题。你好，哎，一线的朋友。哎，您在线了，请讲。
2: 好，主持人好，
0: 哎，
2: 主持人好，哎，我有什么问题？我今年89了，
1: 哎呦，89，
2: 哎，岁数大了，其他毛病没有。我现在晚上就是半年前呢才开始的，晚上就睡觉打呼噜，打呼噜呢，可是打呼噜呢，我自个儿听不见，因为我们自个儿都是这个上睡，我们家还有坐一点，都是一人一户，

0: 我嘴子在半年前以前没这毛病，我都是侧着睡觉，没有仰勺睡觉，这个习惯就是侧着睡。现在就是半夜一个半小时以后嘴就干了，我就起来就喝点水，就漱漱嘴，完了以后再接着睡。但是不影响睡觉，一天我能睡七个多小时。
1: 大爷您不错了，
2: 对，
1: 您都快90岁了，您才刚打了半年的汗，
2: 是，
1: 嗯，但是我觉得大爷可能已经就出现口呼吸了，他肯定是张着嘴在睡觉，是吧，大爷？
0: 不是张嘴，我成心闭着嘴觉，但是我睡着就不知道
1: 啊。对，那您只不知道，但不等于不张着。
0: 对，
1: 嗯，那您想问问主任是什么？就这种情况，您怎么办？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
0: 想问我怎么是？
1: 嗯。
0: 就是这么凑着了，我就凑着，因为我也这岁数也在这个儿呢，我也不是，我也想着要是有能治的话，因为我们家也有大夫，我跟你说话实话，我就问家大夫，大夫说你说那没别什么办法，你自个儿知道。我一看这口腔科跟那是他是内科，说我给打个电话，我这有你电话，我老打电话。
1: 好的。您不能凑合，您90岁，您这后面还至少能到100岁了，您没问题啊。那这样，我理解大爷的意思啊。首先，我们先问问乔主任，大爷这个能够就是通过目前的这个情况给大爷确诊，他就是刚才咱说的那个呼吸暂停吗？
2: 嗯，目前就大爷这个状态
1: 啊，
2: 因为大爷他说他自己睡，
1: 对，
2: 其实他没有别人能帮他叙述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呼吸的。
1: 就是其实
2: 暂停的一个状态，
1: 哎，
2: 他没有这个，
1: 是
2: 啊，有没有停顿？
1: 对，
2: 哎，有没有憋气？这些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1: 对。
2: 对，但他大爷明显说他早晨起来这个口干很明显，那这个就从侧面能印证他应该是一个口呼吸，
1: 对，口呼吸是肯定了。
2: 所以大爷现在我想问一下，你白天醒着的时候鼻子是通气的状态吗？
0: 通气
2: 是吧？
0: 我其他身体啊。基本上没毛病。
2: 您晚上入睡之前鼻子也是通着气的，对吧？
0: 对。
1: 嗯，
0: 我现在每天出去，我就不应该是我这个骑自行车，前几年还骑自行车，后来现在我改一个三轮骑了，就不买电的，因为嘛呢，电它不练腿。
2: 对，
0: 这个是
1: 谁
0: 的？
2: 大爷这个，
1: 大爷真厉害，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啊！这么
0: 看，现在可以出去都没事儿，就是这个，就晚上睡觉，睡完觉以后，谁干？
2: 这么看，大爷的鼻腔应该情况
1: 还
2: 是可以，对，那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爷岁数大了，肌张力下降之后，晚上就是容易产生这个呼吸暂停。但是我觉得可能目前这个状态，就是程度不是特别
1: 严
2: 重，
1: 对，
2: 大爷下一步呢，就是您也可以进一步的让家里人帮您看看有没有这种停顿，憋气，这是一个。
1: 对，
2: 另外，如果就目前您想就是说想改善的话，一个就是您说对了，就是不平卧，您尽量侧卧。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可以佩戴一下我们就是以后有呼吸机，这个呼吸机能帮您正压通气，让这个气流给您冲开，让您不觉得干。让您把嘴就闭上了，晚上睡觉就靠鼻子就可以。
1: 是，大爷，这个呼吸机您别害怕啊，不是那个您想的那种严重的那种呼吸机，它是专门针对打鼾和针对这个呼吸暂停的。
0: 这可以买一个吗？
2: 对，这是可以买的，
1: 可以买一个啊。这个现在有很多打鼾严重的朋友啊，
2: 对，
1: 是。但是我觉得您还是按照乔主任说的，您啊先确定一下，对，
2: 最好还是让家人帮您听一听，
1: 看
2: 一
1: 看，
2: 哎，让就是您睡着以后看看有没有呼吸暂停。
0: 我让家人完之后录下音来以后，我再到医院去看。
2: 对，
1: 您支一个自拍杆啊，支一个录像，晚上睡觉的时候您就自己偷着录自己一下，录半宿，录到没电了，早晨起来您再看，对吧？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也借大爷的问题问一下乔主任，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耳鼻喉就是这样的患者，他们有时候会需要来做一个确诊或者做一个检查，
2: 对，
1: 是不是可以？
2: 可以，
1: 就是相当于在医院住一夜，对吧？
2: 对，
1: 睡一宿，您就找耳鼻喉科，找这个专业的公立的医院啊，您睡一宿，然后实际上我们要带一个仪器，可以完整的记录，就跟您心脏带着24小时 Holter 差不多那个感觉，就记录您怎么睡觉了，是不是？
2: 对，
1: 它
2: 这个就叫这个睡眠监测。
1: 对，
2: 您可以选择去医院去睡一晚上，然后它呢就同时会连一些就是脑电波的，
1: 对，
2: 监测您的口鼻气流的，

0: 哎，这个肢体动作的血压、
1: 对
0: 血
1: 对对，
0: 氧
1: 您
0: 和
1: 是
0: 均匀。
1: 学二是吧？
0: 啊？您说什么？大爷没听清。
1: 这上您那儿去是12/2吗？
0: 啊，不是四中心，四中心，今天是四中心的主人，嗯，
1: 啊，四中
0: 四中
1: 心第
0: 心，
1: 四，
0: 对，
1: 哦，
0: 第四中心医院，对对对，嗯，
1: 这个好，
0: 这事儿
1: 那
0: 赖我应该从开始
1: 还有
0: 再强
1: 出，
0: 调一下，对不起啊，大爷，哎，四中心，您可以去四中心，看您住哪，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您也可以在周围找一个，哎，这个2甲以上的公立
2: 对，
0: 医院，
2: 现在这个
0: 对，
2: 很普遍，
0: 很普
2: 都
0: 遍，
2: 有，
0: 对对对，但是您如果特别喜欢乔主任，您也可以带着检查报告去找乔主任，也可以直接到乔主任的这个科室，您那儿也可以吧，
2: 可以，没有，
0: 对，
2: 我们
0: 四
2: 也可
0: 中
2: 以
0: 心也是
2: 做，
0: 可以的，对，您就在四中心睡一宿，好吧，行吗？
1: 谢谢，
0: 嗯，好嘞，祝您健康啊，健康长寿，大爷，再见。嗯，
2: 再
0: 好
2: 见，大
0: 嘞，
2: 爷。
0: 将近90岁了，才刚刚刚打半年鼾，这多让人羡
2: 对，
0: 慕啊！
2: 就是，
0: 别说大爷，我这现在我就发现我也在打鼾啊。好，我们来听听二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哎，各位老师
0: 哎，您好，嗯。
3: 主任好。
0: 嗯，您
3: 哎，
0: 说吧，
3: 你
0: 奶奶，
3: 好。
0: 哎。
3: 我想问主任一下，我就是，核窦炎是什么？
0: 核窦还是核道？
2: 这样
0: 啊，
2: 用
0: 专家知道，对对对。
2: 您听我问您，您这是在某个检查上发现了上核窦炎是吗？
3: 就是脑 CT 嘛。
2: 对，
0: 嗯，
2: 应该是，就是您拍脑 CT，然后他告诉您看到了有上核窦有炎症，是这个意思吗？
3: 是好多年，好多人，他就是这次，他就说是什么右侧都满了，是怎么的？我这鼻子他就是有症状，他天天小半年了，
2: 啊，
3: 就天天钻钻，哎呦，难受啊！反正就是
2: 您这个鼻子有症状，鼻塞，有鼻塞，
3: 鼻塞没有，
2: 流黄鼻涕，有吗？
3: 黄。这也没有，
2: 也没有。
0: 那您的症状是什么？
2: 那是哪难受？就是您觉得脸疼，眼睛难受，
3: 眼睛也难受
2: 啊，
3: 这脸这儿也难受。
2: 哪一侧的脸呢？
3: 啊？
2: 哪一侧？左右？两侧？
3: 两侧
2: 两
3: 就右侧。
2: 啊啊。
3: 右
2: 侧啊，
3: 嗯，
2: 那我知道了，您就是主要是右侧的脸，戴着右侧的眼睛不舒服，对吧？但是您没有明显的鼻子塞，也没有明显的流黄鼻涕，那您头疼吗？
3: 头不疼，
2: 头
3: 就
2: 也不
3: 是，哦，反正就不好受，反正
2: 啊。然后您什么时候拍的头 CT？
3: 这次 CT 是我昨天刚拍的，我之前拍就有。
2: 您是拍的头的 CT，为什么没有拍个鼻窦的 CT 呢？
3: 我也做过鼻镜、喉什么喉镜都做了。
2: 就是您这个头 CT 是去耳鼻喉科看的，给您拍的，还是别的看别的病顺便拍的？
3: 就是拍脑 CT 嘛。
2: 啊。是这样，大娘，您
3: 我之前也拍过，他拍过鼻 CT，
2: 也是说上核窦炎，对吧？
3: 对
2: 啊，好多年了，
3: 好多年了。以前就是老是感冒啊，有时候反正不感冒，只就是犯呢，他就难受。这次小半年了，
2: 那您这个应该去耳鼻喉科再拍个 CT。如果上核窦炎很严重。很可能您这个就是个慢性的鼻窦炎，这个可能保守治疗时间长的这种慢性鼻窦炎，保守治疗可能效果不会很好，很有可能需要做手术了。
0: 奶奶，您年纪多大了？
2: 您多大岁数？
3: 我65。
2: 啊，65，还行。
0: 啊，
2: 有什么基础病吗？高血压、糖尿病？
3: 就没有
2: 都没有
3: 糖尿病。
2: 啊，那行，
0: 就没有糖尿病，就没有糖尿病啊，
3: 没有糖尿病
2: 啊，那也行。
3: 支气管扩张、高血压、心率快和多着呢。
0: 都主要围绕心脏方面、心血管方面。好，
2: 对，
0: 嗯，
2: 行。那您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您建议您下一步去医院呢拍一个专门的鼻窦 CT，来确诊一下。如果明确确诊就是一个慢性的鼻窦炎，而且症状这个程度比较重的呢，哎，您就建议您可以，身体条件可以的话，可以做选择做手术，因为这个困扰您可能时间还挺长。
0: 是，
2: 嗯。
0: 影响生活质量了。
2: 对
0: 啊，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六十多了，是不是没必要了？我很有必要。如果影响生活质量，就要做。
2: 对，嗯，对，这个听着是意思是眼睛啊，
0: 对，整个半拉脸都不舒服，
2: 对，都很难受，嗯，所以就建议您还是这个去先诊断，然后决定手术治疗。
0: 嗯，是，嗯。
3: 手术是怎么治疗？
2: 手术呢，就是现在就是微创，我们都是从鼻腔内用鼻内镜，功能性鼻内镜手术。
0: 嗯，
2: 然后从外面是看不到口的，从鼻腔内，我们把这个，咱说白了话，
0: 是吧？探头是吧？嗯，
2: 伸
0: 进去，伸
2: 进去，说白了就是把鼻窦的口啊，给您打大一点，
0: 嗯，
2: 让您导致您难受的那个脓赶快流出来。
0: 对，
2: 它您难受其实是鼻窦里面存了脓了，
0: 哦，
2: 它对您一刺激你就开始难受。
0: 对对对。
2: 嗯，所以我们把这个口打大一些，让这个脓全部流出来，
0: 嗯，
2: 引流通畅了之后，
0: 对，
2: 哎，您就舒服了。
0: 嗯，
3: 啊，
2: 哎，对，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
0: 嗯，好吗？
3: 您是四中心，啊，
2: 对，我们，
0: 哎，
2: 我是四中心，
0: 四中心，好吗？您可以去找乔主任啊。一会儿我这样得了，向乔主任说说门诊时间，好吗？
2: 周一的下午
0: 啊，周一，每周一，
2: 每周一下午。
0: 好，每周一下午，您要愿意的话，可以到乔主任这边。
3: 第四中心医院上，
2: 对
0: 对
2: 对，第四中心医院。
0: 嗯，
3: 好，好，
0: 好吗？老北站那儿，对吧？
2: 对对对，
0: 嗯，北
2: 站
0: 啊，咱老天津人都知道啊。好嘞，奶奶，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哎，
0: 嗯，再见。好的，哎呀，微信平台上这个朋友也问了好久了。你看，咱刚才一直说打鼾，但是他的问题是，主任，我睡觉吹气儿是怎么回事？需要治疗吗？睡觉吹气儿，嗯，就是他那意思，别人打鼾不都往里吸吗？是吧？
2: 嗯，
0: 啊，这样是吧？是往里吸，他觉得他可能是往外吹，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我不知道我描述的对不对啊？这位叫我们的老听众张先生啊，您要不然，如果您愿意打23530909，好不好？您直接语言上跟我们的专家说一下，因为您这吹气儿，得让您现场给我们表述清楚一点啊。您文字上，
2: 我初步想一想，可能就是，
0: 啊，初步想一想。
2: 因为咱们呼吸是吸和呼，
0: 对
2: 呀，
0: 啊，是，对对对，
2: 它可能就是说所谓的吹气儿就是往外呼，其实通道也不很通畅，所以就会出现一个，
0: 哦，
2: 吹哨或者是吹气儿的这种动作上，
0: 哎，
2: 其实说白了还是同一个问题，
0: 还是打鼾，其实是吧？
2: 对，其实它就是气道的阻塞，
0: 哦，
2: 咱们就，你吸不进去，那往出呼。也是一样的，
0: 嗯嗯，
2: 我们刚才就说的，你吸不进去，
0: 嗯，
2: 那你夜间缺氧，那你往外呼又呼不出去，就有二氧化碳的储留。
0: 哦，
2: 哎，其实就是还是这个病。
0: 对，你这问题的根源其实差不多，
2: 对
0: 吧？
2: 对，
0: 然后呢，您要问需不需要治疗，但答案是需要的。
2: 答案是需要的，
0: 是需要的啊，
2: 嗯。
0: 这个事儿您不要觉得您往里吸的那些朋友是需要治疗，你这往外吹的就没事儿啊？不是啊，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打23530，咱再继续说。如果您觉得已经可以了，这个答案，我建议您也是尽快的。和专家医生啊做个评估，做一下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2: 对，
0: 说到这个问题，也结合刚才我们这两位听众还有我们的听网友，就是如果我们想确定我的这个晚上睡觉的这个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暂停，我暂停多久，我这个暂停严重不严重啊，我这个暂停严重不严重，我是不是需要马上进入到相关治疗，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必须要马上介入的检查，主任也给我们先说说。
2: 我们这个病的一个金标准，
0: 金标准，
2: 哎，
0: 对，
2: 就叫睡眠夜间的，就是整夜的多导睡眠监测，
0: 就是刚才要建议那个大爷来做的，
2: 建议大爷来做的那个，
0: 啊，
2: 哎，
0: 对，
2: 因为他呢，就是，整夜他是在夜间监测你这个睡眠的状态，所以他有分两种，
0: 嗯，
2: 你可以在院内睡眠监测，
0: 嗯，
2: 他就是在我们这儿有专门的床，
0: 嗯，
2: 哎，床边有监护的仪器，他会给你连一些这个脑电、眼电啊，
0: 嗯，
2: 口鼻气流啊，胸腹活动，
0: 嗯，
2: 血氧饱和、心率、鼾声。血压，这些它能监测的全都监测
0: 到了，
2: 然后睡一晚上看指标，
0: 嗯，
2: 这个电脑它工作一晚上看看你晚上的情况，然后它就会就是根据你的这些指标记录一晚上，然后监测的结果呢，会计算我们叫 AHI 的一个指数，其实就是每小时的呼吸暂停以及低通气的次数，它在算，算好了以后呢，然后再结合这个最低的血氧饱和度呢，去划分一个轻中重度。另外就是如果你觉得在这睡一晚上，我觉得有点费劲，那也有一些便携式的，就像那个24小时，
0: 哦，带回家的可以是吧？
2: Hopper，就像那24小时动态心电图那个，它，可能就是监测的东西少一些，就是一些必要的东西，也可以初步出一个数值。
0: 明白了，
2: 就以它作为一个金标准。
0: 好的，建议到大家啊，要确定一下自己的这个鼾达到什么程度，危害到底有多大，还是做一个啊比较正确科学的评估，这个是检查优先，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像刚才主任说，大爷，要不然您在家让家里人给您录一下测一下，但是他录下来只是录您鼾声大小也好，或者您停的长与短，但实际上您整

0: 整个的打鼾过程当中，您的大脑、您的呼吸、您的血压、您的这个脉搏，它有很多数值，其实还是需要客观来依托的，对吧？专家还是医生还是要看这些数值的。所以，与其那样，您不如就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好吗？好，那么节目进行中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关于打鼾的事呢，我们和您一次性把它说透了。刚才说了很多打鼾的事儿，其实已经提到了有的小朋友。好像不在这个打鼾之列，但现在我们发现，打鼾的小朋友也不少。对，主任说小孩打鼾正常吗？对，就正确吗？就是怎么样才能判断我的宝贝这个鼾是要关注一下了？
1: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只要是有这种长期持续的打鼾，就不算正常。
0: 就不是，就
1: 就
0: 都得关注。
1: 都得关注。
0: 哦。
1: 小朋友的打鼾，其实我们可以看我们家的孩子啊，就是晚上睡眠，它是一种安稳的状态。就是首先从睡眠姿势上说，它不是来回的翻。我再隔一会儿我就翻一下，隔一会儿我就翻一下。它为什么会翻？其实就是睡不安稳，它有这个缺氧，所以它才会不断的调整这个姿势。另外就是如果发生了就是有这个声音。我们明显跟大人似的，有的孩子可能还不亚于大人的声音，非常大，有，同时也是有憋气的状态，就像我刚才说的，喘着喘着停了，
0: 停了，有暂停了，
1: 哎，突然有呼吸暂停这种的，
0: 嗯，
1: 那就是症状比较重的了，就是一定要去医院看。
0: 哦，
1: 啊，小孩睡眠我们要求什么？要求把嘴一定要闭上，必须通过鼻子去喘气，
0: 对，
1: 而且还不堵塞，吸气的气量够。那
0: 嗯，
1: 么这个就算一个基本，算一个正常的。
0: 是的，
1: 我们这是最低限的标准。
0: 嗯，
1: 一定要把嘴闭上。为什么一定要把嘴闭上？是因为如果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是张着嘴，
0: 嗯，
1: 那么嘴唇其实是约束我们这个下颌发育的。
0: 嗯，
1: 如果你总张着，它没有这个约束力，我们的下颌会前凸，
0: 口呼吸面容。
1: 对，这
0: 嗯，
1: 个就是腺样体面容，下颌会前
0: 对。
1: 凸，然后。那个，如果你长期的这种打鼾、吸氧不足，小孩子其实我们的生长发育是全靠夜间的生长发育，长个儿，哎，全靠夜间。你没有足够的吸氧让它去生长、去发育，它会影响它的生长发育。
0: 很严重
1: 哎，
0: 的，
1: 对，会。如果他困，白天就是没有精神，他还会影响很多他的学习呀、哎，精力呀、记忆力呀，他会很影响很多。所以小孩还
0: 主
1: 是
0: 任
1: 建议
0: 说的
1: 及时发，
0: 这个
1: 及
0: 特
1: 时
0: 别
1: 治疗。
0: 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咱们问题导向，很多家长总说孩子，你说你怎么啊？你看我和你爸怎么聪明，你怎么这么笨？为什么你总坐不住啊？为什么别的孩子写作业写个半小时、1小时，甚至人家上各种学习班都能够有个持续性，你总是3分钟热度，集中力啊，叫什么注意力
1: 注
0: 不
1: 意
0: 集
1: 力，
0: 中？就是您光说孩子的时候，其实呢，很多家长是疼孩子，是各种物质条件是足够的啊，你是给好吃的，给好玩的，甚至啊满足他所有需求的。但是您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在睡觉这件看似最简单的事儿上，您却完全没有重视到他的需求。刚才主任特别提到的这个张嘴和闭嘴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你说孩子打鼾，我觉得到打鼾这件事儿，到这个阶段是已经算是比较重的了，对不对？其实有些家长说我们不打鼾，我们不没有鼾声四起，但是你又没有看见他整夜的张嘴。
1: 对，口呼吸。
0: 我以前有个同事曾经问过我，他说那个月姐能不能帮我找个就是什么网上卖个什么东西，让我们孩子把嘴，就是因为真的有这样的智 商税，卖那种什么粘的呀，怀在嘴边上，您知道吧？然后说，加上或者是贴上，有那种什么创可，不叫创可贴，就是专门贴嘴的
1: 对，口贴，
0: 口贴。那真的，那就是真的是骗大人骗孩子，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贴上它有什么？它但是它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张嘴？你要想到，
1: 对，
0: 它
1: 肯定
0: 一
1: 是
0: 定
1: 缺
0: 是，
1: 氧，
0: 对，它一定是。喘不了，鼻子不给力，他才会张
1: 对，
0: 嘴，
1: 鼻
0: 对
1: 子不
0: 吗？
1: 给力，对。
0: 对，但是您说孩子的这种口呼吸的危害，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听说过腺样体面容了
1: 对，
0: 啊，那他对孩子的危害，除了他面部的这整个的就成长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是鼓嘴巴，鼓的，
1: 对，
0: 啊，
1: 就说白了就
0: 往
1: 是
0: 前
1: 这个，
0: 撅撅的，对吗？
1: 对，
0: 啊，
1: 就是下颌前凸，
0: 对，下颌前凸，
1: 啊，或者是上颌下颌一起，
0: 对，
1: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龅牙，
0: 龅牙，
1: 对。
0: 对，这种情况在他长大之后是不可能回去的，对
1: 对，
0: 不对？
1: 回不去，
0: 他是
1: 形成
0: 定
1: 就已经
0: 型了，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这个。你比如说，我们从下颌开始发育，六 6岁，
0: 嗯，
1: 或者8岁以后开始，
0: 嗯，
1: 这种它一旦定型，其实就。

0: 就是定型了。现在很多口腔科矫正，
1: 对，
0: 它也只是正畸，这种正畸其实也只能是一部分。所以口腔科其实他们这个，很重视这个。很多现在家长去带孩子去就说是正畸，口腔科看到了这个，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口腔科都会跟他们说：“
1: 先去耳鼻喉，先去耳鼻喉，
0: 你们
1: 先把你的腺样体切了。
0: 正畸之前一定要先去耳鼻喉去看去，如果有问题，先解决那个，要不然他正畸没有用，正不回。”
1: 但是主任，你知道吗？很多去正畸的孩子，你知道吗？他已经是十岁以上了，十一、十二，甚至十四、十五了。那个时候，咱说句什么的话，他已经想再回到耳鼻喉再去恢复。已经错过黄金的手术期了，
0: 对
1: 吗？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做手术，但是你的颌面已经形成，
1: 很难再去
0: 特别改
1: 变了。
0: 改变。
1: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很多家长所关注的：我们的孩子如果现在口呼吸，我首先要带他先去耳鼻喉，先去做一个查体，对吗？
0: 对，
1: 发现他口呼吸的原因。那他口呼吸的原因多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孩子这方面口呼吸多数的原因呢，就是一个就是鼻腔后端这个腺样体肥大，
1: 腺样体肥大。
0: 什么叫腺样体肥大呢？它其实这个位置呢是处于这个鼻腔的后端，我们咽腔的正上方，它这个叫鼻咽部，鼻咽部呢多数都是一个淋巴组织，它是这个比较旺盛的淋巴组织，孩子的年龄在成人之前，全身的淋巴系统是比较旺盛的，比如说我们有胸腺器官，这个就是主导这个淋巴的，所以说他这个孩子这个腺样体肥大呢，其实有些是生理性的，
1: 先天的，对吗？
0: 对，生理性的，他这个发育的过程，他就必然要走这一步，腺样体肥大，然后那个他要是太大，你比如说他为什么会太大呢？就是有些孩子有过敏性鼻炎，它和腺样体之间，它俩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你比如说，它有过敏性鼻炎，就会导致腺样体会更大。腺样体大了以后呢，它
1: 反过来又让你的鼻炎加重。
0: 对，因为它上面是一种不平的组织，它会积攒好多这种过敏原啊、细菌啊的东西，
1: 浓鼻涕呀、对吧？这些，
0: 它又处于我们这个交通的状态，为什么叫交通十字路口的状态呢？前有鼻腔，下有咽腔，两边有耳朵。他们三个地方交汇的地方正在这个位置。如果它总积存的东西，总有病原体在，那么你又是鼻炎要犯，又是不断的反复的扁桃体炎、咽炎、
1: 咳嗽。
0: 还有不断的中耳炎。
1: 对呀，
0: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它就是它一旦要起来，要是肥大了之后，就有很多的小孩常见这种疾病，
1: 全都齐了。
0: 基本就是它的就是病因，
1: 对，
0: 它会对过敏性鼻炎啊、各种鼻炎一种促进，然后它还会对我刚才说了下呼吸道也有，会引发一些咳嗽，经常听小孩在这坐着，这种清嗓子，事实上它就是因为腺样体会引起这个咽部不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扁桃体的肥大。
1: 对，
0: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过了鼻咽部，再往下就是口咽部。那么扁桃体的这种肥大，也会引起这个打鼾。所以很多孩子一来了，先看扁桃体大吗？腺样体大吗？一起，如果大的话，可以一起手术。
1: 可以一起手术。
0: 对，
1: 说到手术，家长又开始哆嗦了。我们这么小，您先，我刚才说了，等到您去正畸牙齿的时候，人家大夫，口腔科大夫让你去耳鼻喉，耳鼻喉的大夫说您这来的有点晚了。所以说，黄金窗口期到底是几岁最好？如果出现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的话，
0: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出现鼾症，就是已经开始打鼾了啊，就要及时的看。就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也有，现在两三岁
1: 啊，两三岁就打鼾，
0: 有
1: ，确实有。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要看程度和症状有多重。你比如说有的家长特别有顾虑，说我就是不想动，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保守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暂时不让孩子把嘴闭上，就是能闭上嘴的前提下还能通气通畅，等到孩子再稍微大一大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六七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注意，因为他开始逐渐的发育，其实人的鼻窦，鼻面部的发育是一个存在于你这个整个生长过程的，
1: 对
0: 啊，尤其是鼻窦的发育是在这个十六七岁以前一直都在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但是它是从很小的就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建议最小六岁，最迟不过用从八岁开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有没有刚才说的口呼吸啊、睡眠张嘴啊，然后睡觉闭上嘴的时候呢，一定要通气量够的这种情况，这才算正常。一旦出现了这些张嘴、 睡眠、张嘴、口呼吸。
1: 嗯，
0: 白天有些孩子也是习惯成了自然，白天也张着嘴。
1: 是，
0: 家长一定要注意观察孩子，如果有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去就医，至少要一定要去耳鼻喉科去查一下，
1: 对对对，
0: 看看有没有这些的问题。
1: 是，很多家长心疼孩子这么小做手术太可怕了，我们孩子怎么能挨一刀什么？您要是真正疼孩子，这个讲科学的家长，
0: 对，
1: 其实你应该长痛不如短痛。睡觉憋气的不是您呐，
0: 对，
1: 孩子从这么小，他在呼吸上就有这么多的障碍，
0: 就该缺氧。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管男孩女孩，家长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的面部是漂漂亮亮的，
0: 漂漂亮亮的，对。
1: 可你有一天发现他的嘴已经凸到啊，用正畸的方式拽都拽不回来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后悔。其实我觉得，您逻辑上您算一算这笔账啊，到底怎么样？我们节目今天真的是很，哎呦，没有想到说到我们还有这么多内容，还要跟乔主任在沟通，包括一线的朋友，您不要着急啊，您稍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一定会让主任再给您来做一个回复，您不要挂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赶快再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睡眠综合症，可能面对治疗这块，
0: 对对对，
1: 请您抓重点的给我们说一下，因为我想我们前面这些所有的内容给大家讲通之后，关于治疗的事儿，其实您交给医生就 OK 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治，好吧？
0: 是是，
1: 哎，主任，最后抓紧我们给大家，
0: 对，
1: 高度的这个概括一下，
0: 概括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临床呢，采用一个分层化的治疗，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做过检查以后，它会分轻中重。
1: 对
0: 啊，如果是轻度的呢，我们首先呢，其实是个保守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要减重。首先我们刚才是胖减重，
1: 对，
0: 另外
1: 瘦点，
0: 哎对，然后调整睡姿，然后戒烟，戒酒。然后如果那合并刚才我说了各种鼻腔的疾病啊什么的这些，我们可以去先去治疗这个控制鼻腔的疾病。如果存在这种轻微的这种扁桃体的肥大呢，我们也可以这个以生活干预配合的这种，让它不再增大，或者是有可能会减少一些。多数这种患者呢，症状都可以明显的改善，不需要这些手术什么的。如果是中度或者重度的患者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呢要选择气道正压通气，就像刚才我说的呼吸机啊，对。这个也就是我们家用的无创呼吸机，睡觉的时候呢佩戴机器呢，会持续的这个气流，它有一个压力，它会给你撑开这个塌陷的烟腔，
1: 帮你打开，
0: 对
1: 对吧，让你喘气儿，
0: 对，这个消除呼吸的暂停。
1: 嗯
0: 啊，对于狭窄这个位置比较局限的，你比如说我们张嘴一看扁桃体三度好大，整个烟腔全是塌
1: 了，
0: 对，那这个就建议还是选择把它切掉，它一旦切掉烟腔就会很大，
1: 嗯，
0: 就症状会直线就很好的就改善了，
1: 明白了。
0: 对，另外就是，如果是非常重度的，这个患者呢，就是必须先使用无创呼吸机，把这个夜间的血氧什么调整过来，哎对，然后这样呢，然后才还能进行这个明确这个局部阻塞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手术还是其他的治疗。
1: 明白。
0: 总的来说就是说，轻度呢可以先保守，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减肥；中重度的呢是一个呼吸机，或者是结合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
1: 太好了。总而言之，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乔主任非常深入浅出的给大家把这件事儿讲通了，通的原理就是您得重视，而且呢，其实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很多的我们可以规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一定会有效果，但是如果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您千万不要拖，因为它真的会要命。我们睡个觉发现没气儿了，可以想象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0: 对对对，
1: 那家人也会非常懊悔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重视我们打呼噜这件事儿，尤其我们最后再强调，从现在开始来观察一下孩子啊，您的宝贝如果现在有问题，马上暑假了，赶快带着孩子到耳鼻喉科，利用这个假期把孩子的鼻炎包括腺样体和扁桃体做一个连查，做一个连查，耳鼻喉科一站式把它解决掉，让我们的医生做一个评估。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四中心的乔主任啊！乔主任的门诊时间每周一的下午，在第四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郭月，感谢乔主任，也谢谢我们的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乔主任，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牙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难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上来还是先预告一下啊，我7月初要出门，这回您又能听着我们长虹编辑的声音了啊！很多听友都点赞，爱听爱听啊！这回听吧。大概我是5、6号出发，奔哪儿？奔东北吉林长白山深山老林里头啊，去探访有机灵芝包子粉、长白山鲜人参和大黑熊的金胆熊胆粉这三款产品的基地，亲自去考察考察啊，亲眼得见，看看到底怎么样。其实主要目的啊，是为了跟人家这个美女厂长啊联络联络感情啊，目的呢当然还是压压价。所以说有需求的话啊，您可以这几天找我啊，联系我，托我给您带点回来，价格肯定会更低一点啊。夏天到了，昨天说了啊，一个药铺一个茶叶铺这俩行当在夏天，我考虑啊，应该有一些应时当令的产品供应的变化啊。你看这几样东西，灵芝包子粉、长白山鲜人参还有熊胆粉，我估计老药铺里可能应该都能有吧。昨天王维申王先生没提这三样东西，回头咱请教一下啊。昨天说的是鼠药，老鼠不是老鼠药，是暑天的专门的一种小药的专柜，哎，到这季节都摆出来了，甚至摆门口是吧？哎，一会儿咱再听黄慧东先生说说他们这个茶叶行在夏天里头的事儿。夏天嘛，暑气重啊，是最容易耗伤我们身上的元气的。哎，老中医就常说夏令补气，秋冬少虚，夏天正是稳住一身元气的关键时刻。所以今儿上来呢，先推荐一款补气的好东西，季安堂的有机的，又是有机。你看咱学们这个东西啊，都是食品级最高级的啊，有机绿色啊，还有什么 这个无公害啊，咱是有机的，最高级别的有机的什么黄芪。嘿，正说您心坎里吧，很多人都愿意泡点黄芪水喝，是吧？对了，咱选的这可好，是内蒙古固阳的道地黄芪，高海拔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不熏硫磺，不熏硫磺啊，不泡药水，片片都带这个菊花心，您掰开一看，断面纹路清晰，一闻这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那水也是清香甘甜，老药工断这个最拿手，是吧？回头咱也得请教这个药行的啊，像王卫申王先生啊，包括一些老药行的老前辈们，怎么挑道地好黄芪。本草纲目写这个气为血之帅，对吧？只有气足了，你才能养血，才能生血，同时调理咱们的这个脾胃，让身子越来越硬朗。夏天呢出汗多，气跟着汗就往外跑，越出汗越虚，所以坚持吃喝点这个黄芪，就能够把这股气给它收住补回来。比如说您平时总觉得气短，懒得说话是吧，走两步呢累得不行，或者一进空调房就怕冷，那一定得长期喝点这个黄芪了，慢慢中气就足了。关键这黄芪啊，它还不像别的补药那么燥，夏天喝也不会上火。现在卖黄芪太多了啊，价格真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但是那些便宜的又大片那个黄芪啊，您留神吧，有的它是打着固阳正北黄芪的幌子，实际卖的是外地的便宜货，一年速成的那种小苗黄芪，那个没什么营养是吧，喝等白喝。更有的黑心商家把碎料边角料给你压合成一个大片，再用硫磺熏的金黄好看。这个硫磺熏的啊，没有养分的劣质黄芪还趁早别喝啊，有对身体有害啊。所以咱这个首先是有机的黄芪，这个有机黄芪不是随便叫的啊，有国家证书的，它来自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核心产区，这是从古至今药典记载的正宗黄芪的原产地啊，非常棒。多少钱有机黄芪啊？八罐每罐100克啊，一共是八罐800克，那就是一斤六两。线下门店是499，咱们只需要169，八罐800克，一斤六两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气足了，你这抬杠都有底气啊。俗话说抬杠长学问嘛，啊，这句话好像带点贬义色彩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要是抬杠的话，它往往还就真能长学问啊，甚至包括学界呀，啊，你比如说我为了证明某位专家的观点有点错误，那我得更深入的去做研究啊，是吧？这按民间老百姓讲话了，这也是一种抬杠，对吧？深入研究的过程呢，那不就是让自己长学问吗？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啊，你是不是自己去找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果自己不找，只是一味强调我说的对，那么这又有一句民间的老话了，这叫抬死杠，就无解嘛。今儿我听杨世山先生聊了一段，还是西楼大茅房里几十年前出现的一幕，几个老头在那儿抬死杠。一会儿我们听啊，反正我就听完杨先生讲，我就发现咱节目是不是也总有这个情况发生。当然啊，咱这个带引号的啊，这个抬杠长学问这句话在咱这儿是带着引号的，是吧？咱

0: 一般都是和风细雨探讨啊。你比如说前几天维迪道小学到底在哪儿啊，一度出现不同看法了、哎、这个不能算抬杠啊，咱探讨其实就是不同年代不同的学校是吧。今儿啊，丁甲申先生再确凿的找补一句。
1: 维迪道小学啊，我比较清楚，我是53年从金家窑搬到新南楼新村的，当时我上的学校叫6-17桥，后来6-17桥改名叫维迪道小学。等到62年我开始工作了，64年我带着学生到新建的维迪道小学学工劳动，给搬搬砖头啊，打扫打扫卫生啊。所以6-17桥原来改那个维迪道小学名字就移到这个新的维迪道小学了。6-17桥那校改成什么名字呢？4号路小学，新南楼小学花雪花园旁边4号路小学，至今叫4号路小学。那个学校历史很悠久，当时的校长叫邢福海啊，有几个很有名老师，施老师啊，石老师啊，孔老师啊，都特别有名。新的维迪道小学是64年筹建，65年建成招生，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事儿。我讲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呀，虽然在新南楼长大，53年在4号楼小学上学，56年毕业，然后又上了6年初中师范，62年又分配回来到西楼小学当老师，所以对西楼啊、新南楼这一带啊还是有感情的。但是由于当时年龄小，所以我对千金庄这一段的画片还不是那么透彻。经过有些个老先生的指点，我觉得千德庄如果给他画一个地面平面图的话，是不是南从蓝桥胡同保安街开始，东到广东路，可是广东路跟那个西楼桥靠东的那边还有个西楼后街，它一直延续到徽州道，所以这是它的南面和东面。西面是不是到丁家桥，北面就到了栾道了，甚至一下可以到徽州道。这一片里边的一些马路，一个是长江电影院，具体讲一个叫长江影剧院，因为他也演戏曲，当时很大的娱乐场所，我们都很少进，因为年龄小，在他对过就是蓝桥胡同。蓝桥胡同家长都讲过别往那里去啊，那里比较乱，我也从来没进去过。但是有一家卖那个羊肉馅饼的，姓丁的一家，觉得不错，就经常上那买吃的。长江影剧院门口那条街叫什么街我不知道，然后到汕头路一直可以通到栾道，栾道对着的就是那大表，大表后边有一个2层楼的饭店，那个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敢进，没进过，是比较贵。可是在他旁边有一家赵记饭馆，这个很小很实惠，里面我工作那年62年，我就可以带一个馒头到那个赵记饭馆买一碗1毛钱的酸辣汤，这碗酸辣汤内容非常丰富，红白豆腐、粉皮粉条、瘦肉、火腿肠全有啊，味儿也好，泡一个馒头一顿饭挺好，1毛钱。你要不吃这个呢，你自己从家里带张饼，那张饼就是家里支炉灶那个，然后他可以给你焖饼或者烩饼，加工费也是1毛钱。如果再往北走，通到徽州道，那就是钱庄一元钱那点地方，那有教场，那我们常去。这条竖着这条道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得了， 请老先生指点。但是那儿有一个百货店，百货店对过是煤厂，这个老先生也都说到了。所以我觉得钱家庄是不是这么一片地方，请一些老先生们给我指点指点，谢谢大家。
0: 千德庄啊，丁甲申丁老先生他那意思啊，我理解啊，就是从小就在河西这边长大，西楼南楼西南楼千德庄啊，一直没离开这点地儿，但是现在自己回忆啊，哎呀也说不太清楚，所谓老千德庄他这个四治范围到底从哪儿到哪儿算千德庄，说过了这趟街了就不能叫千德庄了，哎，这个位置在哪儿，这个界限啊。我的意思啊，咱们别按照日后所谓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来说这事儿啊，包括其他的老街区，您别按这个街道办事处行政管辖来讲，咱一直说的是老地界儿，哎，或者说是一种在当地人几代当地人心里头啊，这个流传已久的很认可普遍认同的这么一种人文历史的界限。啊，日后这个街道办事处啊，或者是某个区啊，和平区、河西区、河东区、河北区，这个区的行政划分跟咱一直所说的这个老街区的片区的这个不是一个概念，对吧？说到千德庄了啊，昨儿有位季德喜先生提供了关于50年代发生在千德庄这么一个碎尸案，好家伙，那意思，咱听啊，这都给煮，不光碎尸啊，还给煮了，这是要吃是怎么着？这比那中天电机厂、李宝武、施美丽那相尸案还残忍呢啊！哎，这事儿当地老人应该都听说过啊，当时也都上报了嘛。只是年深日久啊，他就容易给记拧了、记岔劈了。杨世山先生可能就是，所以今儿啊，杨先生特别感谢听友的刊物，
2: 特别感谢。昨天有一位先生指出我的错误，西南楼小花园的那个杀人案和钱德庄山头路的那个杀人案不是一回事，有可能是我给记拧了、记错了、记混了。感谢那位先生说出来，山头路和荣安道交口那儿靠东面有一大长溜房子，这个发生凶杀案、碎尸案的这个地方，房子跟百货店的那个房子是一样的，也是门脸房，正对着就是个煤厂。那个煤厂啊，曾经就是一个大戏院子，叫通乐戏院，是西楼老管家的人干的，我们都管他叫管大爷。他干的这个通，因为一把大火给烧没了，解放以后就变成煤厂了。特别感谢那位听友的指正。昨天那位听友提到了丁家桥，当年呢，解放以前是没有丁家桥，更没有绍兴道。如果看地图就能看见，绍兴道把丁家花园这一片，我说的丁家花园的这个范围哈，整个就一分为二了。这个丁家桥是什么年修的？大约是打通绍兴道的时候修的这个桥。我不知道啊，这个什么时候打通了。绍兴道应当是东西向的，结果到现在的外国语大学的那个后身那半溜，局部地区变成了南北方向的了，过费强子河就有了丁家桥。请教于咱们的听友话友老师吧，谁能知道哈更详细的丁家丁乃阳的这个情况？昨天也有听众提到了这个茅房议事厅、茅房聊天的这个事儿，看来哈这不是一个个例，又想起来一个在茅房里头聊老事儿的那么一个事儿，或者叫抬死杠的那么一个事儿。我在这儿说一说哈，希望在咱们话说天津卫节目里头有答案。我们学堂路跟前那个大茅房里头 有一个王大爷，岁数最大，身体很

0: 建滩，还有一个刘文斌，他是傻辣子的兄弟刘老板，稳稳当当，很有文化，那个烟卷一颗接一颗的抽。还有一个西楼那一带的人呢，官称大舅，或者叫大舅爷，背地里都管他叫刘庆。我在茅房里碰见他的时候啊，他多数不是在那蹲着方便，而是站在那个茅房的那个正当间那个位置，扎着一个白围裙，哎，长得很俊美的一个人。这个刘庆的背景，大伙议论说是嘛的？他是给冯玉祥的部队啊，还是傅作义的部队啊做饭的伙夫，满面红光，也得有80来岁了。当时提到一个嘛问题呢，过去古老的房子磨砖对缝的房，到底儿是拿什么当粘合剂？王大爷、刘老板还有这个大舅爷刘庆三个人哈就抬杠。王大爷就说就是拿江米和白灰，刘老板就说这玩意儿哈都这么说，谁看见了得多少糯米啊，就是江米啊，那个江米被它挠成了汁子，挠成了酱子，那得多少个大锅供得上瓦匠垒墙用啊。军队做过饭的这位刘庆啊就说了，肯定不是江米，他待过的张家口那边这个县城那个县城都忘了啊，不是磨砖对缝，砖乃砖，那一个砖缝哈都得有一个手指头那么宽，真是拿江米灌的那多少江米汁子，谁也说服不了谁，在那儿争得脸红脖子粗。我记住这个事儿了。在10年前，我们到碛口古镇，陕西交界那个碛口古镇，参观了一片景区，叫李家山景区。吴冠中先生给那起个名字叫山西的小布达拉宫。这家的房顶子就是上一家房子的院子，重重叠叠呀，横七竖八。那个院子都是那种大约1尺多点尖方大的青砖，说这就是院子，可是明显就看着这个院子就是下一家的房顶子。请一位导游哈，我说这个这么多人在这上头走，在这上踩，这个房子它不漏吗？这个导游啊说这个事儿您问得好，就是那个院子漫的那个砖底下有一层灰，是什么灰呢？用烟炉或白灰。我说是那海烟炉吗？他说我们这儿没有海烟炉，都是当地糊烟炉，用烟炉经过炮制或生石灰，还得掺细小的沙子，糊完以后比洋灰要结实的多。我现在认定了，如果是用烟炉起水或白灰，这个就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烟炉那顿很堵。我由茅房作为一个会议厅，当年抬杠的一个内容请教，话说天津卫这个大厅的听友话友老师们，看看有没有知道这个事儿的。
1: 哎，当年发生在西楼大茅房里的一幕，仨老头抬死杠啊！当然，这三位老者应该都做古了啊，咱也不知道他们生前解没解开这个纳闷啊，这个闷儿。反正是啊，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杨先生心里头了，直到现在，他也不认为所谓磨砖对缝、江米灌浆这种营造工艺确实存在啊，可能是用盐卤吧。那么，咱就请教老听友们啊，看看谁能给聊聊。反据我了解是真的啊，是真的，真有这种工艺，就讲究的房子过去真的用江米灌浆的，这不是虚言也不是夸张，确实存在。但是就是其中这个建造细节我可说不清楚，咱还是求教于建筑行的老前辈们。

0: 杨先生描述这几个老头啊，抬死杠这场景特别有趣儿啊，其实就是现在在我们身边也时不时会发生。比如说前不久，我和60多位听友不一块去新疆吗？这半道上就有抬杠的了。王华清王先生跟陈梦杨陈先生这老哥俩住一屋，这也都是多少年的老听友了，但是一直都没参与过节目啊，但是旅游活动他们俩是趟趟不落。这老哥俩呢，在新疆某个旅店的房间里头吧，就抬上杠了啊。当然咱再强调一句，是很友好的那种抬杠啊，关系都好极了。昨天王华清先生不来电话了吗？说哎呀，我们俩抬杠没用啊，谁也说服不了谁，怎么办呢？拿到节目里头请大伙给做做证，就是那金刚桥旁边那几个遗留的老桥墩子，到底有没有人上去过玩跳水爬上去。今儿抬杠的另一方陈梦阳先生也来电话了。他这一聊啊，让我觉得这杠抬得好，抬得妙，抬得呱呱叫。怎么呢？因为勾出来他肚子里头好多的回忆和掌故啊。
1: 昨天那个就是说那个金刚桥的事儿嘛，那个金刚桥啊没问题，对的，桥墩子也对，没有问题，那都对。就是人呢不对，人是后难人家的。
2: 就是您觉得那张那个照片那个人不对是吧？
1: 人不对，人不对。
2: 就是那个在桥墩子上那个跳水的人。
1: 哎，从片上看啊，那后难，因为那个墩子哈质量很好，没有那么多的坑坑洼洼，人上不去。水面离着那个墩子的上面大概有2米半，我算是2米半。如果人在那儿待着的话，得够上3米，因为呢，它有一半在下边了。所以说那个事儿呢，我认为不够准确。哎，我跟你讲，还有一个金刚桥呢，桥面修理的时候我看过。有一年他干嘛呢？他不原来有那个有轨电车吗？有轨电车呢都去了，不要了。电车不开了，轨在上边了，所以呢人家就修理的时候把那轨呢弄下来了，不要了。铁轨子下面是木砖，是个木砖，木砖的下边哈是总绳，是大绳子。这大总绳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最少有2米半，整个那桥面上啊全是那个。那油清完以后啊，拿沥青浇，再往下边大概可能就是钢板了。所以说呢，他这个当初他那个建桥的构造的时候，他用这个绳子呢做减震了，哎，做减震了。你看咱原来一般的想象不出来下边是大绳子的，总绳啊，不是那种麻绳，是总绳，总绳硬嘛。另外呢还有一个小事儿，就是关于铁轨，有轨电车的轨横向着呢，有钢砖呢固定它，但是竖向着就是轨底下跟那个路面也好，主要是路面吧，连接的时候怎么连接的？你要是那个火车轨，木头的枕木，那四角锯钉子锯的，就爬头钉子钉上。现在呢都是那种钢筋洋灰的，弹簧的螺丝拧紧了，给它固定了。固定了谁呢？固定了铁轨，它不晃的了。不知道的是，这个就是咱这个有轨电车的那个轨的跟下边这个固定怎么固定的？另外还有一个，这轨长有多长啊？当初没发现过有接轨吧？它那个轨和轨之间有接吗？电车那个轨我回忆回忆没发现有缝隙，哎，不清楚是不是老前辈老师傅们啊，人家明白怎么处理的。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游泳，现在游泳啊到哪儿死人桥游泳。为嘛死人桥游泳呢？死人桥这个位置哈，原来是个码头，这边都是码头，就死人桥就梁连街这边啊全是码头。它那个底下哈是三合土底，是硬底儿，硬底，而且是弯道的外弯道，这点地址不存土。

搓地，一搓搓得住。你要是软底，搓不入底啊，你船走不了。它那个底是硬底，三合土的，那是修的，那底是修底，哎，就是人工啊，把底下做了一遍。它这边原来全是卸粮食嘛，这个粮田街，这个前街，后街，卸粮食都在这儿。它这个码头，这一路全是码头。其实呢，我跟您说，我离河边很近，我们在石林桥这住，两三分钟就到河边。我呀，因为文革啊，不上学了，干嘛呢？就在河里待着，天天在河里泡着玩。河里有些事儿呢，多说少少呢，也知道点儿。因为我们家那老大呀，大排行啊，他有个船，那阵儿没事儿了，就在那船上玩了，逮鱼啊，还有那个游泳啊，就在那儿玩。这个船呢，从金刚桥到董福桥，这个之间，我知道的时候，这六几年以后啊，一直到二道砸死以后，那是彻底完了，彻底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了。这段时间呢，还多少有点鱼，哎，这个一到麦黄水下来，大概麦黄水是五月份，五月份一下来，河水就浑了，这一浑，鱼就上来了。这阵啊，再过过，岛鱼上来了。海河啊，不过十来天的时间，就这阵，而且还在挡木间，你边上没有，它就在挡木间。河岛鱼在挡木间，有你只有大撮子，他们在河中间能逮着，其他的你逮不着它，你边上不来。河岛鱼，这个白鱼也是一样，小白鱼有时在边上，大的鱼它都在河两边，所以人家呢拿你大增啊都能逮着鱼。这个字的渔民呢，其实就仨串啊，这里边就仨串。我知道的就仨啊。第一个呢是人家姓王的，叫王三，我地面上都管他叫王三爷。哎，大高个，他那逮鱼呢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大增，一个是拉网，他没有小增，一天的这收入都在这儿了。完了啥呢？顶到四五点钟，让菜刀卖去了。卖鱼，小盆一卖完了，剩下这俩船呢，还有俩，这边这俩船呢，一个在后街，两在后街住，他叫大运，也姓王，他们家呢，板增、拉网、大网，就是那个搓网，这都有，他们家制鱼的那个网具比较多，最后这位呢，就是我们家那老大了，是我们家大哥们啊，大排行俩，老大是个小船奇人物。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外头玩，到老了，大概六四年买一个船，他就一个人，也不结婚，打鱼呢，一天填饱充饥就完了。我们那老大呀，最大的爱好是玩鲸，他那个鲸玩的好，他是1919年生人，玩鲸玩蛐蛐，他是逮蛐蛐的，也是有点名气的，一年四季啊都是玩，没有别的事儿。也没房子，也没地，就这一个人。他那鹰搁哪儿呢？我院儿有二道院儿，他就那个鹰就可以搁这儿了。他那搁那个大竹竿子，沙缸啊，绑好了，一年在这儿，到时候他喂去。他逮的是黄鹰，就秋天，去大连，从那个大连到这上船，到大连下来了，下来呢，再坐火车到老铁山。老铁山的有一个地界，就过黄鹰，这种鹰哈，中国就老铁山这一个地界过黄鹰，现在可能叫老铁山自然保护区了。那阵儿，基本上没人管。我说都是文革前的事儿啊，他在那儿逮完以后回来，他也卖，也留着，也卖，也放，也玩，他人多呀，他这个玩鹰一个俩人玩不了。哎，你要是玩那个带狗的，这十个八个了。带狗的哈、啊，这俩鹰俩狗，那种逮兔子呢，人多，得喊，得站，人都得站齐了。哎，一块儿一玩就是玩儿。你比如说这次你去了，逮的多吧，你拿走他拿走，下次你就别拿了。那俩人，哎，拿一个拿半个的，哎，就那么着。这你一有点刺，谁不都愿意
跟着一块儿连玩呢。

0: 西不都有了吗？大早晨走一天，我还去过一回了，跟他们放过一回鹰，带狗的。他们那狗在哪儿了呢？这东庄子、西庄都在这儿了。我跟着来跑过一趟，逮兔子去了。黄鹰，我再说这黄鹰啊，黄鹰不用，黄鹰直接抓，哎，有俩人就行，两个人骑个自行车这就去了。那个黄鹰逮这兔子啊，皮不值钱，为嘛不值钱呢？它破了，它那鹰一抓兔子，那皮破了，哎，它那就不行了。狗逮的那个皮不破，它那皮能卖谁呢？卖那个畜产外贸，他收那个整批的，从嘴剥皮下来以后整收，但是收，哎，多钱一个收，但是不能破皮，千万不能破。那他那狗训练的啊，皮不咬破了，它咬你，横着你呀，不破。
1: 你看，不抬杠能有那么些话吗？啊，聊多好，一直没太参与过节目，哦，合着就缺了这么一杠可抬呀、啊？啊，陈先生，这一打开话匣子，话头太多了。本家大哥玩鹰趣闻，海河里夏天的捕鱼场景，老金刚桥路面这个铺就材料，你看看多少点滴呀、啊？啊！就缺这杠可抬啊！啊，当然回到那条杠，就是金刚桥旁边遗留的老金刚桥的那四个大桥墩子，到底有没有人，哎，从河里头爬上去玩跳水？他认为啊，不可能的事儿，即便说有老照片存世，他也不认可，说那照片啊是经过后期人工 P 图，那人都给 P 上去的。好，你看，这得亏还有照片了啊，要没照片更说不清了。哎，咱下面听啊，翟莹他怎么说？
2: 有位老先生讲到了这个老金刚桥啊，第一代金刚桥，原来四个桥墩，然后上面都是游泳的、跳水的，然后呢还说了这个桥墩怎么能爬上去？这个桥墩呢，我呢还是有印象的。当然了，我是80后，我见到这桥墩的时候，上面已经架的金刚桥便桥了，但是这个桥墩呢？你从这个海河两岸呢，还有这个老金刚桥上啊，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这个桥墩它等于说呢，这表面啊，就是水泥的，并不是说特别光滑啊，都有着很多这裂口，就一颗一颗的。你要说这人呢，要是赤着脚呢爬上去，我感觉技术上也是可行的。而且呢，那个刘哲老师说那个照片儿。我也这个见过，这个在网上也很常见的。这个应该是就是从这个桥墩上面这些个坑啊什么的往上爬，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啊。当然了，我记事儿的这个81年的时候啊，这个金刚桥就建这个便桥了。咱说这便桥跟我是同龄，然后呢，这个我就讲讲我记忆里啊，80年代到90年代初吧，啊，金刚桥这一块的夏天吧，一些个情景吧。首先呢，就是在金刚桥便桥上，也就是靠最上游这个走行人的这个便桥，因为它不是一宽一窄两个便桥嘛，就是走行人的窄的便桥啊。那时候啊，就是靠面冲这个三岔河口这哈，有很多这个撒网这个逮鱼的。弄一个大网子，然后往河里上一扣，回来再往上一捞，捞出来的鱼儿啊、鱼啊是有大有小，然后呢，捞完以后呢，就拿那个大脸盆，还有那个就算是那个的那个小塑料盆吧，然后都盛好了，回来呢，在这个便桥上面卖，就等于是你行人，打这一过，还净是围观看那个，这捕鱼的，而且呢，这个还净是在那哈买鱼的，这鱼呢就不可能都一边大呀，对吧？有大有小，这也就算是卖着玩儿。然后呢，靠金刚桥这个下游，也就是正式这个第二代金刚桥，就是朝士林桥这个方向这一面儿。也有很多这个卖鱼卖虾的这个摊贩，所以说这个金刚桥啊，就是在我小时候记忆里，夏天，就可以讲就是个鱼市儿。 啊，就是那么一个感觉。然后呢，这个井冈桥这个河岸靠河北去这一溜吧，你比如说李公祠大街这一溜，李公祠大街这一溜可以讲啊，就没什么绿化，挺晒的。就是在90年以前，这个河岸呢还是比较清静的。到90年10月27号，这个河岸就热闹了。为嘛呢？原来这18路的终点站不是在这个天纬路这个美院门口吗？那时候这美院这个提意见了，嫌这个公交车呀，这个启动啊是什么的，这发动机它太闹腾，影响这个学美院的这个教学，还有这个生活，所以说呢，就把这18路这终点站挪到这个李公祠这个大街，就靠300路口这河边了。所以说呢，打90年这个以后啊，这个河岸从井冈桥一直到这个3马路这一段，就是到主教场这儿，就都停满了那18路这个绿白道的大交界。再靠近医院路这一溜，因为医院路再往金钟路这儿走就是，金钟路菜道。那这个，所以说那时候这市场就有点外溢，然后呢，卖一些个卖菜的，那个卖水果的，就都是捋着这个蓬莱新里啊，然后望海北里啊，这一溜啊，都有很多摆摊的，这就相当于市场外溢。然后医院路这一溜靠海河的河岸，绿化比较好。哎，有很多这个高大的树木，这会儿呢，到了晚上，就都是打牌跟下棋的。另外呢，这个中山路啊，那时候夏天还有一景，那时候这天热呀，都不在家里睡觉啊，都在马路上睡觉，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家里这个也就有个电扇吹，这屋子也挺闷的。尤其像这个节目播出这个时间段，从晚上7点到8点到9点10点这个时间段，中山路是非常热闹的啊，不是说这两边这个商店多热闹，因为那时候这商店也都下班了，就是。这沿线的这些个居民都从家里出来，搬着这个凉席子，搬着这个行军床，然后搬着躺椅，哎，就都出来了，都在中山路马路这个便道啊，然后就有的就是在那儿的躺着，有的是在那儿睡觉。你像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有时候铺个凉席子在便道，回来呢就弄点玩具。前半夜可以说就是在马路上睡，然后到了后半夜呢，回来哎，再抱着被子、抱着毛巾被、抱着枕头，然后再上楼回家。这个可以讲是我小时候吧，可以讲就在中山路马路上睡大的。还有一个中山路上一个场景就是嘛呢，这西瓜摊儿啊，比较多。这些卖西瓜有一个特点是嘛呢，就是都晚上在那儿睡觉，就白天摆摊儿。晚上就看着他那堆西瓜，哎，然后也是搭着行军床，晚上在那儿睡。到了这个80年代末啊，90年代初那时候啊，这个河北区可以讲啊，社会治安是非常好的。你像那时候还经常有这个巡警在这个马路上巡逻，还提醒这个在马路上这个啊这乘凉啊睡觉的这个市民。东西嘛的看好了，所以说那时候你别看在马路上睡，这个安全感也是非常强的。
1: 你看翟莹能耐大啊，又把咱从这海河当间金刚桥底下呵呵拉到公交车站，啊，拉到中山路上了。哎，这你聊嘛，他都能给你蹬上来。回到这问题吧，金刚桥旁边老一代金刚桥的那四个桥墩子，到底上没上去过人玩跳水？翟莹是没赶上，因为他记事的时候，那桥墩子上已然又架上了便桥了。但是他认为有人上去过，依据就是那张老照片。可人家刚陈梦阳先生连那照片都不认可，那人是后 P 上去的啊，嘿嘿，怎么办呢？啊，咱再听听啊，83岁的冯玉珍冯阿姨。
3: 这个金刚桥，那个河里那个大石墩子，那个人怎么样能上去？应该说我知道怎么上去的。64年吧，64年到65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金佳窑上班，每天过那个金刚桥。那年的是汛期，金刚桥那个水哈， 总是涨，涨涨涨，这水越涨越高。可是天气又热，有的人就下河游泳，那水涨到那个这个人，他能在那水上摸着那个石柱那个边儿，偷着那边儿，他就能上去。上去以后，从上面往水里跳。
1: 我明白，您说的是水位涨了，所以人就上去了。
3: 对，
1: 但是呢，就是现在啊，有一至少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应该是彩色的照片，那也就是说明是在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左右吧。它那个柱子跟水面啊，还好高了，至少3米左右了，那人都在上头站着。
3: 那个咱就不知道了。
1: 那水位不涨的情况下呢？您没见到过有人在那儿？
3: 没有，没有。
1: 你看，发姨见是见着了，但是那是涨水期间，水位跟那桥墩都快一齐了。这跟那照片上所呈现的可不一样啊！照片上呢，看那水位跟桥墩那顶啊，这差了3米来的了。啊，那怎么回事呢？你别忙，再听屈文年先生提供点他的见闻。
4: 就是关于在那个金刚桥旁边那个四个大桥墩上跳水这个事儿，我亲眼见过。因为它那个四个桥墩子的表面不太光滑，有好些坑坑洼洼地形，有好些游泳的人呢就通过那种就像现在那个攀岩那个方式啊，攀到那个柱子上去，然后从上面往下跳下来跳水，这个是我亲眼看见过的事儿，这可不是瞎编的。这个那可能是70年的事儿吧，七八十年代的事儿，我就上小学时候的事儿。另外再一个事儿就是关于那个买那个气儿枪的事儿，这个我也看见过，在那个东马路有一个文具商店，旁边是个鞋店，名称我记不住了，但是我看见过那里有卖气儿枪的，还有那个气儿枪子弹的，都看见过。当时这都是不是违法的事儿，当时这个属于文艺活动吧，现在都那个嘛都没了都。
1: 哎，气儿枪，咱拿气儿枪瞄准儿，把那个桥墩上人都给打下来。气儿枪先不忙啊，先说桥墩的，屈先生见着过，七八十年代，有人爬上去了，那么他说这个桥墩子坑坑洼洼，那表皮啊，这不合常理，老桥墩子应该也是光滑的嘛。其实这里有个前提，您别忘了，第一代金刚桥那桥墩子啊，它外面最早是有铁皮包裹的，日伪时期日本兵把那外包的那个铁皮给拆走了，才露出来水泥墩子，所以它这个表面呢，可能就没那么光滑，它不是原貌。再听王长正老先生说，
5: 首先说呀，金刚桥啊，能不能跳水，是肯定说能跳水，而且不止一次的跳，也不只是一年的跳。这个跳水啊，上人最多的那个墩子，就是对着南运河的那个墩子。那个墩子啊，它为什么能上人呢？就是有一个同志说有损伤，河流冲刷。我不光是河流冲刷的问题，这个63年大水之前呢，我所亲自看到的。那个河呀，受上游洪水的冲刷的厉害，上游的暴雨、山洪的力涝啊，海河的水也特别猛，而且那个水呀，当时都是特别黄，泥汤子，河里头飘着什么呢？是树干呐、房梁啊、门窗啊，还有整个的大草垛子，就一个时候迅速的就冲过来，就穿过那桥底下。撞那个桥墩，当当的，这还不说呀，我还亲眼看见过一个大船呢，就是两个半槽船对在一起的那船，拉着这一船的西瓜，这船有10几米啊，一船的西瓜走到那桥墩呢，他们几个人控制不了那个船，那船也没有动力，就指着人拿着大高杆子弄，控制不了，就照着桥墩直接就撞完以后啊，那个船没有翻。但是啊，这个来回一逛荡，一直让整个船上的西瓜呀，就反正100-200个西瓜都扣在海河里了，顺着海河的急速的往下流啊。那年我亲眼看见的，让把船撞的够呛，桥墩撞的够呛，岸上的人呢，过了金刚桥那边有人打鱼的，就拿那个抄网啊，逮着够近的就抄，有的人还拿竹竿子，那临时赶快绑个铁钩，就勾那西瓜，满海河全西瓜。就说呀，那个桥墩呐，损伤的厉害，能够上人啊，而且不光我看呐， 我们孩子今天我电话问他，我就看见过上人是吧，没问题，这个证实了啊。
1: 现在要我看啊，就差当年真爬上去过亲自玩过跳水的听友来讲了是吧。我的电话1660267533，参与节目您白天办公时间联系我，1660267533。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问题本身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抬这条杠这么个话茬，让更多听友参与其中，打开话匣子，就顺这事儿啊，他可能想很多事儿啊，就海河上的夏日往事啊都想起来了。哎，夏天到了嘛，聊点这个凉快啊，痛快。天越来越热了，注意防暑啊，多喝热茶。哎，就喝咱那个正兴德七印的好花茶，春花春茶，错不了啊。这茶大茶缸呢泡着喝，对口啊，得对口的啊，五六十度的水温，大口大口的喝，太舒服了，太解暑了。平时您喝那普通花茶，要么特别淡没味儿啊，要么有些花香啊，这个花茶香啊太冲，它都不自然了，那个味儿后口发苦发涩，那个您留神啊，有科技狠活了，喝完了不光不去暑还上火。所以说您听我的，强烈推荐正兴德这个伏羲花茶七印的啊，夏天日常喝舒服还养人，半斤一袋170，买两袋就按160一袋算，买四袋总斤数是2斤，600块，喝1斤300，绝对值，绝对划算。订购电话59089388，59089888，59089888，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天津人喝花茶解暑，这可有传统啊！咱听黄慧东先生给说说。
6: 据我了解啊，因为茶叶本身就是防暑、解热、清心明目的嘛。那旧社会呢，就是到了这个暑季呢，就是卖茶叶的时候呢，给你搁上一两朵鲜花、鲜茉莉花，有这么个促销的手段。你像正兴德呀、诚心啊、广裕啊这些大店里头啊，他在门厅里头啊，都有一个八仙桌子，上面有茶壶、茶碗，有两把椅子。老先生或者老茶客来以后，坐上，问问需要什么茶叶，喝上给他沏上一杯，点那个品种，品尝一下再销售。这是旧社会，在解放以后，公私合营以后呢，这个也有，就是几个大点有，其他就没有了。关于防暑这一块呢，一直到在70年代末期吧，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天津市啊出现了一个防暑降温茶，这是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都有，6月份开始就供应这个防暑降温，它不有那个标准嘛？那标准去购茶叶，这个呢到70年代末呢，茶叶就比较松快一点了。把这个业务开开了。到了80年代初啊，出现那么一个事儿。83年的时候啊，茶叶啊很紧张，就是可能啊要供应不了那么全市的那些工矿企业的这个防暑降温茶。这里呢还闹了一场误会。就是工矿企业那个办这个事儿的人呢，到我们那单位去啊，聚集了50-60口的人。非要求100%的哈供应这个降温茶。哎呀，闹了2-3天，最后我们那个经理也有点吃不住劲儿了。他呢就说，我本身想供应你们，但是上级不让我们供应。为什么呢？是商委插手了，要经过他的批准才能让我们给工矿企业供应。经理有点脸挂不住了，最后说哪个上级呢？我们马经理有点着急了，就说呢，市商委就在赤峰道上，就在隔壁，你们去吧。他就把这些人给轰到那个市商委了，市商委那不干了，出来一个人就是接待，弄到3楼的会议室。这帮人一走呢，我们经理就拍了我肩膀一下，因为帮我一推，就让我跟着去了。到那一看呢，出来接待的人呢，认识。他叫李在行， 他呢原来是我们公司的下面的，后来到时尚兵，他给解释了，解释半天最后也没解释通，就是最后答应大伙啊一定要想办法给大伙解决。最后83年改成了嘛呢，一半茶叶一半糖，一半白糖，还是由茶叶公司供应，就是你一个人半斤茶叶几斤白糖，这样就要防暑降温茶加上白糖，就把这个83年的这档事儿弄过去了。后来呢就是商委啊知道了是谁办的这事儿了，谁把这些人鼓捣到商委去的，找到我马经理，让我马经理写了份检查，还闹那么一个那么的大事儿。到了85年的时候呢，天津市是一共市内存销售是30,000担茶叶，这个防暑降温茶呢各单位工矿企业呢占了1/3，三分之一各个工矿企业发给这个职工单位的这个防暑降温茶呢到1/3。为什么能够这个能让茶叶防暑降温呢？这个呢天津人喜欢喝茶，因为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这帮老职工啊喝那清凉饮料啊喝那个有点不适应了，太凉了，哎要喝茶啊，要喝绿豆汤，要喝茶，这样呢科里市里就有个文件就可以茶叶做到防暑降温，就这么一个情况。天津人喝茶吧他有个习惯，一个是喝茶，我们每年的销量的95%以上是花茶，5%是绿茶，就是咱们天津市啊这个销售的这个大概情况。天津人喝茶你还喝耐喝热茶，越到夏天吧不喝凉茶，喝这个茶呢喝呢55度到70度水的这个温度的茶水，它呢可以解暑也可以降温，一喝这热茶以后一出汗呢不就降温了吗？但是呢这个喝凉茶呢那个时候呢人们怕呢喝乌头茶以后啊闹肚子，可是现在呢市面上出现凉茶了，但是老年人还是喝热茶。
1: 哎，现在确实有那个冷萃的茶，还是喝热茶好啊，夏天喝热茶呀它去暑啊。天津有这传统，咱们推荐这款茶呢多少位老听友都盛赞啊，比他们过去买那400-500一斤都强，喝不出这老味儿啊。郑兴德百年的规矩就是不卖陈茶，一季一味儿啊，咱现在这是春天采头波嫩芽，搭配着陈露新鲜的茉莉，等到了伏天再会用那个盛放的那个伏天花来熏茶呀。现在主推就是这个春花款的啊，七印花茶，春日茉莉特别的新鲜啊，新鲜10斤的茉莉花，最后出1斤成品茶，很稀缺。哎，这款茉莉茶它这个润嗓子不刺激，也不添加香精色素啊，就是自然的花香茶香，直接订4包2斤，总价600，喝1斤300，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好，咱稍后寻味九州。
7: 6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

奔东北长白山，给大家这个寻味，正经八板的有机，品质很高的有机的灵芝包子粉，长白山。

仙人参，以及大黑熊的熊胆粉，这三样东西啊，我这一趟车全下来，到现场实地观测啊，考察它这东西到底怎么样，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谈谈价啊，跟这个美女厂长小肚子上弦，咱们谈谈心，呵呵，把价格压低了。昨天这个消息一放出去，好家伙，今儿好多听友托我代购啊，您啊沉住气，再过几天把这个价格我给他谈稳当了，谈妥了，我再给您登记啊。当然了，您现在来电话啊，表达这个意愿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咱人多呀，虽然我一个人去，但是我背后是千千万万的话说天津卫的听友，对吧？我这人多，跟他压低价格的这个筹码就多，对吧？这事儿就好谈了，哎，我就可以跟他多压价。反过来说，咱这人少，那坏了，对吧？那价格可能就压不下来了。所以您啊，这两天继续，如果有需求的话，继续可以跟我打电话啊，跟我表达这个意愿，托我带点灵芝包子粉、熊胆粉都可以啊。人多，我到那儿好说话。我应该是在7月5、6号的意思吧，直飞东北长白山啊。好，咱撂下远的说近的。今天先给您端一杯健康饮品，就是那个刺梨汁儿，但是又不同了啊，送您一个杯子，特殊了，也是咱们节目的文创纪念品。因为这两天订刺梨汁儿的听友啊特别多嘛，很多听友就觉得这个刺梨汁儿有点酸啊，有点酸，咱也推荐啊，您可以搭配一点这个永里记的黑蜂椴树雪蜜搭配着喝，又好喝又健康又有营养，酸酸甜甜的啊。我一想啊，这得给大家配个杯子呀，就是去年我们到大连溯源辽次山的时候赠给到现场的那些听众们一个有节目元素的马克杯，就是瓷杯子呀。现在呢就50个，从今天开始到6月30号，就这个月底呀，这几天的功夫里头，只要您订一套169元的刺梨汁儿，加199元的永里记黑蜂椴树雪蜜，这个夏日健康饮品的套组，您就能获得我们话说天津卫节目的文创马克杯，只限这个组合，也只限这个时间，送完为止，就50个杯子，真的就50个杯子，这还是之前留下来的库存，就剩50个了。那么今年夏天，我建议您啊，尝试尝试这个刺梨汁儿加蜂蜜水，极其健康，健康的不要不要的啊。因为什么呢？夏天啊，得吃点酸的。这可不是单纯的口味偏好了，而是凝聚老祖宗养生智慧和中西医营养学共识的一个生活诀窍。简单说，夏天吃酸是为了应对耗散与湿困这两大难题儿。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天出汗多嘛，而汗为心之液呀，你出汗太多，不仅耗气，还会伤阴，导致口舌干燥，这个心慌气短。酸味呢，它有收敛的一种特性，能够适度的收敛耗散的津液，防止出汗多导致阳气外泄，起到一个固表的作用。酸味搭配着甘味，就像这刺梨汁配蜂蜜水，能够刺激唾液分泌，快速生津止渴，这比单纯喝水更能缓解口渴，而且还达到了一个滋阴润燥的效果。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夏天高温，身体代谢加快，营养流失也会更多，出汗带走大量的钾、钠这些矿物质，以及水溶性维生素 C。 酸味富含维 C 和钾，咱们这个刺梨是维 C 之王啊，对吧？能够有效预防夏天常见的一些疲劳和苦夏的症状，同时夏天消化液分泌减少，食欲不振，那么酸味

0: 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唤醒味蕾，帮助消化蛋白质，同时这个酸味还具有抑菌的作用，能够预防夏天高发的肠道感染。所以说这个刺梨汁加蜂蜜水就等于夏天健康饮品，还可以得咱们节目文创的一个杯子啊，就50个杯子啊，送完即止，抓紧订。400-999-0139 400-999-0139。至于说这个刺梨汁啊，可能啊很多听友在逐渐的认识它，接受它。其实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记载过它，说它是消积食补元气。那么现在的科学检测也发现，这个小果子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关于刺梨的营养价值，咱们再听听厂家这个崔义丹总经理的介绍。
1: 一个刺梨果能够把我们整个人身体里面的营养物质全部给覆盖了，那我们就是希望对于刺梨的认知不仅仅是维 C 之王，其实就是说它里面的 SOD 和维 P 才是我们珍贵的活性物质，因为维 C 在众多的水果里面它都有，但是呢维 P 和 SOD 的话那就是含量就会很低了，所以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品，它不仅就是说有营养的补充，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作用，辅助治疗我们的三高呀这些，尤其是咱们的刺梨汁对于关注健康呀养生人群呀，比如说想通过食疗的人群，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你像其他的一些保养品来说的话啊，我们的一些养生品来说的话，低龄段的小孩子他是不能够进行食用的，但是刺梨汁对于我们1岁到1岁以上，就是我们开始吃辅食的孩子到我们100岁的老人，他都是可以进行饮用的。所以说在我们就是说平时喝完刺梨汁了以后，基本上第一我们会推荐大家餐后去喝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从少量到多量递增的喝法去喝，那其次的话就是比如说平时有喝牛奶的呀，吃黄瓜的呀，包括还有每天有饮食海鲜习惯的人群，只要间隔1到2个小时以后正常饮食刺梨的话它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因为你像我们就是说贵州当地就基本上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很多药物它是没有办法进行食用的，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老人都会在采摘刺梨的时候用那个锤呀、捣捣捣传统的方式，以前就捣出汁然后给孩子喝，就是对于孩子当下的一些比如说是脾胃失调呀、积食呀，包括一些感冒发烧，它的作用体感都是非常好的。
0: 这个刺梨汁啊，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所忽视的那个黄瓜籽粉和一条根精油贴，就是人家本来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产品啊，但是呢在我这儿给它漏网了，这算遗珠遗珠，得亏咱又给它拾回来了啊。这个刺梨特别好，三王圣果，维 C 之王，维 P 之王， SOD 之王，一个小小的刺梨包含了30多种人体必须要的营养，刺梨上市太医无市，所以您就放心喝，别嫌少，这一小袋货才30毫升是吧，别嫌少，这30毫升它相当于您吃50个橙子的维 C 含量啊。这个刺梨汁在淘宝旗舰店一盒158，咱这儿169，四盒，每盒7小袋，四盒是28袋，每袋30毫升，再送一罐70克的野生有机刺梨干果，啊，一共是169块。订购电话400-399-0139，400-999-0139。对了，有个注意事项跟您说清楚啊，这个刺梨精粹液可不能和牛奶、海鲜、黄瓜这3样东西一块吃，得间隔1个小时以上啊。这个刺梨汁您倒出来呢，里头可能会有这个果肉沉淀，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因为它是原浆原汁嘛，哎，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啊。好，抓紧订啊，订这个刺梨汁。

0: 儿一套，再加上199元的永礼记黑风椴树雪蜜一套，送您一个话说天津卫纪念版的马克杯。订购电话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个永礼记黑风椴树雪蜜也是天花板级别的品质了啊，特别特别的高，是吧？首先它是固态蜜，另外它的活性酶的指标是 19.8， 国标蜂蜜的活性酶指标只要求达到 4， 欧盟的标准是达到 8。 同样爱听原产地还有一款这个黑风椴树雪蜜，品牌是虎峰岭的，那款雪蜜品质也不错，但是我一直没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我觉得啊，价格相差并不大的情况下，咱当然选更优的更好的啊，咱不差那几十块钱，对吧？那个虎峰岭的黑风椴树雪蜜啊，它的活性酶指标就是8，已然不错了啊，已然不错了。但是您可听好了，我现在给您推荐这款永礼记品牌的黑风椴树雪蜜，它的活性酶指标是 19.8， 多了一倍多呀啊！但是价格呢稍贵一丢丢，是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一直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永礼记品牌的黑风椴树雪蜜啊。这199呢是一个小套组，二送二，两瓶大的2斤，再送两瓶小的，70克一瓶，两瓶小的，两大送两小，199。您订这个呢，再加上那个169的刺梨汁儿啊，就能够得咱们那个纪念品马克杯，话说天津卫纪念版马克杯了。昨天啊，有位听友焦女士反馈，她呢和家人啊一块儿吃我们这个九蒸九晒的高原黄精，效果特别棒，尤其是闺女的这个气色啊都变回来了啊，这个真是补猪须啊，填精髓补猪须，不是盖的。那么他就想问问这个药王爷王卫申先生，说我们家里还有9岁的小外孙子呢，是吧？这个能不能9岁的孩子也吃一点黄精？因为孩子啊，夜里睡觉啊总爱出汗。那么今儿啊，要么也马上回复，咱一块儿听听。
1: 在昨天啊，我听到了有一位焦女士提到她的孩子啊，今年9岁，夜间睡觉出汗。夜间睡觉出汗呢，在中医被称为盗汗，就如同强盗一样，偷偷摸摸的来了，等一醒汗没了，冬天也出，甚至把这个睡觉的睡衣啊都湿透了。焦女士问呢，能不能吃这个黄精？在这种情况下，有盗汗的他绝对不能够给孩子吃黄精。为什么？因为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个所有的食材都必须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食用和适用。夜里都睡觉出汗，这个盗汗这本身在中医讲就是体内湿气盛，而且这个运化机能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提议焦女士不要给孩子服用黄精，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这个9岁的孩子是否爱吃肉爱吃甜食，尤其呢又爱喝一些个冷饮，所以体内就积存了这些湿气。黄精啊本身来讲味儿甘平，功效呢虽然说是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药性呢平和，但是黄精的质地比较那个滋腻。滋腻就是黄精里有一种成分裂像油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你体内来讲又有湿气没排出去，再加上如果你要吃了黄精，它的湿气就会更重。不但不要食用黄精，还要给孩子用陈皮水沏水，白天就用这个水来喝，加强这个脾的运化来祛湿。也可以给孩子买一点这个五指猫桃浮石膏，这样的话来吃完之后看看夜间的盗汗怎么样。第三点我要嘱咐大家的啊，这个不单纯是咱们这个焦女士了啊，所有的咱们这个听众们都要注意一个问题， 咱们滋养身体的这些食材尽量不要给这个年龄小的孩子来服用，因为他们的身体还没有达到真正虚弱的状态，是吧？有的孩子考试了，大人心疼孩子，给孩子补养补养，补养的不到位，还不如不补养了。因为平时现在给孩子们吃的这些食材，鸡鸭鱼肉就已足以弥补孩子这个因为用脑过度劳累的这个虚损了。
0: 哎，您听了吗？孩子啊，小孩儿，先甭忙着给他吃这个黄精啊，这黄精劲儿挺大的，呵呵，先给来点什么五指毛桃浮石膏啊，看看是不是能改善这个夜里出汗的问题啊。大人坚持吃，30岁以上的人，甭管男的女的啊，坚持吃黄精，一天一个，白嘴吃跟零食一样，绝对是有好处没坏处。啊，我是切身体会啊，真不一样。因为人家说了，这黄精啊，它是补你们的元气，补人的元气，这是先天带来的啊，从娘胎里带来的这种叫元气，你吃别的东西补不了，只有黄精这个东西能补我们的元气。哎，这个厉害了，所以它叫仙人鱼粮嘛，这不是乱叫的，对吧？咱们选这个是玉龙雪山脚下的高原黄精。高原黄精，它的黄精多糖含量特别高，21.8%。这个您可以四处对比啊，您别听他们这个网络直播间也好，什么也好啊，说的天花乱坠，九蒸九晒如何如何，都是九蒸九晒。你怎么蒸怎么晒啊？包括你的黄精的关键核心指标，这个黄精多糖，您问他多少啊？咱这是21.8%，您问他多少啊？如果他比咱这高，您把它掐死啊，不是，您那个，您问他价啊，再对比价格，反正是这样啊。市面上能够撑得起高原上的黄精，高原黄精就两款，一款来自西藏，那个价格比咱这个贵一倍，啊，另外一款就是咱这个了。另外就是咱这款黄精呢，它不还加了一点小小的黄酒吗？起到一个引药归精、药引子的效果。所以从古法炮制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更地道了啊。还有就是小糖人们啊，糖尿病患者您可以放心吃啊，放心吃黄精，它是可以直接缓解您这个容易口干舌燥的这种消渴症状，喝多少水嘴里也渴啊。现代研究证实，黄精多糖这个物质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相当于让身体自身分泌的有限胰岛素它的工作效率更高。而黄精的这份甜呢，它是植物自己的甜，不是加糖加出来的啊。黄精多糖它是一种植物活性多糖，它的化学结构跟那个淀粉蔗糖完全不同，人体消化系统很难把这个东西拆成葡萄糖，所以不升糖还不说，反而对我们的血糖稳定还有帮助，就吃这个黄精啊。这个九蒸九晒炮制的黄精和赠品，就那个熟地黄一块吃，搭配着吃，能在补益气血、延缓衰老等方面产生1+1=2的协同增效作用，所以一块吃一块补啊，一个补肾精，一个补肾水，特别好，让我们有更好的精气神嘛。一盒黄精是300克啊，300克6两，买一赠一2盒，再赠2罐50克的九蒸地黄，一共339。建议买大套组，6盒黄精，再送6罐九蒸地黄，一共9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夏天到了，天津人一般到夏天就爱吃面啊，麻酱面呢，炸酱面呢，哎，咱们这周啊上了一款新的面啊，有特色的面，就是那个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包括用它和不老梅加工成的那个挂面都特别好。粗粮是个宝，常吃身体好，但问题是这个粗粮是真粗啊，杂粮窝头，哎，粗玉米面、糙米，那口感太难吃了。那么咱这个不一样了啊，这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 它是专门培育的一种富硒的品种。硒这个东西，缺了它，人就容易没劲儿，提不起精气神来。所以咱们平时吃饭呢，可以把家里这个白面呢换成这款富硒的面粉，天天吃把营养就补上了。而且这是纯正的全麦粉啊，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了之后呢，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血糖高听友您可以放心吃。哎，再有就是如果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以前了，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鼓鼓囊囊的，哎，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帮咱们这个肠道蠕动，排便也会更顺当啊。人家厂家用的是传统石磨，一点一点慢慢磨出来的，它的那个面粉打得特别细，入口一点不拉嗓子，特别好。这款面粉呢，它来自于山东章丘啊。咱都知道章丘的这个大葱挺好，能长一人多高。其实它用的这个大葱的种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关键就是在这片土地了，富硒的土地啊。咱接着听这个紫优富硒小麦厂总经理王玉翠王总说说山东章丘他们这片富硒土地种出来的紫优富硒小麦，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
2: 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天然功能性产品，你像听友如果听了以后，你从百度上一搜章丘的天然富硒土地，它就会给你个这个地形图。就这样讲吧，为什么世界大葱看章丘？在之前我只知道章丘大葱好吃，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从我们来到了这片土地上，在种植小麦和龙山小米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了解到，因为章丘的土地天然含硒，水里边含丝，才能长出这么好口感的大葱。你像我们章丘大葱在全国各个城市都能种，也能长大，但是长不出章丘这个口感，就是高大垂白甜，它长不出它这个口感，它源于它这个土地和水的问题，才能吃长出这个口感来。再加上你像章丘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你像，章丘大葱、龙山小米是四大贡米之一，然后那个世界大葱看章丘，还有章丘爆芹，章丘大葱和龙山小米的核心产区都是我们御膳坊的基地。然后呢，这个小地方能出这么多地标产品，完全源于它的土质和水质。
3: 那大家可能会认为全麦会吞咽起来会觉得有一点拉嗓子，面粉到了家之后再做完了这样的主食之后会有这种感受吗？
2: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紫优小麦这个角质率适中，麸皮这个肤质柔软，磨出来的纤维啊细腻，不扎喉咙。它是这样的，再加上主要是我们是低温低速的细磨，它是你像有很多这个石磨磨面粉啊，他们就是一台石磨从那里转悠的，我们是八台石磨，就是循环的，一直到最后第八个磨的时候，这个整一粒麦小麦就磨完了。它磨出来，你像我们这个全麦粉蒸出馒头来以后啊，它那个麸皮啊，它就是麸芯，你看不到大张的麸皮，它那个不好消化。因为我们都把麸皮基本上都磨得很细了，它这你蒸出馒头以后啊，你看那个麸皮就跟针扎个小眼儿一样的那种，就是那种块状的。
3: 对，
2: 你既能吃到整粒小麦的营养，并且还不会给胃，就是消化很好消化，不会给胃带来负担。你像血糖高的人群啊，都是完全可以吃这个全麦的。我们这个石磨磨完了以后啊，它是保留了胚芽，软糊粉层，就是质地软糯，自带油脂，像是那种丝滑吧，能包裹粗纤维，让粗纤维变得顺滑，吃起来呢它就不刮喉咙。我们研磨这个全麦粉以后呢，要低温存放熟化24到48个小时，你刚磨出来呢，那个面粉啊还暂时不能吃，你得放置个两三天以后，基本上两天以后，这个紫优小麦里头有这个天然的油脂啊，它呢均匀这个纤维，所以呢这个麸皮它不那么干，就是吃起来很软柔，口感呢软，就柔的那种感觉。
0: 这个 紫铀富硒小麦啊，是中国科学院的张正斌研究员研发的种。

0: 子，在章丘这片土地上收获出来的这个优质小麦，它的复硒功能可以起到这种药食同源的作用。那么成年人啊，每天硒的推荐摄入量是60微克，而我国居民人均摄入量呢，仅仅是43.3微克，存在普遍摄入不足的问题。通过日常主食面粉来补充，是改善我们这个硒营养状况的安全有效途径。除了补硒，复硒小麦在基础营养上也更胜一筹，它有更高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还有更丰富的矿物质和更优的膳食纤维。这款紫优复硒小麦它的营养成分具体有多好，咱接着听王总介绍。
1: 实际这个紫优小麦的实际营养成分哈，它的碳水化合物啊是每100克，以100克成品哈，为这个计算单位吧，碳水化合物是70到73克，包含复合淀粉加天然膳食纤维，相比精面粉升糖更平缓。紫麦自带花青素，多糖，抗氧化优于普通白小麦、全麦。这是碳水化合物，然后膳食纤维呢是8到12克，促肠道蠕动，增强饱腹感。蛋白质是11.5到13克。
2: 100克的这个咱的面粉里有蛋白质10多克是吗？
1: 是16到20克蛋白质哈，就是每100克里边哈，蛋白质有16到20克。紫优小麦面筋蛋白含量适中，做馒头、面条劲道不松散，含完整植物氨基酸，低温石磨完整保留小麦胚芽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无高温氧化。啊，它的矿物质呢是复硒，硒元素是15到45微克每100克。因为我们这边的产地复硒土壤自带复硒，然后呢符合国家复硒农产品标准，抗氧化。
0: 吃出健康来，对吧？吃出健康来。这个面粉和挂面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面粉呢就是紫优小麦磨的，挂面呢就是小麦粉加上不老梅做的，没什么防腐剂、食用胶、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一样没有，常年吃心里踏实。500克一袋的紫优复硒石磨全麦面粉，8袋是一组，也就是8斤，只要149。再送10袋复硒不老梅挂面，每袋是300克6两，10袋就是6斤，也就是说8斤面粉送6斤挂面，一共149。这可都不是普通的面粉、普通的挂面的啊，不一样，吃进身体营养价值也不一样。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最后再说一句，如果您有需求、有兴趣啊，托我到长白山去代购灵芝孢子粉、长白山的仙人参，还有熊胆粉，这两天啊，可以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来预定。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评球加互动竞猜当中。
1: 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到中午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展开了最后四场的较量。你看也挺快啊，又第二轮的最后四场也完了。那 K 组当中呢，我们看到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美国的休斯顿进行。上半场 C 罗六分钟首开纪录，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创下纪录。随后门德斯任意球破门扩大了领先优势， C 罗随后再进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半场的时候葡萄牙就已经是3-0领先了。到了下半场，毕费制造了乌龙，莱奥破门扩大了比分，最终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两轮取得了一胜一平。梅开二度之后呢 ，C 罗成为了C 罗为葡萄牙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是六届比赛都参与了，进了10个球，超越了传奇球星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赛前有媒体和网友认为应该换下首轮表现太差的 C 罗，马丁内斯没有直接回应，但他22号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过往数据足以证明他的价值。”这就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吧？孙子兵法讲话。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尤其是这样的一支球队，那是世界级的，那是世界排名啊前三的，那是拿，对吧，全世界球迷那是拥有多少拥趸的这样的一支球队，他的主教练，他的用人，他的决策，那真的不是一般般的人可以理解的和体会的。但是我觉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及他才是最有权利，或者说他是最了解自己这支球队的，那他对于 C 罗的使用很坚决。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抉择是对的。本场比赛 C 罗第二次在世界杯单场打入两球，上一次还要追溯到了2018年的6月16号对阵西班牙的帽子戏法。7年过去了，但他依然能在世界杯的单场双响。赛后数据显示 ，C 罗在本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冲刺的次数均高于首轮的数据。41岁了呀，41岁的他，在用行动回应所有关于老了的质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C 罗老矣，不仅能饭，而且还能踢球，而且踢得还很棒。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球迷对于他第一场表现有质疑声，或者有些球迷其实还是理智的，可能给球队或者是主教练的建议是中肯的。毕竟嘛，像这种世界杯的舞台，像他已经打过6届的41岁的高龄这个球员，那他除了是球队的领军定海神针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带新人呢，对吧？就是你说你别的比赛，那些比赛有哪个比赛是这种级别4年才打的一次？那有些年轻的球员，他可能这一次他进了大名单，但他一次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他叫来过世界杯吗？他只是感受过山呼海啸般的气氛，他没有在场上进

经历过，那么四年之后的他，他已经可能就不是年轻球员了，他也许真的就再上场的时候，那完全还是一个零经验的球员。所以可能有些球迷建议你不如换一些啊，这个未来还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但是我觉得对于 C 罗的使用，他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啊，或者说大家觉得他这场状态不好，我们就应该质疑他。六届意味着什么？六届世界杯的球员又意味着什么？他熟悉这个赛场的每一寸草皮的感觉，足球的感觉，比赛每一分每一秒的节奏的感觉，那不是一般人可以能体会到的。而且对于这样的一支球队，C 罗的存在就像梅西在场上一样，他们的打法、他们的组织、他们的一切是围绕他而展开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场球，当然我可能也没有看全，但我看了很多的赛后。那个任意球，大家看到了吗？我天，所有人的目光都在 C 罗的身上，他演得太像了，所有人都觉得那个球一定是他来罚，一定是他主罚，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门将、后防的球员，甚至我觉得可能裁判都在盯着他的脚。但是，最后决定那一分的命中的是他的队友。大家说这绝对是教科书级的演技了。可是这难道不是他在队伍当中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每一次配合，就即使让他去充当扮演者。也是围绕着他而展开的。好，说 C 罗说的有点多了啊，但是我相信这些过程啊是值得球迷去反思。那么教练做的决定，因为没有人比主教练更知道他的状态，更知道球队的状态了。好，我们赶快再说说 L 组次轮，英格兰对阵加纳，双方的半场没有太好的机会。第20分钟，乔阿尤头部受伤，缠着沙袋啊，不是那个纱布啊，不是沙袋，是纱布啊。第40分钟，赖斯犯规染黄，半场结束，两队暂0-0打平。第85分钟，赖斯里头球中框，中框就是打在门框上了。随后呢，凯恩打门前绝佳的机会，最终英格兰0-0战平了加纳，但是是一种被逼平的感觉，很不爽。本轮战罢，两队同积4分，分列小组的前2位。

在小组的次轮，梅西、哈兰德、姆巴佩不约而同的取得了双响之后呢，压力也是给到了凯恩这一边，但他遗憾的却没有能够接住。梅哈姆三人分别以544球的数据位列射手榜的三甲啊，这个梅哈姆这三人大家知道是谁哈？他不是一个人啊，那是梅西、哈兰德和姆巴佩，这种简写啊，只有球迷能懂得。那么但是凯恩这一轮的技能冷却之下，已经与射手榜拉开了三球的差距。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之前曾有一个名为娜娜夸库拜萨姆的加纳巫师啊，这是真到世界杯什么样的人都蹦出来了，公开表示自己对凯恩下了诅咒，诅咒该球员本场比赛断电。而随着凯恩在今夜的断电，这个巫师也以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式应验了他的话术。之前那些世界杯呢，有那个黑嘴的贝利，大家还记得吗？就他说谁谁倒霉啊，所以呢现在又蹦出了一个巫师啊，真的好吧。 L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罗德里格斯头球攻门击中了横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4分钟布迪米尔推射破门打破了僵局，全场比赛结束，克罗地亚1-0小胜对手。小组赛两轮战罢，英格兰与加纳同积四分，克罗地亚拿到了三分，巴拿马两战全败，锁定了小组垫底，提前出局了。哎，我们再来看看 K 组吧。 K 组的次轮，哥伦比亚对阵民主刚果，在首轮比赛当中，哥伦比亚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民主刚果1-1打平了葡萄牙。这场比赛上半场穆尼奥斯破门，因为越位就被吹了，双方互有攻守，但没有能够取得进球。下半场双方交换了场地，第76分钟呢，穆尼奥斯低射破门打破了僵局，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随后呢，路易斯迪亚斯的两个进球分别因为犯规和越位被吹掉了。全场比赛结束，哥伦比亚1-0击败了民主刚果，小组赛两轮战罢，哥伦比亚积6分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二，晋级了淘汰。葡萄牙1-1击到了4分，民主刚果拿到1分，乌兹别克斯坦0分。

0: 这四场比赛呢，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大家怎么样？参加了没有？您的战绩如何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购彩的体验啊。比如说您买了哪几场之后发现，哇，太棒了，都中，全中。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啊，介绍介绍经验嘛，对吧？我们球迷之间可以交流一下，在享受赛事乐趣的同时，每一次理性的购彩呢，都在悄然的传递着公益的温暖。每一张竞彩型彩票都有一定比例的资金会纳入到彩票公益金的反哺社会，这也涵盖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青少年体育发展等多个领域了。这种观赛享乐趣、竞彩做公益的良性循环，让体育的温度超越了赛场，抵达到更广阔的社会角度。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世界体操冠军董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的体育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世界杯精彩世界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到中午，本届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将会展开争夺了。本轮小组赛每个比赛日将会进行六场比赛啊。瑞士要对阵加拿大，波黑要打卡塔尔，苏格兰要对阵巴西，摩洛哥要对阵的就是海地，捷克要对打的是墨西哥，南非迎战韩国队。六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在这里呢，提醒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2: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2: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3: 来吧，我们要开始竞猜了。其中呢，明天早上的6点，苏格兰对阵巴西的这场比赛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你看6点啊，我们选了这个点儿吧，方便大家看球，太早也确实是熬得不舒服啊。6点，您上个小闹表差不多，也该起了。看完球，7-8点左右吧，上班啊，有点晚，有点晚啊，您自己调整好，至少能看完上半场。好，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现在拿出手机，将您心中的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还是老规矩老方法，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这场比赛会有很多朋友喜欢看的，苏格兰对阵巴西。其实我觉得苏格兰打巴西，大家尤其巴西的球迷呢太多了，对吧？您可能会更看好巴西队，但是我们要猜的是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佳最佳球员啊。马上您可以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节目结束22点之前发送过来的都是有效的答案。我们呢也是每天啊会在这个所有发送答案当中去寻找正确的那些，但是呢都正确的前提下，我们就要找第一个发来的朋友会获奖。奖品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啊，很有纪念意义。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会公布这个结果。那昨天呢我们与您互动的竞赛场次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演梅开二度的 C 罗当之无愧当选了当场的最佳球员。那么我们看看获奖的名单吧。恭喜微信互动平台上听众啊 ,West 这位朋友，他的手机尾号6187。这位朋友今天还在吗？啊，赶快来和我们互动一下。6187，恭喜您啊，昨晚是第一个猜中 C 罗是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其实呢我觉得你说这个最佳球员好猜吗？我觉得太难了。这个能猜中的概率我觉得比分还要难。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猜呢？其实更多的是想，因为这个答案是官方给到的，这个答案哎非常的有力，而且呢另外多数还是体现球迷对于当场比赛球队的熟悉程度，以及他肯定有自己的心仪的球员啊，这里多少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情怀在里面吧。我就喜欢 C 罗，我就认定他一定会成为最佳。哎 OK 他做到了。您也会获奖啊，注意收听我们每晚的节目。我们呢一般会在小组赛全都打完之后啊，初步我们是定在小组赛全部打完之后，我们可能会公布第一轮啊，就是整个小组赛期间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公布一遍这个领奖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集中起来一起领一次奖。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很多朋友在观赛的同时也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的比赛都会作为竞猜的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的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啊，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钟，六日的时候啊延长一个小时，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1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呢是供您来选择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竞彩足球游戏的几种玩法吧。
1: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2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2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1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2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2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2支球队，2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所剩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要评评球啊。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本台特约评论员于越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连接于老师的时候呢，正好是第一轮小组赛都结束，这次又到了节点了，第二轮都结束了。你好于老师。
4: 哎，您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二轮怎么样？因为第二轮确实有多场焦点对决了啊，总体来看有没有什么出人意料啊、意想不到啊什么的？
4: 唯一的一个意想不到大概就是今天早上起来英格兰没能拿下没能拿下加纳这场比赛了。对，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场比赛。如果让我说这整个第二轮的比赛的，我总结的一个关键词或者我认为我最大的观感就是飘。
0: 飘，
4: 对，
0: 哦，
4: 重点就说啊、亚洲这几支球队
0: 谁飘了？
4: 那亚洲这几支球队
0: 哦，飘了，
4: 从卡塔尔开始，
0: 哦、
4: 澳大利亚，沙特，到乌兹别克斯坦，他们我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从卡塔尔开始，这些球队就放弃了在第一轮比赛里用的非常熟练的啊、这种。啊，防守反击也好，是低位防守密集禁区的这种防守模式也好，改成了现在欧洲非常流行的这种打法，高位压迫。这个博德角怎么踢西班牙，已经给你打出样来了。然后卡塔尔怎么被加拿大狂灌啊，已经有反面教材了。但是沙特依然选择了一个高位逼抢西班牙，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教练想的是什么。当然更难理解的是卡纳瓦罗，就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啊，为什么在之前三场惨败的情况下他还是要高位逼抢葡萄牙，真的是不能理解。所以我认为可能是因为飘了吧，
0: 以为自己可以能行，
4: 他们有梦想有激情有勇气，就是没有实力。
0: 好吧，你的点评已经很精准了啊，也挺扎心的。哎，那么第二轮赛场确实有多名球员都打出了标志性的这个表现啊，这真是这次的这些延退的这个老将们啊，让我们就
4: 是
0: 一次一次刷新对于老将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今天刚跟我的听众说了啊，有这个啊梅哈姆，你知道梅哈姆是谁吗？
4: 知道
0: 、哦、你知道啊。好的啊，可能就是不太看球的朋友也许会以为他是个一个人啊，但是呢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些球员呢真的是为各自球队的、
4: 现在也可以把罗加里了
0: 把罗家里的了。好的，那么你如何来评价这些巨星的他们的发挥呢？怎么样？你怎么看？
4: 这些巨星的发挥其实对他们球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非常重要。
4: 等到淘汰赛里，他们就更加重要了，因为这次的淘汰赛第一轮是32强，那么就意味着淘汰赛强队的对手可能的实力差距要比当初16强的时候还要大。一个弱队面对一个强队的话，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战术呢？大概不会再像乌兹别克斯坦一样去高位逼抢了吧？那肯定是密集防守，因为淘汰赛嘛，你拼到点球他是有机会赢的，对不对？所以那么打破密集防守，球星有的时候关键的灵光一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呢，这些老将啊，大家就在这个时候就别再讨论什么尚能犯否，他们肯定能犯啊，能否不，他们肯定是能犯的，而且不仅能犯，还能踢球，而且踢得还不错。所以呢，在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当中，这些老将的价值和作用啊，我们是会越来越懂得他的这个具象化，这真的是具象化了。哎，我们接下来呢，再抓紧时间，还想再评论一下亚洲球队，因为第一轮确实我们当时也重点说了说亚洲球队啊，当然你今天一上来也给了他们定评论了。不过呢，像日本和韩国来讲，我没看日本，但是我看了韩国那场，韩国那场确实也有点委屈哈，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啊。但是你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你对于这个亚洲球队这个两端，尤其是韩日的整体表现，你怎么看？
4: 其实日本的表现不用说了，这个比分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当然，突尼斯队里有他自己的问题啊，很少有这种在世界杯期间换主帅的情况出现啊，说明他的队里其实组织是很混乱的。但是即便如此， 日本的这个4-0，而且在场面上完全占尽优势，打得突尼斯毫无还手之力，这是他实力的体现。这种已经没有，你没有办法用运气用什么去说这个问题了，他就是完全的实力的体现。那韩国对阵东道主墨西哥，其实踢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因为守门员的一次低级失误啊惜败，其实这个表现是可以的，证明韩国和墨西哥实力是相当的啊，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另一支亚洲球队伊朗逼平了比利时啊，也是在这一轮里表现非常出色的一支亚洲球队啊。那其他的球队呢，就除去这四支球队，其他的球队反倒是已经被淘汰的约旦表现得很好，
0: 嗯
4: 啊，他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实力，他的战术运用也是得当的。至于剩下那几支队，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不认为他和乌兹别克和葡萄牙有5个球的差距，或者说西班牙能那么简单的赢沙特队4个球，我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完全是战术上的失误。
0: 嗯，好的，最后呢一点时间，我们也想请你再来预判一下吧。嗯，现在综合这两轮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啊，那么接下来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呢？末轮对阵的形势。
4: 哎呀，末轮对阵的形势是就是如果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大家考虑的时候可能是小组赛没有那么激烈啊，可能水平会有所下降，那么这个末轮到现在看应该打破大家的这个疑虑了，因为这个末轮目前来看非常的焦灼，很难用一句话去解释啊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因为每个队都有每个队的形势，除了那几个已经出现已经铁定获得小组头名，还有那么几个加起来大概有10个左右啊，有一半是已经获得小组头名了，还有一半是被淘汰了的，那剩下的每一支队都有自己的算盘在打啊，出现的球队他要考虑自己的落位啊，谁也不想过早的碰到强队，对吧？当然了，从历史上看挑对手是没有好下场的，他有这个方面的顾虑，然后有你剩下的一些队，你像甚至包括这个新西兰那种，他还是有机会要去争一争的，是吧？所以其实很难你去说清最后的形势，因为每个队的算盘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啊，我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没有退路，一定要拼出去要赢的球队，可能在心态上要占一些优势。
0: 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和您连线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保重身体，接续开球，好吗？
4: 好，
0: 就这样，再见，谢谢，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5: 6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

0: 此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4.7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4%。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2摄氏度，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北风3到4级，转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62，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6月22号至26号，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天津塘沽、贵州贵阳、云南腾冲、湖南岳阳四个中国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日前，网民发布短视频称大港要通地铁了，引发热议。经与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核实，视频中所示施工区域并非轨道交通项目。依据天津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5至2020年，现阶段大港区域暂无在建地铁项目，网传信息为虚假信息。近日，武清体育运动公园全新开放，空客320网红打卡点、专业球类运动场、童趣儿童乐园、生态休闲空间同步亮相。全新开放的武清体育运动公园及运动健身、亲子遛娃、生态观景多功能于一体，是一处四季有景、全龄适配的城市休闲宝藏地。近日，来自天津静海梁王庄乡的太空果蔬成熟集中上市。本次上市的果蔬种子曾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依托太空微重力、高真空、强宇宙辐射、特殊环境，完成基因诱变改良。相较于普通果蔬，太空果蔬抗病能力更强，生长周期更稳定，果品糖度更高，品相更优良，风味更出众。主打酸奶甜瓜，更是果肉脆嫩多汁，口感优于普通甜瓜。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9:52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前半夜中心城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伏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6月25号第16个世界海员日到来之际，记者今天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贵州北盘江支流打邦河、湖南沅水支流渠水、江西长江中游支流乌石港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据广州海关消息，今年以来截至今天，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南方航空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主题彩绘飞机正式首航，这是南航继2023年新疆和田乡村振兴号之后推出的第二架新疆主题彩绘飞机。这架流动的空中文旅名片，把阿勒泰雪山林海绘上机身，将乘着航线飞向全国，向各地游客展示雪都独有的四季风情。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相继宣布下调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规则优化。在浙江杭州，目前已有停车场试行按分钟计费，而上海近期也拟规定，同一路段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在全市范围内每天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权益。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她觉得这样的收费方式更合理。
2: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你哪怕你差了几分钟，没到2小时，他也不收你2小时的钱。好多停车场他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他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1: 短邦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邦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毛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7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邦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3: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最后是往那个方向走吧，它肯定是按照政府定价来走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1: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自2005年上海出台机动车管理实施意见以来首次对道路停车计费进行全面调整。优化方案当中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以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 此前，上海人大代表“包子两元，停车十元”的意见曾在网络上引发讨论，反映了生活中的停车痛点。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4: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1: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5: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我现在首小时3元，然后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1: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6: 这次调价呢，可以说是给市民的停车收费打了个折。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1: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过去城市道路停车收费通常采取向上取整，核心问题在于收费单元大于服务单元，哪怕只超了1分钟，也按半小时甚至1小时收费，对车主显然不是很公平。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1: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0: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消息称，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已在该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据了解，广东惠民托育券近两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券种适用范围在托育服务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幼一体化园所及社区普惠托育点等托育服务场景。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到河南新乡辉县市宝泉旅游区游玩，遇到游客砸坏玻璃观景台的玻璃，自己刚上去就被工作人员疏散，要求离开。视频引发讨论。昨天，宝泉旅游区崖天下园区负责人表示，事情发生在6月20号，有个男童用，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刻疏散游客，并且将平台封闭。目前玻璃平台整体承重和安全都没有问题，损坏位置仍处于封闭状态，他们已经联系厂家，正在制作玻璃，做好后会尽快更换。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 KTV 歌曲 MV 被替换成 AI 魔改视频 ，AI MV 从哪里来？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点了一首温婉情歌，唱到高潮处，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成机械齿轮。斗牛犬持枪奔跑，让人摸不着头脑等等，有的画面内容甚至与歌曲毫不相干，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全没了。这些 AI MV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 MV， 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走访，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2: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它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 在短视频网站上，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3: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4: 它有的歌词它本身它就没有那个 MV，然后它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它那个是设置好了，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它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是它现在公司调了一下，它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1: AI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MV，可能有两种情况。
5: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呀，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哎，就是我拍的这个 MV，它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1: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6: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徐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6: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我们上述所称的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所以是一种超越现有版权授权范围的一个行为。
1: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徐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6: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也就是如果因服务商的原因获得合法授权而导致侵权的，那么运营方相对应的损失呢由曲库服务商来提供。那 KTV 的运营方站在自身经营的角度，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6: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消费者进行付费的点唱的话，那么他拥有就是完整的收听以及完整的看到就是正版 MV 内容的一个权利。那么支付了相关的费用，但提供的却不是原版歌曲以及原版 MV 的内容的话，这种不相适应的这个情形是损害消费者利益。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然后呢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然后呢做出反应跟投诉。那么只有说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他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阿曼方面23号消息，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方面消息称，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2摄氏度，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丹田和他的00后团队正是这股浪潮中最生动的注脚。其实啊，这条新闻的两个主角呢，都在诠释同一个事情，这一代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划算，什么叫体面。对于清北的学生来说，1399元买回的是时间和精力，是让自己在更擅长赛道上全力奔跑的机会。对于丹田和他的团队来说，收纳箱里装的不只是衣物和书本，更是一个新兴职业的尊严与前景。当学霸们愿意为专业服务买单，当天之骄子转身成为服务提供者，职业的壁垒在消融，价值的标尺在重铸。这不是消费主义的狂欢，这是社会分工走向精细，职业观念走向成熟的必然。有人呢还在争论花这么多钱请人收拾宿舍值不值，而故事的当事人早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值不值不看价格标签，看价值回报。清北学生算的是时间账，丹田算的是人生账，两笔账都算得漂亮。
1: 对此网上有人不解，花1000多元请人收纳有必要吗？白领转行做收纳师会不会是人才浪费？媒体评论指出，在一些人眼中，收纳工作被贴上了没有成长空间的标签，甚至认为做收纳师低人一等。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更应该远离这类职业。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收纳师已经成为一个有专业门槛和发展潜力的职业，作为相关部门认可的新职业，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2: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商务部共同制定的职业标准2026版，家政服务员、整理收纳师有明确的从业标准与成长等级。根据从业时长、经验与能力，这个职业呢有5个层级的成长空间，分别是5级初级工、4级中级工、3级高级工、2级技师、1级高级技师。高级收纳师并不是简单的给顾客去收拾房间、打扫卫生，而是要为顾客设计兼具科学性与美感的收纳方案。在全屋空间诊断、全屋改造规划、囤积物品疏导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
1: 实际上，专业收纳师的工作环境较为体面，收入也还不错。在一二线城市，专业收纳师月薪过万元并非难事，这正是职业形态的新变化。人们不必再用传统观念束缚职业选择，只要是合规的、自己喜欢的、具备成长性的职业，就值得探索与肯定。传统家政服务行业注入更多新鲜血液、专业精神与创新意识后，也有望走向更加专业化、精细化、品质化的未来。
2: 至于大学生花1000元请收纳师收拾宿舍，不能简单定义为是偷懒，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选择付费收纳，本质上是以服务换时间，可以腾出更多时间精力用于学习，也照见新的生活方式。
1: 从供需两端来看，收纳行业具备较强的市场潜力，随着行业专业性与科学性的增强，高品质的收纳服务能帮助年轻人减轻生活压力，让他们在学习与生活中获得更强的条理感与秩序感，以更好的精神状态面对未来。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山东市民于女士表示，因为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她在电话中遭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的回怼。据大碗新闻的报道，事情呢源于今年4月底，于女士因为公公沉迷购买某公司宣称能治疗多种疾病的保健品，向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市场监管局举报这家公司虚假宣传。然而在电话沟通核对邮箱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句，邮箱都搞不清楚还举报个屁。于女士当即表达了不满，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
1: 从于女士的遭遇来看，她的举报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于女士的公公购买了大量高价的保健品，家属劝阻无效，甚至影响了家庭和谐。作为家属，他通过当地12345平台举报维权。襄宁县市场监管局起初呢是以没有发现举报事项为由不予立案。于女士继续维权，直到5月18号，工作人员才联系她提交材料。然而在核对邮箱时，等来了这句带脏字的回怼。
2: 面对于女士的持续追问，襄宁县市场监管局回应说，涉事工作人员已经被批评教育，并且作出检查，调离岗位，并准备向于女士道歉。表面上看态度有了，处理也有了，但仔细审视啊，这套处理仍然存在重态度轻问题的倾向。
1: 媒体评论指出，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暴露的不只是个人修养问题，更是对群众的轻视和对职责的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诉求，即便是举报材料不完备，邮箱提供有误，也应该耐心沟通，指导补正，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嘲讽。一句脏话伤害的不仅是举报人的尊严，更损害着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2: 除了这句脏话，值得追问的还有于女士举报的企业虚假宣传事项，至今为什么没有处理结果？襄宁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回应说，宣传内容是否出自该公司尚在核实中，已经寻求市里的支持，正在收集线索。从四月底举报到六月下旬，近两个月时间却还停留在核实中，如此拖沓，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1: 保健品虚假宣传的危害已不是新鲜话题，老年人被诱导购买高价保健品，耽误正规治疗，掏空养老积蓄的案例不胜枚举。这类举报应该是市场监管部门履职的重点方向。然而，襄宁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言不逊，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这有失责失位之嫌。
2: 如今，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岗位，但举报事项本身如何跟进呢？相关企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当地市场监管局前后两次核查结果为什么不同？这些问题啊，都需要有个明确说法，不能因为一句已经批评教育就翻篇。
1: 于女士至今没有等到当事人的道歉，也没有等到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道歉或许可以等，但是维护市场秩序，查处虚假宣传不容拖拉。
2: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批评教育内部人员同时，更加应该加快调查进度，给举报人一个负责任答复，给公众一个交代，这才是对那句举报个屁最好的纠正。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囊萤照读，囊萤照读这个成语出自《晋书·车胤传》。晋朝的时候，车胤刻苦好学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据记载，车胤从小就好学不倦，但是因为家境贫寒，没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可是浪费晚上的时间又觉得十分可惜。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看见室外到处飞舞着萤火虫，就用白纱布袋把捉来的几十只萤火虫吊在书本的上方，借着微弱的光线进行读书。此后，每当夏天的时候，车胤就常常利用萤火虫发出的光亮，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他的学识与日俱增，后来成为知名学者。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了囊萤照读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家境贫寒，勤苦读书。现今湖南金市新洲镇车主村有囊萤台，相传为车胤囊萤照读的遗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8: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

0: 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

0: 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晴，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1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米尔到天津理工大学调研并讲授思政课时强调，心怀爱国之情，勇担时代使命，脚踏实地书写青春报国生动答卷。刘桂平参加。
2: 155开新局，天津理工大学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张工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宣介创新发展机遇，诚邀各界嘉宾明年相聚天津。
2: 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落地经开区，具备产品设计到项目管理的汽车智能化全站研发能力。
3: 天津新闻后是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凌晨打响， B 组瑞士加拿大携手出线，卡塔尔出局，C 组巴西、苏格兰、摩洛哥都有望出现。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近日多位北京天津网友家中小米电视误报5级地震预警，小米紧急澄清致歉，系内部测试时操作失误，技术失误不能成为制造恐慌情绪的挡箭牌，诚恳道歉是底线，制度性补救才是关键。近日湖南张家界足球队与广东名图足球 U16 梯队在交流赛中发生冲突，致多名球员受伤，14队球员张浩业手指骨折。对抗可以激烈，但不能拳脚相向，通报可以解明，但不能模糊核心事实。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天津理工大学调研，并为师生们讲授思政课。他希望广大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心怀爱国之情，勇担时代使命，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命运，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火热实践，脚踏实地书写青春报国生动答卷。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王立军、翟立新、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参加有关活动。天津理工大学图书馆多功能厅气氛热烈，陈敏尔来到这里与部分高校师生互动交流。师生代表围绕思政引领和实践育人相结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畅所欲言。陈敏尔认真听取发言，同大家交流讨论。陈敏尔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高校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推动教师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学以致用、学以见效上下功夫，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做到入脑入心、笃信笃行。陈敏尔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风华正茂，心中有理想，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涌动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与锐气。希望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用理想标注青春的高度，用奋斗诠释青春的意义，专心学业，锤炼本领，严于自律，保持积极向上、奋斗静进的姿态，挺膺担当，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把个人事业与民族伟业相贯通，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心怀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心，响应时代召唤，勇担时代使命，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场景，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书写青年报国的生动答卷。希望各高校把教学和实践结合起来，弘扬教育家精神，与时俱进调整学科设置，优化育人模式，强化智能化赋能，以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新艺科等为引领，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培养更多经世致用的人才，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四个面向，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谋划组织科研项目，用好应用场景，变革科研范式，培育一流创新生态，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今转化产业化。陈明尔说，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城市是大学栖息发展的家园，要推动大学与城市相互奔赴。当前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工作抓手，把盘活利用117项目与周边区域发展统筹起来，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产城融合植入平衡，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希望高校发挥主人翁精神，支持和参与117项目及周边区域盘活利用，导入创新资源、科研成果、人气活力，在服务地方、促进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同学们热爱就学的城市，成为天津的建设者，在这里创新创业、建功立业。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青年成长，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相关服务，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让大家在这里更好地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座谈会前，陈密尔来到天津理工大学斯多福先端材料研究院、功能晶体研究院图书馆调研，听取学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建设工作汇报，与教师、学生亲切交流，了解学校学科建设、科技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美育工作等情况。

0: 他希望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创新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围绕前沿领域和重点产业，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深化产学研协作，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不断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市有关部门、区、部分高校负责同志、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 十五五开新局。
2: 近年来，天津理工大学瞄准海洋新能源、晶体材料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快基础研究与成果孵化转化，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能源开发往深远海发展，海洋的风光浪流发电，也就是利用风能、太阳能、波浪能、海流能进行电力生产的就地消纳需求日渐突出，这就需要融合其他的海洋业态，催生了海洋综合能源岛的概念。去年，天津理工大学海洋能源学院牵头完成了中国科协首个海上综合能源岛的学科规划研究项目。海洋能源学院党委书记姚烨说，
4: 围绕着海上风电来做海上风电加，来做多业态融合，比如说海上光伏、波浪能发电，它的很多技术其实都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把光、波浪、潮流能发电加上，把下游的绿色氢氨醇的制备、储加柱都加上，这个路线是清晰的。先做科研示范，在成本可控的条件下提升它的技术经济性，希望能够在十五间叫规模化发展。
3: 碳化硅单晶作为高性能半导体材料，不仅可以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AI 算力中心等，同时还可以用于 AR 智能眼镜、 AI 芯片封装的中间层等，市场前景广阔。不过目前这一材料的生产还存在卡脖子难题。天津理工大学功能晶体研究院副院长徐永宽说，
5: 目前呢，碳化硅材料已经被证明是做 AR 眼镜应用的最好的材料，但是呢，生产的效率还是太低，生产成本太高。目前国内有很多在项目成品率都在10%以下。我们实验室呢，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生长方法，有希望把这个材料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要把这个材料的成本降到我们普通消费者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个程度。
3: 今年，天津理工大学与天津滨海高新区签订了关于共同建立功能晶体材料成果产业化基地战略协议。基地选址在117大厦附近的新智感知科技产业园。滨海高新区提出先投后股、先研后股等创新政策，并帮助对接海泰资本及社会化基金，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今年，基地将启动两个项目的孵化工作。天津理工大学功能晶体研究院副院长徐永宽说，
5: 一个是碳化硅单晶项目，另外一个就是磷化铟单晶项目。那么我们实验室呢，是要做把碳化硅的这个晶体能够做得更长，生产效率更高。
6: 高新区这边会给我们有一些项目的支持，同时帮着我们对接资本。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产业化的公司，在2到3年内吧，82寸的光学用的碳化硅在高新区这边实现规模的生产。
3: 近年来，天津理工大学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依托大学科技园建设基础，构建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到技术应用到成果转化全过程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天津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胜勇说，
7: 我们未来的发展的领域呢，都是当前社会急需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像新能源、新材料，还有呢就是人工智能服务，各行各业融合式发展起到联合的这个作用。像资源环境方面的有一个中试基地也在酝酿，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在天津市的推广也有个产业研究院正在酝酿。我们还有跟商峡集团在酝酿的关于新能源的产业研究院，过去也会在陆续的根据条件去开展，把这些创新的技术赋能天津的产业的发展跟产业的进步。
0: 本台消息，6月23号到24号，市长张工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宣传推介天津创新发展机遇，深化拓展开放务实合作。24号，张工出席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论坛开幕式和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并参加大连之夜活动。 23号晚，天津之夜主题活动在大连举行，张工和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分别致辞。张工说，天津是中国重要的制造基地、海上门户开放前沿。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牵引下阔步向前，在国家一揽子存量增量政策赋能中聚力起势，在战略性科技力量隐喻中强基策源，在上合组织峰会、夏季达沃斯论坛等全球盛会上绽放精彩，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将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以开放之姿、创新之力、发展之为，持续释放区域协同效能、两个创新融合动能、制度创新集成势能。明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落户中国20年，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大连办会经验，努力办成一届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合作盛会。梁锦慧说，夏季达沃斯论坛既将中国声音传递给世界，也将世界目光引向中国。天津作为论坛两个主办城市之一，为搭建全球对话与合作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期待各位嘉宾2027年在天津再会。主题活动上，中外嘉宾共同观赏精彩的文艺演出，品尝天津特色美食，参观非遗技艺和合成生物、脑机接口、具身机器人等领域创新成果展示。有关国家部委、辽宁等省市负责同志，副市长李文海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昨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来自国内外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超百位嘉宾参会，大家围绕智能经济新形态等话题，展望科技发展趋势，挖掘合作共赢机遇。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8: 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设置先锋聚焦科技创新路演环节，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企业机构负责人分享智能科技产业最新成果。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总工程师冯景华介绍了算力服务制造业的典型案例。他说，
9: 算力出海是一个很热的一个点，现在我们也已经在推动，在往前走。通过这次活动呢，见到很多的来的外宾，其实让我们更好地展现了超算中心的一个创业成果，也为我们后续的国际合作打下更好的这个基础。
8: 李勇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资环炼金高级副总裁，这次从上海来到大连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专门来到天津城市会客厅了解具身智能等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他说，
10: 比如说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实际上呢，我们再生钢铁的加工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恶劣环境啊，我们现在其实也在部署用人工智能啊来代替我们传统的作业活动。城市会客厅举办的非常成功，也为我们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8: 活动还设置共享区域，集中展示天津在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大健康与生物制造、传统产业转型等优势赛道的产业基础和政策红利，为海外企业、机构以及国际资本提供清晰的区域合作导航。丽娜·托雷斯是哥伦比亚动员社负责人，这是一家社会创新机构，依托各类技术平台联动民众参与气候、教育、医疗、科技等公共事务决策。他说，天津的脑机技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1: 这场活动最让我震撼的就是脑机设备，既能用于康复治疗，还能实现远程意念打字，依靠大脑意识完成操作，仿佛置身科幻电影。我已经要来了天津大学团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后面会前往天津，在脑机等新技术上进行交流，反哺于我们的工作。
8: 此外，活动设置前沿创建对话环节，海内外顶尖专家聚焦传统制造业与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展开深入交流，分享观点和见解。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
12: 天津是制造业立市的一个城市，但是现在制造业碰到了一个困难，其实大连同样碰到这个困难， 甚至于德国、这个瑞士、美国、日本制造业都碰到了转型的困难。所以我们怎么来吸收全世界的智慧，大家共同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我们城市会客厅价值所在。通过会后的继续的联系，就是明年在天津再聚，能够推动这个方向不断地向前发展，最后找到这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0: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注册成立，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正式落地。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是长城汽车技术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发业务涵盖智能座舱、智能驾驶、云平台等领域，具备从产品设计到项目管理的汽车智能化全站研发能力。中心将依托天津高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以 AI 定义汽车为核心战略，聚焦智能化产品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吸引区域高端人才。研发人员规模预期达250至300人，成为长城汽车研发体系的重要支撑之一。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推进学查改，坚持深学深用，坚持一线解题，以实实在在解难题、促发展、惠民生的新业绩，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武清区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组织千余名党员干部专员深入企业万余家次，服务丹佛斯、燕龙等一大批企业增资扩产，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机遇，落实京津通勤攻坚行动，站产城片区产业规划和城市设计加快制定，有序推进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施工，京津首条跨省公交开通运行，通勤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市教育两委党员干部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问需于民，服务于民，精准摸排急难筹盼，靶向破解民生难题。今年全市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0所，新增中小学学位1.7万个，正在按照竣工一批再建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推动学位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有4个项目提前完工，新增学位4800个，其余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秋季学期10所学校将全都具备投用条件。学习教育中，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任务。面对这道两难题，创新企业出题、高校答题模式，联合高校破解卡脖子技术，以渤化集团研究总院为载体，与市科技局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立项支持15个绿色化工项目，汇聚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5所高校力量，聚焦新材料、制氢、催化剂等方向集中攻关。
0: 目前本市已经进入汛期，为应对极端雨水天气和高温大负荷的叠加影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多措并举，筑牢供电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季全市平均气温相比往年同期偏高1到2度，降水偏多3成左右，电力负荷需求较大。电力部门将加强统筹调度，从源头保障电力供应。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调度计划处副处长孙灿介绍，
14: 目前天津电网负荷仍处于持续攀升的阶段，正常天气下预计最大负荷能达到2050万千瓦，同比增长5.8%，是电力公司内部积极协调发电企业，提升本地发电能力，服务新能源并网，发挥储能的保供作用。外部呢，通过采取积极参与省间电力交易等措施，全力争取外部供应，保障民生用电。
13: 针对汛期内可能出现的暴雨、内涝、大风、雷击等极端天气特点，电力部门聚焦低洼区域、地下站房以及充电设施等高风险点位，为全市925户防汛重点用户排查治理隐患279处，同时推动电力网格员下沉社区网格，提升故障抢修响应效率。国网天津城西公司党委党建部主任程子华介绍，
15: 南开红桥和西青我们有4个供电服务中心，然后每个供电服务中心呢，我们跟属地的这个施工部前期也进行了一个对接，我们的网格员进入到社区的网格中，这样的话能在第一时间帮助居民处理他们设电的问题。
13: 冀州区作为全市防山洪灾害的主战场，当地电力部门针对北部山区轻电洼蓄滞洪区等重点区域， 细化了96项一站一案和一线一案，全面提升山区极端灾害应对能力。国网天津济州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王国东介绍，
16: 选取位于济州北部山区中心位置的35000伏青山变电站作为物资前置点，以调拨5台应急发电机，专项保障山区关键通讯基站、应急系统、视频监拍装置的应急供电，组建340余人的综合抢修队伍，确保对周边乡镇应急救援的快速响应。
13: 静海区境内有6条一级河道穿境而过，是全市流域防汛的核心区域。当地电力部门已经提前制定蓄滞洪区防控举措。国网天津静海公司党委党建部主任徐新介绍，
17: 然后我们现场核实重点区域的设备明细，确认线路拉停点位和停电区域，同时针对237当时受灾区域被淹的干塔开展特巡的消缺，对静海区11个群众安置点提前做好转运群众的用电的安全保障工作。
2: 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播出《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邀请东丽区济景家园社区、西青区中北斜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蝶变与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请听记者靳鑫的报道。
0: 东丽区济景家园社区曾经是典型的四多四难社区，外地人多，流动人口多，老漂族多，矛盾纠纷多，物业调解难，流动人口融合难，矛盾化解难，历史遗留问题破解难。社区以党建引领破局，实现从末林到睦邻的蝶变。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范丽丽说，
18: 我们构建了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做到呢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难事部门联动，党员呢带头亮身份、亮承诺、亮行动，一支四季志愿服务队呢活跃在小区巡逻呀、值守，还有入户解难，居民呢也是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如今我们济景家园社区呢隔阂消散，睦邻呢变睦邻，居民感叹呢，以前总觉得这个社区呢是别人的，现在就觉得这个社区是咱自己的。
0: 西青区中北斜村2015年完成整体还迁，面临村居融合难、老龄化程度高等问题，村里以数字赋能推动治理精细化。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增坤说，
19: 我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智慧社区平台，整合了咱的村务公开、安全管理、文明实践等功能，全村共安装了157路的 AI 摄像头，依托咱的云智研平台，实现了跌倒检测、火灾预警、车辆滞留识别等智能预警，预警的信息呢第一时间推送到咱的网格员，实现呢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在我们工业园区呢布设了各类的传感器，建成了卫星的消防站，打造村居与园区安全联动的通道，全方位呢守护咱辖区的安全。
0: 截至本周三，历时2个多月的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暂告一段落。近20家基层单位走进直播间分享交流，从移风易俗到志愿服务，从5A治理到数字赋能，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文明就在身边，它是楼门里的问候，邻居间的守望，指尖上的便利，更是家门口的温暖。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21: 气象服务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8，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22: 你好，郭玲，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气以晴为主，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1到23度之间，白天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3级左右的北风，阵风风力会达到6级上下。午间时段略感炎热，如需外出，请您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天气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攀升，明天到本周日最高气温是在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27号转为多云，28号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大家可以将户外活动的时间安排在清晨和傍晚时段进行。好了，郭林，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文主。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九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将对话武清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作出解答。
2: 9:30法治纵横法眼静观专栏，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静律师为您解析，未与劳动者协商，公司有权同城调岗吗？
0: 本届世界杯冷门不断，因此有人坚信肯定是假球，操纵者就是博彩公司。13点，我们爱科学从数学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世界杯真的是一场大骗局吗？
2: 这期峰会在一地鸡毛中收场，影响力越来越弱的这期峰会越来越像一场闹剧。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这期还能够走多远。
0: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特聘专家、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胡伟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脊柱微创手术的那些事儿。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你耳边。
2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4: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0: 生动世界杯，
4: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3: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打响了第三轮小组赛。在凌晨结束的 B 组两场小组赛中，东道主加拿大对阵瑞士，上半场恩波洛错失单刀，下半场曼赞比传射建功，巴尔加斯破门，加拿大的普罗米斯扳回一球，最终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赛2-1以头名出线，加拿大1-1，利亚波黑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中，波黑对阵卡塔尔，上半场比赛阿拉伊贝格维奇轰入了世界波，随后哲科制造了布雷克乌龙，儒尼尔助攻，海多斯抢点扳回一城，下半场马赫米奇破门，最终波黑3-1击败了卡塔尔，以4分获得小组第三，能否出现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名的情况，卡塔尔则排名第4，被淘汰出局。今早6点 ，C 组两场比赛同时打响，苏格兰对阵巴西，摩洛哥对阵海地。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之中。前两轮过后，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巴西队凭借3个净胜球的优势暂列小组第一，摩洛哥以1个净胜球紧随其后，苏格兰积3分排在第3位。海地队2战全败，积0分垫底，已经提前出局。小组赛最后一轮，巴西队只要与苏格兰队战平，就能确保至少拿到小组第二，从而顺利的晋级16强。对于剩余的两支球队，摩洛哥面对实力偏弱的海地，取胜概率相对较高，如果能够全取3分，大概率也能锁定一个出线名额。苏格兰则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全力击败巴西才可以直接出线。随后在上午的9点，A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将同时打响。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对阵韩国。对于捷克队来说，这场比赛是背水一战，在先后负于韩国队并被南非队绝平之后，他们深知只有赢球才能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东道主墨西哥队则是凭借对南非和韩国队出色的表现，成为了本届赛事首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韩国队尽管次轮0-1不敌墨西哥，不过手握3分的太极虎目前依然处于有利的位置，如果能够晋级，他们将历史上首次实现连续2届世界杯打入淘汰赛，同时历史战绩也能为他们带来些许安慰。韩国队在过去2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全都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对手南非队前两轮过后只有1分在握，如果这场比赛取胜，也将是他们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有关这个比赛日的更多战报和分析，请您关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进入扫描天下。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单枪平均的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服务用装机电量达到1.5亿千伏安。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日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比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过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为99万人，内河船员约为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目前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贵州北盘江支流打邦河、湖南沅水支流取水、江西长江中游支流乌石港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
0: 以往不少的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首选。但是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只有1.2%。这对于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3: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3: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6: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3: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5: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3: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6: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3: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5: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 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他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的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2: 联通换新季 ，token 一下 AI 联通
3: ，AI 云养虾 ，UniCloud 送一亿 tokens，AI
2: 智生活，全世界换新智慧家
3: ，AI 自助餐，联通魔方套餐自由
2: ，AI 畅出游，国际漫游出行无忧
3: ，AI 会终端，智慧狂欢，终端大促，
2: 上联通 APP 解锁 token 一下。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这两年啊，各种智能家电、智能设备是越来越多了，音箱能跟你聊天，电视能通过语音操控，就连冰箱都能告诉你里边还剩几颗鸡蛋。万物互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哪天您家里边的智能家电要是突然出 bug 了，该咋办呢？说来也巧，还真就有人碰上了。就在前天，北京、天津的不少市民正看电视呢，突然家里的小米电视屏幕上就弹出了个信息，把人吓了一跳。
6: 在6月23号晚上，多位 IP 显示为北京及天津的用户在社交网站上发帖，称自家电视机弹出地震预警，但实际并未感受到震感，引发热议。网友表示，收到地震预警的都是小米电视机。还有一些网友称都把狗牵上准备跑了，闺女都吓哭了。对此，小米电视发布紧急澄清致歉，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电视用户收到的地震预警消息，系我方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时操作失误，误将内部模拟测试数据推送至线上正式环境。该内容仅为测试虚构数据，以第一时间拦截错误信息，对造成的用户恐慌正式致歉。
5: 一场技术操作乌龙，看似只是企业内部流程疏漏，小米迅速澄清致歉，但这场虚假预警却掀开了智能硬件企业在深度嵌入公共安全体系时那层令人不安的管理薄纱。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这次风波最直观的危害在于制造了社会恐慌。地震预警不是天气预报，更不是影视推送，它直接关联民众的避险决策和心理状态。在收到预警的那几十秒里，有老人可能就紧张的心跳加速，有父母可能抱起孩子冲向了安全角落，甚至有人可能因此采取过激的避险动作。这些真实发生的情绪和行为构成了这次失误的实际社会成本。其次，智能终端厂商在应急信息管理上存在流程短板。如今，电视、手机、智能家居普遍接入地震、暴雨、台风等公共预警接口，这类通道理应设置双重校验、环境隔离、多级审核的防火墙。小米这次将内部测试数据直连线上环境，足以证明测试环境和正式环境边界模糊，

0: 信息推送缺乏人工复核阻断机制。企业看重预警功能能带来的产品卖点，却轻视配套的风险管控体系。重功能上线，轻风险防控是不少智能硬件厂商的通病。最后，诚恳道歉是底线，制度性补救才是关键。从公关角度看，小米在事发以后迅速澄清并致歉，反应速度尚可。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歉解决的是舆情，解决不了下一次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小米提到的全面整改不能仅仅是针对某几个技术人员的处分，而必须包含以下制度性补救措施。一是建立预警发布物理隔离，二是将预警发布权限收紧，三是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一次操作失误可以整改，可以弥补，但是公众对应急预警的信任一旦损耗，那修复之路则很漫长。对于所有搭载公共预警功能的科技企业来说，这次事件是深刻的警示。承接公共应急信息从来不是营销加分项，而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完善流程，严守边界，敬畏预警公信力，才是智能科技该有的底线思维。电视里弹出的虚假预警信息是相关企业的技术层面出了问题，而接下来要说的新闻暴露的则是相关工作人员的态度出了问题。
1: 近日，山东的于女士反映称，她的公公沉迷购买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某公司的保健品，这家公司宣称能治疗多种疾病。她在今年四月底向襄宁县市场监管局举报该公司虚假宣传，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起初却以未发现举报事项为由不予立案，于女士继续维权。直到5月18号，工作人员才联系她提交材料。然而，在电话沟通核对邮箱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句，邮箱都搞不清楚，还举报个屁。于女士当即表达了不满，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事后，襄宁县市场监管局回应称，已对涉事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并调离岗位。
0: 面对群众正当的投诉举报，工作人员说出这么一句难听的话，这不仅是个人修养的失态，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在对待群众时的傲慢。问题被曝光以后，当地迅速回应，批评教育，调离岗位，准备道歉。一套流程走下来，看似态度端正，但细究之下，这种处置更像是在给舆论灭火，而不是在给问题解题儿。在我看来，这起事件至少暴露出了三重问题：一是态度上的傲慢，于女士并非无理取闹，家里边老人沉迷高价保健品，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影响家庭和睦。他选择通过正规渠道维权，本质上是在协助监管部门发现市场乱象。面对群众举报，工作人员理应文明响应，主动作为，怎么能有如此不耐烦且不屑的态度呢？工作人员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错位。在他眼里啊，举报人不是协助者，而是找茬者，群众监督不是法定权利，是多管闲事儿。后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替那个当事人辩解啊，说他当时啊是心情不好。哼，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你回家你发脾气去，你在上班时间在工作岗位把火发向了群众，哪有这样的道理啊？人家该你的吗？谁也不能保证每天都心情特别好，要是动不动就因为心情不好啊爆粗口就撂挑子，那这工作要我说也别干了。二是效率上的拖延，如果说当着群众爆粗口是显性的伤害，那么近两个月调查无进展则是隐性的失职。于女士四月底举报，襄宁县市场监管局不予立案，5月18号工作人员才联系于女士提交材料，6月22号媒体追问时，工作人员说虚假宣传内容仍在核实中。从春末到夏至，近两个月时间，调查竟然还停留在最初的核实阶段。如果说脏话是一时冲动，那近两个月的拖沓则是制度性的懈怠。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因为它不是偶发的，而是系统运转的常态。

0: 三是回应上的虚浮。稍微仔细一琢磨，您就能发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答复于女士的时候，前后表述存在明显矛盾。既然最初能做出未发现举报事项的结论，那说明至少你们进行过初步核查，如今又说尚在核实中，那当初的未发现从何而来呢？调查是不是走过场了？回应是不是太虚浮呢？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经被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但这解决的只是谁说了脏话，公众真正关心的是虚假宣传查没查，企业罚没罚，这个还有待回应。襄宁县市场监管局应该加快调查进度，给于女士一个负责任的答复，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这才是对那句粗口最好的纠正。有爆粗口嘲讽投诉人的，也有用沉默回应求助者的。如果说襄宁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暴露了态度的傲慢，那广州市天河区卫健局的工作人员则暴露了行动的迟缓。
1: 近日有记者暗访，发现广州的一家名为养之阁的养生馆疑似非法开展肠静养等医疗项目，市民郭阿姨被诱导，两年时间内花了20万元。该养生馆疑似将肠静养等项目搭建到一家正规医院实施，而操作人员却仍是养生馆人员。后来记者四次致电天河区卫健局请求现场执法，对方始终对前往现场执法的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只称投诉已转给被投诉的医院处理。
0: 如果记者四通电话都请不动执法部门，那普通消费者又该靠啥维权呢？网友们在评论区纷纷留言，对执法部门的失望显而易见。其实单从不派人到现场执法这一结果论，还不足以得出让人失望的判断，真正让人灰心的是其处置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作为外行，很多人并不清楚哪些行为必须立刻派员前往执法，如果当时的情形不符合条件，卫健部门完全可以予以解释说明，或者给出一个多少天内会核查完毕的承诺，可他们的回复全是防范搪塞，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担当和诚意。随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这份失望便不再是不够及时那么简单，而是指向了监管部门对非法行医的无动于衷。根据报道，养生馆最终退还了郭阿姨20万元，结果一出，卫健局工作人员关切的重点便落在了当事人对结果认不认可上，对于关键的涉嫌非法行医的细节却不闻不问。那些操作人员有没有行医资质，肠静养是否属于非法医疗项目，所谓的搭线高博医院是否构成了挂靠经营，这些该关心的问题无人追问。处理投诉变成了调解消费纠纷，只要钱退了，当事人满意了，执法部门的法定职责便就此打住。这种以条代罚的工作逻辑，实际上是把涉嫌违法的行为降格为民事纠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病历造假。高博医院提供的病历显示，其中包含患者主诉、体格检查等详细内容，但是郭阿姨说，她从来没有前往该医院就诊，更没有接受过任何体格检查，而所谓的病例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出炉，要不是记者暗访揭穿，他就成了合法的医疗记录。试问这样的病例是怎么通过医院内部审核呢？第三个问题是投诉工单被转交给了被投诉的医院去处理。养之阁的老板和高博医院存在合作关系，那自己查自己肯定不能有公正的结论啊。卫健部门把执法性质的投诉转给涉事医院自行处理，无异于让运动员兼任裁判员。在这种安排下，医院非但不会主动暴露问题，反而有动力配合养生馆完善证据链，让违规行为看起来合规。从退钱了事儿不问非法行医，到做事病例造假不追查，再到投诉转交给利益关联方自行检查，天河区卫健部门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好像更接近于一个居间调解的和事佬。行政执法不是做买卖，不能以当事人认可不认可作为结案标准。公众要的不是一碗水端平。

0: 的调解，而是非法行医者能得到应有的惩处。如果每一次曝光换来的只是一纸退款协议，而不动及违法行为的根基，那么郭阿姨的遭遇肯定还会上演。如果说四通电话请不来的卫健局是行政主体的失职，那接下来要说的这场冲突则是赛事参与者的失控。
1: 近日，湖南张家界足球队与广东名图足球 U16 梯队在广州市广东名图足球训练场进行交流赛，双方球员发生冲突，致多名球员受伤。伤势最重的14岁球员张浩业头腹多处损伤，右手骨折，这一事件产生恶劣影响。对此，广东名图表示将通过行业申诉及法律途径追责到底，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道歉、调解与妥协。湖南足协通报暂停涉事人员参加省内一切足球活动，责成张家界足协立即调查本次事件，处理涉事人员。目前警方和多个主管部门已经介入。
0: 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档口，咱们国内球场却发生如此内讧事件，让人唏嘘呀。两地举办跨省交流赛，本意是友好切磋，共同推动水平提高。湖南张家界足球队作为湘超球队，是业余球队，广东名图呢作为中乙球队是职业球队，两类球队跨领域同场竞技带有探索意义。一场本该以球会友的比赛，最终变为成年球员对14岁少年的拳脚相向。对于这场冲突啊，我想说三点。首先，对抗可以激烈，但不能对未成年人施暴。足球是对抗性运动，场上有个摩擦呀、推搡啊，甚至发生口角呀，在职业比赛中并不罕见。但这事儿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对抗双方在身体发育、力量等级上存在差异。14岁的 U16 球员骨骼尚未闭合，肌肉力量远未达到成人水平。一支成年业余队和青少年梯队交手，本来应该在对抗强度上主动收力，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主动退让，这不是让球啊，而是基本的安全伦理。但是张家界队在发生摩擦以后放弃了脚下功夫，改用拳头说话，这暴露的不仅是情绪管理问题，更是对青少年保护这一基本社会共识的漠视。其次，通报可以简明，但不能模糊核心事实。对于这场冲突，张家界市足协通报称，双方球员发生言语争执，并升级为肢体冲突，这就像是典型的互殴叙事，各打50大板。而广东名图则声明称，未成年、青少年球员遭到恶意殴打，这就是单方施暴叙事，受害方很明确。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定性的根本分歧。互殴意味着双方都有错，责任对半分，单方殴打则意味着施暴者承担全部过错，未成年人是纯粹的受害者。官方通报采用何种措辞，直接影响舆论导向、处罚力度，甚至后续法律追责中的责任划分。最后，行业处罚不能少，但是法律追责更不可缺位。长期以来，球场暴力习惯于内部消化，禁赛、罚款、道歉了事儿。但这一回伤势已经到骨折级别，受害人还是未成年人，显然已经超出了行业自治的边界。警方既然已经介入，就应该依法进行伤情鉴定，如果构成轻伤及以上，那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无法回避，让施暴者真正付出法律代价，才能打破球场事球场了的侥幸心理，形成震慑。我们允许体育赛场上有热血、有激烈，但绝不宽容肆意妄为的暴力。一场干净的体育比赛，前提应该是安全、友好的体育比赛。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新采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